0: 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巨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1: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2: 意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0: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盾眼科，意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是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0: 比邻海荣广场，巨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2: 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啊、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哈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我们的小马哥哈。小马哥在我们这个房产圈是非常有名的，那在我们的房产圈里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房产界里面能帮大家买房卖房保家护航的这么一个专业人士了哈。那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帮大家买房卖房避避坑避避雷。
5: 大家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马哥购房帮，直接搜索马哥购房帮，他就在这个位置啊，可以有头有真相的可以和他聊聊房子聊聊家。也可以直接呢搜索头条号以及呢小马哥的个人信息号等等。你像今天啊我们要说的这个828具体的新政落地之后，关于长春改善房选房的一些逻辑又有什么变化，就来自于马哥购房帮小马哥的深度解读。
2: 哎，所以说我们会经常会跟大家说你在这个房产哈，就是只要是和房子有关的，买也好啊卖。

0: 也好啊，或者是说，哎，我有什么样的需求也好啊，什么样的这个验房啊、装修等等，只要是和房子有关的，我们的专业人士都会帮您啊出谋划策、避避坑、避避雷。有需要大家一定要问问哈。小马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我们在这两周一直提到了八二八新政，包括上海的细则。原本呢，南京也在观望，后来因为了八二八这样的细则落地之后呢，很多城市都开始真真正正的叫做变现。因城施策是因城施策，但是828这个新的楼市新政落地之后所引发的楼市一系列的供需两侧的深刻变化就已经开始显现了。那么改善型的购房者的选房逻辑也正被重新定义着。所以你看啊，过去买房大家习惯呢是先看价格，我兜里有多少钱，我能承受多少总价，我的公积金也好啊，我的贷款年限也好，我究竟呢能承受着怎样的总额，再看地段，最后呢才问品质。但这一轮啊新政之后，真正有改善需求的购房者呢，他们也都随着进行到了改善阶段啊，选房的逻辑呢也开始有所变化了，从买得起开始呢慢慢转向到的买得值。从买得起到买得值，我觉得这是一个感性到理性之间的变化，就像是生活中有了阅历和阅历的恋爱的样子，从爱对方多一点到值得被爱，好像从感性一直上升到了理性的状态，从最开始的我爱你到我适合你。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是真真正正后来算得上的买的值？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说啊，改善型住房，改善型住房，长春呢要看天花板，就是尾风，就是高新。那么我们实际上在拆解一个样本的过程当中呢，同样还是希望能够把威风东林府作为一个真正的样本，真正看得见的面子和住得上的里子。
0: 哎，对，我们说这个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作品可以成为样本，
1: 哎，
0: 那应该是比较就是说大家去看可能很少人能挑出毛病来，除非可能是我们啊非常的严谨，鸡蛋里挑骨头，可能是会挑出一些毛病来，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购房者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作品。
1: 而且我们常常为什么说要描述尾风业主的画面时啊，很多人都会说越是不差房子的，越不缺房子的越买尾风，越不是一套好房子的他越买尾风。有的时候我们在画这个消费者肖像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越有备无患的越买尾风。那么改善型的这种住房，改善购房者最先感知的是什么？他也是需要面子的，需要立面的。对于房子来讲，那谁不喜欢颜值呢？现在在两性关系当中常常有一个叫做卡颜值。那么尾风东林府小高层的这个南向立面，窗户占比接近50%，窗户的占比接近50%，整个的落地通透感北面也占了33%。那么在长春这几乎呢是节能设计的黄金比例，因为我们知道到了东北都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这个外面啊，从10月份开始呢，这个外面我们说冰天雪地，对于阳光的照射的需求感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了。所以窗户用的是这个森英铝包木的窗，单价是普通窗材的3到4倍。那么外立面也用了大量的铝板，在整个外立面的占比达到25%的这个数字背后，其实就是真金白银的投入。
0: 其实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品牌我也不懂哈，这个什么材质我也不懂，但是我就知道它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1: 东北话讲做吧。
0: 啊，对，看起来很好，然后使用起来也觉得舒服得劲儿，然后这个视野的通透性也很好。虽然说冬天的 时候我们室内是有供暖的，非常的暖和，但是对于阳光的这种需求，我觉得是作为这个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物种朋友们，无论是人类还是我们的动物类，就是对于这阳光的需求真的是就是刻在我们的骨子里的，就是比一定要有阳光。就是阴天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这小阴天儿睡个觉特别舒服，
1: 对，
0: 但是如果一直跟你连续阴天，大家心情会很烦躁的。
1: 所以呢有的人说啊，我们会讲说无论你是什么人物

0: 是宠物都需要这个阳光滋润万物、
1: 嗯、
0: 那么远看它的气场，近看它的质感，就像你在挑亲密伴侣是一样的，远看它的气质，整个身形是高矮胖瘦啊，是直溜还是驼背啊、
1: 嗯、
0: 有没有气场啊，能不能震得住气质、啊、等等。那么近看的是质感，看看这个人的肤质如何呀，有白几个色号啊。那么伪风式的这个立面特有的这个现代和克制感以及大气，它结合起来的样子真的很迷人。就像我们说有一种真正的霸总，他总是克制一些真正的热烈感，但是丝毫不影响他的局气，不影响他的格局，不影响他的大气，他是靠彩配、高配和精工细作来撑起来的。这就是我们说看一个人从里到外的气质，对于一个作品来说也是一样的。那么新政之后改善房价格，他的看涨，他的底气应该是来自于这些真真正正，我们一定要加一个真真正正看得见的精工细作，而不是我们说纯粹的单纯的只是的市场跟风。
1: 嗯，对，其实这个我们说放到这个情感上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首先可能我们看的就是他所外在展现给你的这些东西、
0: 哎、
1: 那后续呢，你就是像房子你入住之后的体验感和你相处和这个人相处之后的这种舒适度、
0: 嗯、
1: 啊，这个是后续的，但是你首先你要看到他是不是很在意我们这次的见面、
0: 哎、
1: 这次的约会
0: 对
1: 啊，平时是不是很在意我自己给外人的印象感觉。很多人都会说哎，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平时这样、
0: 嗯、
1: 啊，我现在和你见面也这样，我多真实啊。
0: 对，
1: 但是真实的同时你也要是从最起码尊重对方的角度来考虑，是不是、
0: 哎、
1: 不能说是
0: 真实
1: 在家在家我就这样，就有点是
0: 爱谁谁的样子，
1: 对，稍显邋遢一点，但是你要出来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你还是要从尊重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来、嗯、然后要尽量的让自己看起来很干净整洁利索一些、
0: 啊、其实现在你细数起来啊，没有谁说真真正正的自我放飞，
1: 嗯，
0: 他考试的时候面试的时候升职述职的时候能真正的自我放飞吗？他怎么知道要捯饬打扮和规制一下呢？
1: 而且就我突然想到那个词儿，就是经常以前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说一些我们在家里自己唠嗑的时候跟朋友好朋友说、
0: 嗯、
1: 这个人打扮的人模狗样、
0: 哎、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是你在任何的、嗯、你只要是出席一些比较正式一点的或者是去见其他的你不是很熟悉的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心里下意识说、
0: 嗯、
1: 哎，我要好好收拾收拾捯饬一下、嗯、让自己看起来很精神。
0: 哎，所以有人问我你是什么风格，我说我是不固定风格，除了甜美的什么花边裙啊蕾丝蓬蓬裙穿不了，要看场合，场合和衣服的搭配才叫真正的穿不错的衣服。你问一个女人是什么风格，她可能会说我们可以驾驭任何风格。同样一个房子也是，不仅要有面子还要有里子，隐处见匠心，看不见的这个里子才是真真正正住给这个房子的人。改善房好与不好往往不只是在我们所说的演员上颜值上明面上，它实际上还隐蔽着一些工程里。你像刚才我们介绍到的伪风东林府的这个外墙，它全部采用的是混凝土一体浇筑。
1: 哎，这个其实
0: 混凝土一体浇筑啊，
1: 这个技术不太懂，但是听着就挺结实，
0: 嗯、
1: 挺抗造的。
0: 所以我们说就很做吧。
1: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回归到我们的刚刚提到这个两性之间，其实也是这样。嗯、你第一印象就是你的外在、你的穿衣打扮、你的言谈举止，对，然后你的头发立不立正啊？
0: 哎、
1: 跟你说，第二天你去和人家见面约会，
0: 嗯、
1: 你这个头发还一绺一绺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够炒盘菜的了。那你见面之后给人。第一印象很好，你才有机会可能和人家第二次再接触。这房子也是我们买到手了、
0: 哎、
1: 只是看了它的表面，里面你住起来的感觉和真正它的实用性也好，或者它的这个真正的让你可靠也好，还是说住起来、
0: 嗯、
1: 那人也是相处之后才会让人觉得说哎，你这是不是真的跟你给展现出来的一样，是非常让人看着很安心很踏实的，还是说你看着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男孩女孩哈，但相处起来发现、
0: 嗯、
1: 哎，他不是那回事儿啊，跟我看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哎，这个一体浇筑啊，它真的是解决了很多老百姓现在或者是能够想象到的任何的什么

0: 潮啊，
1: 嗯，
0: 长毛啊，隔音不好啊等等，它能够尽量的最大效果的防渗透防渗漏，隔音性远超于常规的做法。当然啊，隔声的方面有的时候呢，举措不仅仅是什么外墙像楼板呐、啊，还铺设了一些隔声的地垫啊等等。那么洋房的外立面它的层间做了板带，为了防止雨水打到板带上产生这个噪音怎么办，建筑方也想到了，又在板带上铺上了一层石材，这才是真真正正懂建筑本身的。甚至呢，不仅要懂建筑学，还要懂声学、力学、美学等等。那么带阳台的这个洋房，两户之间呢，也做了隐性的隔离，防护彼此的这些隐秘性，保护了业主的隐私。
1: 哎，这个东西真的是，可能我们真的经常说那外行就是看个热闹，是不是？
0: 嗯嗯、
1: 大家会觉得啊，这个房子看着都差不多呀。
0: 对呀、
1: 啊。啊，这个跟这个小区感觉
0: 差多少呢？
1: 对，没什么区别。可能是这个设计的窗户是这样的，那个设计的窗户是那样的。
0: 嗯、
1: 可能我们看的只是这种表象，
0: 嗯、
1: 但实际上人家付出的这些努力也好，付出的这些功夫也好，或者是说真的是懂建筑的人去做和你啊、外行人去做完全是两个概念。
0: 而且这些细节你其实呢，你会发现业主未必天天看得见，未必呢说是自己特别领情买好的地方，但是人家呢是你看见看不见，用着用不着我都要做，但住进去之后你每一天都在受益的地方，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好。有些人的好他好在了嘴上，有些人的好他好在了身体，有的人好在了为别人的利他主义。那么新政之后改善住房，他更看重的是什么？长期居住的成本，比如说最重要的隔音好不好，渗漏多不多，隐私够不够，以及我们说的舒适度。那么这些才是决定生活品质的最终的关键，就是你看得见是看得见，摸得到是摸得到，最后都得让业主用得着，所以才叫看得到，然后摸得到，用得着。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看起来一样，其实你住起来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你是能听到邻居家两口子吵架呀、
0: 嗯、
1: 还是骂孩子写作业呀还是摔摔打打，或者说是哎呀一些喜欢这个唱歌跳舞啊，在家里面热闹的朋友们的声音啊，推杯换盏的声音啊、
0: 嗯、
1: 还说哎我觉得住起来很安静啊，怎么感觉周围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邻居的感觉。其实这个就是我们、
0: 嗯、
1: 不是说邻居，有的时候不是说邻居多安静、
0: 嗯嗯，
1: 而是你房子本身的质量足够好，让保护了你的安静、
0: 啊、对。那么伟峰的好口碑，我们说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不显摆的细节啊共筑出来的。
1: 嗯，所以说呢，一个好的房子它不仅仅是说看起来很漂亮，价格很美丽，同时它的品质也是好的。这个好不仅仅是说我选材用料的好，还有涉及到我们的设计的好哈。所以说我们上时段暂时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也是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让他帮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 364-9323。好了，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

0: 区御风正门弯谷汇集均有销售，令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即刻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库，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方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我们的房子和我们的房子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哈，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
4: 在前两周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提到了828新政。那么对于长春来说，828新政之后，消费者的消费观有什么样的变化吗？那么对刚需来说，还是对改善来讲，其实呢，大家的变化都变得更稳、更理性了。特别是改善型的住房，从最开始的买得起，一直呢跨度到了这两年的买得值。所以上半段我们以伟丰东林府作为例子，看看828之后对于消费者来讲，究竟什么样的房子在新政的影响之下变得更理性了，变得让我们的住房也更通透了。除了有面子有里子之外，我们说还要住得有美感。如果说一个建筑对于面子来讲和里子来讲这是必备品的话，那么住得美呀，那这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层次了。
2: 对，家里面的装修啊，格局可能我们改动的不是特别的大，但是装修风格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喜好都是不同的，而且它是比较私密的，这是我自己的家里面我自己的一个喜好点。但是我们园区景观的设计是要符合我们比较大众的一些审美，但是它有一些独特的魅力在其中。然后我每天可能在家里的时间是一部分，可能家里有小朋友或者家里有老人的，更喜欢一些户外啊，晒晒太阳，溜溜弯啊，小朋友喜欢户外运动，这个时候你的园区如果真的是让人觉得真的很美，很赏心悦目，我很愿意在天气很好的时候，在我自己的这个小区里面逛一逛，溜一溜哈，带孩子玩一玩。
4: 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美啊，赏心悦目，更重要的是你可以通过你买的这个建筑可以引领自己的美感，提升自己的审美力。那我们说园林对于小区来说呢，它就见一个开发商的态度了，真正美的态度，真正花钱的角度，以及我们说审美的高度。那么住的美的日子，我们来说一说伟丰东林府的这种美好生活。那么它的中国书画讲叫做书可跑马，密不透风，这就像伟丰东林府或者说伟丰一直以来的这个风格，都是在注重隐私的同时，在有隐私这个主要是主墙之内，又有那么一种闲庭信步的感觉。所以伟丰东林府的这一次的示范意境取自于西山行旅图，两栋小高层之间70多米的楼间距。你一听到这个70多米，你一下想到的还是什么？还是不挡光。
2: 对，
4: 也只是想到了不挡光，
2: 非常的 cruncher 哈。
4: 但是对于伟丰这个西山行旅图来说，其实你的楼间距只是为了做得更从容，景观更从容，疏密更有度，置身在林中又仿佛呢是佳木繁阴，这就是一个密字。你感觉很繁不很简，但似乎呢

0: 又很密，又不是堆砌，而是流韵、留白，流出生活的呼吸感。那么不填满而引发呢一些生活的闲庭信步之意。
1: 对，有的时候就这样，可能我们看一些小区会发现，哎，这个小区也有哈、啊、也有树、
0: 嗯、
1: 也有草，然后也有一些小路、
0: 嗯、
1: 休闲林荫的地方、嗯、也有水系，但是总感觉好像就是因为这块空了、
0: 嗯、
1: 然后随意的这样去设计一下。
0: 嗯
1: 啊，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设计都谈不到，就是觉得这个地方空了，我们来种几棵树吧。
0: 哎，对
1: 啊，修一条人行步道吧。
0: 对、
1: 啊、
0: 别让空了让业主挑毛病。
1: 对，太空了也不太好看，
0: 耽误收物业费、
1: 啊、对。然后呢可能有一些项目它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我去根据这个所展示的这个空的区域、
0: 嗯、
1: 真的用心再去设计这个。
0: 对，
1: 你随意的去铺和你的设计还是有些不同。
0: 而且所以我们会说啊，就是我自己会认为潍坊是一个非常懂生活的爹系男友。
1: 嗯，
0: 爹系男友
1: 照顾得非常的周到，
0: 照顾得非常周到的同时要审美有审美，要建筑学懂建筑学、
1: 嗯、
0: 要生活美学又懂生活美学，更懂夫妻生活学。你像在这样的绿荫又密且疏的环境当中、嗯、给了渗透的呼吸感，你老夫老妻也好还是新婚燕尔也好，你林间走一走、
1: 嗯、
0: 就这日子你要是再吵架再过不好，那你俩就自己找问题，就不是物质条件能改变的了。
1: 就是我硬件已经给你做得非常的完美，让你无可挑剔了。
0: 哎，如果说你住的是刚需的小区，每天正在为生活烦忧，为生活量入为出的话，你可能会说呢，我们的情绪被生活裹挟着。
1: 嗯，
0: 你都已经买潍坊了，都住过了潍坊的一代了、二代了，现在进行到了迭代了。
1: 这我们就所说的，你已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经济方面的压力了、
0: 哎。你住到了这么懂房子的建筑商、开发商里，你俩再吵架，
1: 就是、你俩
0: 那就活该了，
1: 那就是你俩的问题了。
0: 你给我搬出去
1: 啊！对，有的时候就这样，可能真的是我们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也好，嗯、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了。
0: 如果你说没钱的时候叫贫贱夫妻百事哀，难免有被生活的这种压迫感呐、压力啊所折服的生活情趣、情绪、情趣、情绪的话和情调的话，那么你们吵吵架、拌拌嘴，
1: 嗯、
0: 可以。舌头和牙之间没有不碰的，但你说住着了好日子，遇到了好的开发商，住的好房子，你肯定开的车子也是好的，你在碰牙，不仅碰牙还咬舌头的话，那纯属就是吃饱了撑的。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的话，也要大家相互的在一起找找原因哈。
0: 对
1: 啊，不要影响这个之间的感情，家庭
0: 你别影响别人美好行吗？
1: 家庭和睦。
0: 你看啊，看似这些无用的投入恰恰是改善住房和普通住宅的分水岭。那么在828新政之后，改善住房者他买的不仅是一套房子，更是一套生活态度。园林有没有用心，公共空间有没有温度，直接决定了未来十几年或几十年的感受。那么现在我们说改善住房，他发现了一个新词，叫做颜价比、颜值价格比。那么不仅性能要好，价格要优越，还得颜值高。这个就是男人们的，既要又要还要，还得让这个女人本身有价值，还得让这个女人长得很好看。
1: 这个就有点像，这个是相亲市场非常的抢手货、
0: 哎、但是女人不一定能做到啊，做得到的女人不一定是你的女人，但做到的房子可以是你的房子。
1: 好吧，我们先来买一套这样的房子，然后再考虑是不是可以找
0: 女子。
1: 对，找一个女主人，或者是啊，找一个男主人。
0: 你要是在相亲市场上，对于女生来说，既要又要还要，那么你就先要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再要求你的女子和你再生孩子。
1: 嗯，
0: 所以你就想，你能不能拥有这样一套房子吧？那么现在的改善中，我们说了，发现了一个叫做颜价比。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说呢，别人做不做得到不管，女人做不做得到不管。 不问，伪风东林府做到了。外立面和园林的这个美景叫相得益彰，那么园林处处也看到了石材的铺装，也显示出了大自然的这种大气十足。那么第五立面呢，采用的是德国维纳博艮的陶瓦，还有森英 S86 的铝包木的门窗进行加持。东林府的这个檐架比确实是横爆。
1: 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会提到说长春一些好的项目哈，还有一些可以作为一些这个叫什么作品，非常完美的作品，一个标杆，一个榜样的话，那伟峰的产品一定会在其中的。
0: 总而言之，我们在说透过828新政之后，在全国各地看一看谁家的房子能从买得起到真正被消费者认为是买得值。那么长春的改善性的住房，在828新政之后，选房逻辑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从买价格转向买价值。看得见的精工，看不见的匠心，园林的态度和公共空间当中的人为关怀，以及营造的，我觉得是更多的生活美学，这才是真正改善住房的护城河。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在长春有任何买房置业的需求，都可以和小马哥取得联系。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对我们刚刚介绍的伟峰的这个产品东林府东林府感兴趣，想咨询的也可以来问问小马哥哈。那好的，那大家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初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膏满黄肥， 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欢迎您收听，我是柠檬。那么接下来请进我们的嘉宾江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0: 江总，听没听过人到70古来稀
5: 啊？听过呀，
0: 必须听过吧。
5: 对、啊、
0: 但是你发现现在要提到70岁的老人，那是还年轻呢，那都能登山啊。
5: 对，感觉还是岁数不怎么大啊。
0: 对，因为啥呢？因为现在你会发现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任何地区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而且你还会发现现在人都越来越年轻了。
5: 对，
0: 你就看那个50岁的人就像40多岁的，然后60、70你看着就是像50来岁的。
5: 对，
0: 你知道为啥吗？
5: 为啥呀？
0: 就是因为保养的好，
5: 生活待遇好，环境好了。
0: 没错，而且现在大家哈都在遵循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吧？适当锻炼，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吃。
5: 哎，
0: 你得吃得好啊。
5: 对，我爸就特别在意养生，然后天天看养生节目养生书，然后天天就说吃这好吃那个好，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少吃的。哎，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吃得好，那确实是会更加长寿，也比同龄人更加年轻的。
5: 对，免疫力也高啊，现在少得病就少遭罪少花钱，
0: 比啥都强。你得有健康才能享受这大好生活嘛。
5: 对呀，
0: 说到底还是得做到食补，食补你得做到位。但如果说食补的话，我推荐大家吃什么，必须提到海参。
5: 对，食补真的是海参，真是滋补佳品，从古至今都是。
0: 对呀，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都能感受到吃海参确实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因为它有很多物质是其他食物不具备的，不可替代。
5: 对，
0: 你看海参还有丰富的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抗疲劳，还能给我们的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或者直接参与我们这个生物活性分子的组成。坚持吃海参哈，会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全方位的调节，走出亚健康的状态。所以说海参就有很多美誉哈，比如说长寿之神，就因为它含有的这个酸性粘多糖和软
4: 软骨素就具有延缓衰老的特效。
5: 对，
4: 它可以明显降低我们心脏组织中这个脂褐素和皮肤强腐氨酸的一个数量，起到延缓衰老的目的，这都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啊。海参当中还含有什么硒，这个元素你听说过吧？
5: 听说过，对心脏什么的心脑血管特别好。
4: 没错，杀菌能力还强，抗腐能力强，很多大病患者都知道多吃富硒食品哈，那海参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它这些物质哈，还有助于增加我们人体巨噬细胞的数量。这有什么作用？明显的抑制我们体内坏细胞的生长和转移。哎，你身体的好细胞会越来越多，但是当你到市场上去买海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是贵，再有就是选择太多了。
5: 嗯，
4: 确实海参的品种能吃的哈，咱说能吃的海参有100多个品种
5: 啊，100多种海参都可以食用，
4: 都可以吃。对，市面上很多，我们怎么选？
5: 这选营养价值高的。
4: 没错呀，营养价值性价比都得高的。那另外我们带到直播间的一定也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对我们身体好的，一定是好东西才会带到直播间。
5: 嗯，
4: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世界100多个可食用海参当中排名前三位的冰岛红极参。
5: 哎呀，红极参啊，这个现在是特别火爆的这个海参，对吧？
4: 是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挑到冰岛红极参呢？就是因为首先它产自冰岛哈，冰岛这个国家它产海参厉害了，就是因为它把这个产海参的海域哈分成8块，每年分板块捕捞。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5: 嗯，因为保证它年头。
4: 就是，没错，就是8年一轮捕，所以说你才能得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
5: 对，
4: 给它时间去生长，至少让它长到8年以上哈。
5: 嗯，
4: 所以说它才有大个头。这冰岛红极参能长到多大哈？1斤能有6到8头，也就是说6到8根就能撑到1斤了。你看看，一根就得60多克。
5: 对，就得1两多重啊。
4: 没错，1两多重。所以说大家哈，买海参一定要看年限啊。为什么海参叫做海参呢？就因为它和人参有相似之处嘛，都占一个参字儿。
5: 对，
4: 那本草纲目都告诉我们了，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它和人参一样，都是年龄越长克重越大，营养就越丰富。所以说您自己去买海参也一定要买大参龄大个头的，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5: 对
4: 吧？对。而且常吃海参的人还会知道另一句话，
5: 宁吃大参龄的
4: 啊，不对
5: 啊，
4: 另一个维度咱去讲啊，宁吃野生一只，不吃养殖一斤。
5: 哦，要吃得吃野生的，确实野生的营养价值会更高，更安全，对吧？
4: 没错，你说的对，安全非常重要。你买养殖的海参，可能避免不了一些残留的问题。你比如说怕海参生病，可能有些抗生素的使用。如果说你怕它长得慢了或者个小，可能有一些激素的参与。但是这些东西用到海参身上，咱再吃进去，是不是留在你的身体里啊？
5: 对，都残留咱身体里了。
4: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极参保证纯野生。为什么？还是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在法律上禁止养殖海参的。
5: 哦，它只能是野生的。
4: 没错，你要是
5: 只能是对
4: 对，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养海参你就犯法了。所以说只要是冰岛这个国家出产的海参，它都是野生的。所以说您没有这个顾虑，放心大胆的吃，没有任何添加，这样咱们吃到身体里的每一口才都是健康。而且哈，论口感，野生和养殖的也是有区别，你吃到之后才能知道。野生的海参它更耐煮，肉质筋道啊，有嚼头，口感更好。所以说我今天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几点哈，第一就是纯野生海参啊，第二就是纯进口的，第三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高营养。而且这个冰岛红极参长什么样我一定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啊，它和你平时看到那种特别小的哎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就是个大，8年以上大参龄，对吧？另外它的外表是黑色的啊，很黑的这种乌黑啊，然后里面是红色的红色的，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从养生的角度去看，这都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你再看个头大，肉质非常的厚， QQ 弹弹。你再把这海参扒开来啊，每一根都有海参筋
5: 啊，都有海参筋。
4: 是，
5: 海参筋是什么呀？
4: 这海参筋你问对了，它是海参的肌肉啊，被誉为海龙丝。品质越好的海参，它的海参筋都越发达。但是今天给大家保证的就是，你拿到手的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这样的一个高 高品质
5: 啊，都是高品质的海参，对吧？
4: 没错，你看它的海参筋就知道了。但是说这样的好参应该谁来吃？我跟大家分享，海参最厉害的就是没有人不适合吃，它几乎不忌口。一些体弱多病、容易感冒的，还有三高人群需要忌口的，你都应该来吃海参，因为它没有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负担，高蛋白、低脂肪，几乎不含胆固醇，所以说你吃起来没有任何顾虑，包括我们的老人哈，提高免疫力、抗疲劳、保持我们身体的年轻态，都应该吃起来。还有就是经常爱生病啊，还有精力不旺盛的一些女性朋友，然后每天就是犯困呐、啊，到家里就不想动弹，你都应该补起来了。
5: 对，我说在家怎么睡呀、啊，怎么休息，还是缓不过来神来。
4: 就是因为你这食补方面，这没你爸
5: 做到位啊。
4: 对，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啊，高品质、高营养，当然还有一点三高嘛，咱常讲三高。
5: 对，
4: 价格高。
5: 那肯定的呀，冰岛红极参现在一年比一年火爆，现在属于供不应求的这个阶段、啊。
4: 你说的没错，这个季节更是供不应求了，而且你很难找到这种纯进口、纯野生的，你能买到也是贵，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498一斤，一斤能撑到6到8根啊，498一斤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组合，超实惠的大套组啊，给大家五斤，你要是自己去买的话，得将近3000块钱左右。
5: 那可不咋的。
4: 但是我们今天一口价啊，我们节目给听众一个回馈啊，698元，698，你没听错、啊？
5: 698多少？
4: 是的，五斤冰岛红极参。
5: 698，五斤冰岛红极参。
4: 是的，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我格外有个优惠，而且我今天多放一点名额哈，20个名额，主要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送你5斤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就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纯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哈、
5: 啊。嗯，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因为今天一共就20个名额，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就能带回家啊。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698，买5送5，10斤，你要知道这10斤海参送到你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因为可大一坨了，
5: 那可不咋的，
4: 家冰箱都放不下。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哎呀，你这到货了，我家冰箱我真的是把别的东西都掏出来了。为了免除大家这个烦扰哈，这个担忧，我们给大家定制了海参卡。
5: 哦，还有海参卡。
4: 对，我们把海参卡送到你家去之后，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冰箱倒出来了，哎，你直接拨打卡上电话，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去了，急速发货，所以没有这个担忧。或者是您想送人的话，直接把这个海参卡送人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5: 对，咱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4: 嗯，好的，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咱们这是野生的还是国产的？
5: 纯野生冰岛红极参王啊，
4: 纯进口纯野生啊，订购吗？
6: 啊，人家说野生的，人家都说野生的好。
4: 哎，好的，
6: 我订一份。
5: 好嘞，订购成
4: 功
5: 了
4: 啊！接下来迎进6号线的41，哎，4169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4号线的3179，你好，
7: 你好，你好。
4: 哎，订购吗？你是
5: 冰岛红极参是吧？
4: 您订购成功了，我
5: 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4: 哎，是的，
5: 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王能带回家，
4: 没错，
5: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 哎，
5: 1650431100，1650431100。
4: 迎接这一位9696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4: 哎，你好，订购是吗？
8: 对，我要订购，
4: 订购成功了啊！
9: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4: 欢迎您收听，我是柠檬。好的，我们迎进这位2号线的5344，你好。
10: 啊，好，订购一套。
4: 好，迎进2号线的这一位5321，你好。
11: 你好。
4: 哎，订购吗，这位先生？
11: 啊，对，我订一份。
4: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和您联系啊。好，我们迎进5号线的4169，你好。
12: 你好。
4: 订购吗，女士？
12: 订一份海参。
4: 好，订购成功啊。好，迎进6号线的1916，你好。
13: 喂，你好。
4: 哎，订购吗，女士？
7: 我想订一个那个海参呢。
13: 好的，订购成功了。哎，我们等客服电话啊。好，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四号线你好，听广播呢。哎，订购吗，女士？
7: 啊，对，我订购。
13: 嗯，
7: 这个海参是多大的？
13: 哎，我们海参是这个八年以上大参龄的，一斤能称到6到8头，一头都在这个60克左右的啊，
5: 就是、
13: 大个头的。
5: 一两多都、啊。
13: 是的，订购吗？
7: 啊，订购订一套。
13: 好的，
5: 好嘞，订
13: 购成
5: 功了。对，吃海参就得吃大个头的，因为。

0: 硬吃大海参一口，也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1: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颗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宿。
0: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1: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0: 对，现在天一冷啊，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1: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好，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0: 对呀，
1: 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来，2号线的9029，您好。9029这位朋友打进来了啊，哦，恭喜您。
2: 哎，对啊，你好，
1: 哎，是您，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好，4号线的4769，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订购是吗，这位先生？
3: 啊，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还有最后6个名额了，我给大家查着呢啊，20个名额真的是直接秒
1: 太
0: 快秒没了，还有最后6个名额，场内你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1650431100，1650431100。
1: 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了健康吃了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0: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吃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1: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10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
0: 也买不下来啊。
1: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啊，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0: 对，
1: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0: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1: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0: 一天吃一根啊。
1: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料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你是前20位，哎，现在还有3个名额了，
0: 对
1: 吧？对，
0: 还有四个，
1: 我最后4个名额
0: 了，对，最后4个名额，
1: 对，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好，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先生订购吗？
4: 哎，我是刚听着，咱这是干的还是那种即食的？
1: 哎，我们这个是即食海参啊，你回家之后不用泡发了。我告诉你啊，先生，你回家之后这个海参缓化一下，打开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啊。
0: 对，不用泡也不用发啊，啥也不用整，不用加工，打开开袋就能吃啊。
1: 是的，订购吗？
4: 那这挺省事的，那你给我来2套，然后来了。
1: 哎呀，来2套，好，好，
4: 行。
1: 哎，我们等电话，客服跟您联系。6号线的2177，哎，2177订购成功了，您久等了。4号线的4022，你好。
5: 哎，我订一套。
1: 好的，
0: 好嘞，订成功了啊。
1: 海参适合我们全家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真的是抓紧时间囤上，这个海参吃起来是全家受益的。
0: 对，
1: 尤其是我特别推荐这个我们的这个孕妇朋友来吃啊，因为这个海参是女性孕期的营养补益佳品啊。另外海参当中这个蛋白质十分丰富，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还有微量元素，还有就是 DHA， 你从孕期开始就吃海参，哎，帮助我们宝宝正常发育，给足了这个营养哈，能为我们的孩子哈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提供非常丰富的黄金物质。所以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每个重要的阶段都要补起来。那除了孕妇，我们的老人是吧，我们的老人一定要把身体补得好好的，我们才能抵御一些疾病的道理。

0: 好来，对不对？还有就是，你看江总，你也应该吃一些。
1: 对呀、啊哦，我这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啊，我这个绝对不能倒下啊！
0: 对，绝对不能倒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养起来哈。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电话啊！哎，这个电话还是非常火爆。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
0: 五号线女士，订购吗？
2: 哎，订购。
0: 好，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等客服电话。六号线的4970，你好。
3: 你好。

0: 钱。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把这个四个名额抢到手啊！
1: 啊，还剩最后四个名额了，朋友们。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五号线的9979。
2: 啊，订购一份。
1: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我们的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六号线的5709啊，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一号线的8338，你好。
3: 哎，你好，可以订购两份吗？
1: 可以的，
0: 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身王能代购价，
1: 没错，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
3: 那我就订两份。
1: 哎，好嘞，迎接二号线的9609，你好。
4: 喂，你好，我订购两份。
1: 哎呀，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0: 吃海参就得吃大个头的，因为宁吃大海参一口，也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1: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个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因为哈，这个时候你不补，啥时候补呢？对吧？
0: 对，
1: 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
0: 嗯，
1: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
0: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1: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0: 对，现在天一冷啊，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1: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0: 对呀，
1: 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下面4号线的0706，你好，
5: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订购是吗？
5: 啊，订一份
1: 儿，订一份儿，好嘞。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0: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1: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10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
0: 也买不下来啊，
1: 没错。但是你今天代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哈，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0: 对，
1: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0: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1: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0: 一天吃一根啊。
1: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你是前20位，哎，现在还有3个名额了，对吧？
0: 对，还有四个
1: 名额，最后4个名额
0: 了，对，最后4个名额，
1: 对，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并且哈，我一定要提醒很多这个做完手术或者是我们的病号朋友啊，生病的朋友一定要去吃这个海参。
0: 海参再生能力非常强，
1: 没错，它的再生能力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给它切一刀之后，它能变成2根海参，就是这么神奇。那么它的修复能力是非常让人惊讶的。所以说，这个手术之后啊，受伤的朋友啊，吃海参是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佳品。 品，就是因为海参它就有修复组织细胞的这个功能，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个恢复。家里的老人哈，我们孕妇朋友
0: 小孩也可以吃的，
1: 是的，你像我家我弟弟就特别爱吃海参，你说现在小孩都这么会食补了哈，
0: 对啊，
1: 您一定要补起来，把身体补得棒棒的。今天这个价格绝对让每个家庭都吃得起囤得上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
0: 抓紧时间，不打咱们还有最后2个名额了。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再说一遍165-0431-1001。
1: 是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在犹豫的朋友你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吧，场内我们已经是没有时间再来接听了啊。
0: 对，698十斤啊，冰岛红旗参，记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现场。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5: 你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的在这翻脸，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干干，一起干干。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哈，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我们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宝哥哈，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作价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那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是，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哈，大家发过来，我们都会在节目上来为您进行解答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踊跃的参与节目，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宝哥要和我们来分享手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些入门的款式。
1: 昨天跟店里去了一个顾客呀，就聊到说，哎呀哥呀，各个款式有什么入门款呢、进阶款呢和天花板的款式、聊了一聊。所以说呀，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聊一聊吧。因为大家喜欢手表，像一线入门的浪琴呢、一直到百达翡丽啊，各个品牌吧，咱能想起来哪个说哪个吧。就是这些品牌的入门款，大家应该去朝着哪个方向买，然后进阶款是什么、然后天花板是什么，是不是？然后咱们要是讲到手表，那肯定表王百达翡丽肯定是得需要讲的，对吧？所以说百达翡丽我认为啊，入门款呢就是百达翡丽的正装款，比如说女款的4948呀，男款的5227呀，是不是？这些正装款是百达翡丽的入门款，它的入门一般在20多万起吧。然后进阶款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那不用说了，就是很火的鹦鹉螺跟手雷了。因为最近这些年呢，10年以来啊，鹦鹉螺跟手雷都已经炒上天了，基本上全系超工价。再一个说百达翡丽的一个天花板在哪儿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哎，星空6102啊、6104啊，包括有认知的懂行的百达翡丽的手动万年历5270、5271，包括它5271的一个蓝宝提防钻的镶嵌系列，工价都达到300多万以上了。所以说基本上天花板就是星空跟它的手动万年历提防钻的一个款式吧。说完最大的，再说一下入门的一个这个牌子，那就是我们说的浪琴。浪琴其实这个品牌啊，咱们看的产品线呢，入门的款式是比较便宜，但是浪琴这个品牌是非常牛的一个品牌。浪琴在20-30年代、30-40年代制表的时候，可以说就是百达翡丽和劳力士在那个年代都得管它叫个大哥。因为浪琴的计时表很牛，所以说呀，现在浪琴呢，我们认为入门的款呢，那肯定还闭眼入名将，因为名将一直是浪琴最近这10年来一直比较热卖的，而尤其是浪琴名将里的八只月相，我认为是，哎呀，2-3万块钱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款式的表了。因为它能代表浪琴的造表工艺，而且它一个2万多块钱的一个 公家的手表，它把这个功能做到年历跟计时融合到一起，而且它这个计时机芯呢，7750搭载的机芯呢，就是耐用度非常高，故障率非常低。我觉得是20000多一个年历加计时的一个完美的一个表款吧。
0: 嗯，
1: 如果浪琴进阶呢，你可以选飞航系列，因为最近的一个新的款式，这个功力也不错的。然后浪琴的天花板呢，可能工价不太高，但是你一带到它，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懂表的人，而且也不会小看你的段位。
0: 嗯，
1: 那就是浪琴的经典系列，可能是也不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是你带经典系列，你肯定是更懂表了，是不是？
0: 嗯。
1: 然后我们说说卡地亚，因为卡地亚是做珠宝的嘛，是不是给利丰集团年年挣钱最多的一个系列了，是不是最懂事儿的一个孩子，给利丰集团年年他是当家花旦。因为卡地亚这个品牌有珠宝，所以说它的产品线很全，所以说我认为卡地亚入门那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蓝气球或者是帕萨。进阶呢，可以大家可以去选一下的山都市，因为山都市这个系列啊，我觉得是非常有历史跟文化的，因为现近代社会第一块手表大家都说嘛，山都市是鼻祖，所以说卡地亚呀也是比较有历史的。但是现在可能手表机芯质量品控一般，那就是因为它太追求量的一个变化了。外在的设计，卡地亚一直都走在前列，大家也都是比较认可的嘛。但是卡地亚的高端呢，那就不用说了，那这肯定它就有一个高端珠宝的定制系列。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手表啊，天花板呢，那可能就是很高了。如果你有需求，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去出一些珠宝定制款，因为它的高珠款式啊都非常贵，甚至动辄都是1-2百万起。所以说它的天花板就是高珠，高珠定制。然后我们说说江山盾吧，千年老二，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江山盾不用说了，大家一说，那入门款式那肯定是纵横四海，因为首先它在这个江山盾这个系列里，它的知名度是最高的。二呢，在运动表里它也比较能打。三呢，就是这个它这个纵横四海系列啊，入门可能价格也是江山盾里相对来说比较亲民的。所以说之前跟大家讲，为什么纵横四海这么受大家欢迎，群众基础好，然后表的款式也有辨识度，再一个就是它的定价相对来说比较亲民。那如果进阶呢，那就肯定就是啊，选江山盾的正装表了，传承系列了，是不是？工价30-40万的啊，你带到这个就证明你对手表的品味又入一层，你是进阶款了。如果要高端天花板，大家也都知道，玩表的表友，江山盾有个阁楼工匠款，就是它所有的阁楼工匠款全部都是限量款，而且定价呀、功能复杂度啊都非常高，那就是定价也非常高，所以说它的天花板就是阁楼工匠了。然后咱们再讲讲。

0: 艾比。
1: 嗯，
0: 艾比这个品牌啊，大家一直都说它就是靠一个系列养活了一个品牌，所以说呀，艾比的入门啊、进阶呀、包括天花板呢、大家就都可以上皇家橡树里去找了。
1: 嗯，
0: 便宜的就是入门款，然后价格再贵一点就是进阶款，更高端的比如说镂空啦、推飞轮啦，那个就是它的天花板了。所以说艾比很简单，你就上橡树里找。要如果你特别身材魁梧，也考虑考虑离岸。但是呢，大家如果选择艾比这个品牌，我劝大家呀，尽量都在皇家橡树这个系列里找，不要买离岸，因为离岸二级市场保值程度啊不是太高。再说说万国吧，万国呢，我认为啊，如果入门款肯定就是飞行员了，飞行员系列应该也是万国最有历史，然后入门门槛相对来说较低的，像马克呀、它的一般的入门价格就2万多就买下来了，
1: 嗯，
0: 二级市场1万左右，嗯，它的进阶款呢，我认为是你要带万国，让人觉得你更懂万国的话，你肯定要带工程师系列。虽然工程师系列在二级市场不怎么保值，但是工程师系列确实是万国最有设计感的，而且万国最用心的。大家可以看看，就是这届日内瓦表展，它别的都没出新款，但是就是尤其围绕着工程师的系列出了那么多新款的表。所以说，万国厂家的意愿呢是把心血去投入到这个工程师，但是可能市场反应还不如这个飞行员呐、不如这个波涛飞诺、不如葡萄牙系列。但是做工程师，万国肯定是用心的。要如果进阶款呢，我认为这一次日内瓦推出的彩陶万年历系列，我觉得也绝对是万国的天花板，也很受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反正这期咱就讲这么多吧，琳琳。
1: 好的，因为手表的品牌也非常的多，但是咱们说真正能纳入到奢侈品牌的，可能我觉得宝哥说的基本上也都涵盖了，而且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比较熟知的一些品牌。然后每个品牌呢，它又分为很多的系列，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如果你也说，哎，我听咱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说的我也有点动心了，而且我发现有一些奢侈品牌、大品牌，它的入门款的手表的价格也并不是说遥不可及的，我努努力，或者是说我在二十。市场上购一购也是可以入手的啊，那你可以详细的来跟宝哥咨询一下，比方说你多大年纪呀、你平常日常你是什么风格呀，有的人他喜欢休闲，有的人他是商务精英，他是白领，有的人是总做运动，对不对？你不同的身份你都可以搭配不同的手表，然后你偏好什么样的类型啊，你都可以详细的跟宝哥交流，因为宝哥在手表这一块是非常专业的啊，可以针对你的具体情况给你提一些有参考性的建议，好吧？听众朋友们，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啊，随时和宝哥来联系。那宝哥个人的号码是15943058，15943058。如果你想在节目上和宝哥一起来探讨呢，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这个联系方式，微信公众号里面来搜索的是“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哈，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哈。刚刚在第一时段和朋友们聊了很多关于手表的相关问题，那朋友们如果你有这个包包、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都可以一并的发送过来啊。我们虽然说手表最专业，但其他的方面也是相当专业哈。来，我们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吧。今天第一位朋友发过来一块万国飞行员的手表，戴了4-5年了也没有进水啊，昨天看突然发现有个白色的刻度卡到表针上了啊，卡住了，有点蒙圈呢。说老师，这种情况我已经过保了，需要换表盘吗？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
1: 首先呢，可以肯定的说不用换表盘，因为你这款呢是万国的大飞行员系列，所以说飞行员系列啊，因为万国的表大家都知道，它都造的特别大，它这个机芯也大，表壳也大，表盘还大，然后夜光呢也大，所以说呢，正常像劳力士啊，它的夜光啊都有一个金属框框镶嵌到里头，然后呢把这个金属框框镶到表盘上，但是呢飞行员系列为了突出它这个夜光啊很大，所以说它没有边框，直接做这个夜光，直接就把这个夜光粘到表盘上。但说实话啊，其实表盘的刻度啊，我认为啊是那种镶嵌是最好的，因为多少年也不会变，所以说像它这种如果用胶粘的这种刻度啊，经历过一些年之后啊，这个胶性啊，如果这个胶性就是有点变质了，可能它的牢固度就不高了，而且如果你在遇着你有这个磕碰的时候，可能就会把这刻度震下来，所以说这个不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你拿到店里，我们找师傅把这个刻度取下来，再重新给它粘回去就可以了，可能就收你手续费。要如果你是宝兴的客人啊，就像这种小活计呢，到店里师傅免费给你粘一下都可以的，没有问题。
0: 好嘞，不是啥大事儿啊。后续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这位朋友让老师给看看他这二代绿鬼12点位夜明珠手蹭大理石板上了，珠好像掉了，上网咨询说一个陶瓷圈10000多啊，太贵了，你说不换吧看着还别扭，能不能想办法给修复一下。
1: 首先呢，因为我觉得啊，你要如果这个夜明珠坏了，你就换这个表的陶瓷圈，我觉得手表啊维修维修嘛，就失去了修的意义，所以说有些毛病是通过维修可以来解决的。我认为啊，以前呢老的这个维修师傅都讲啊，要如果就考虑换件，那是你没能耐的表现，但是早期啊像我师傅那阵啊老国营钟表的时候，可能也是物资匮乏，所以说手表坏了都是修，齿轮如果倒了都能把轮齿给它栽上，如果这个轮尖折了就把这个轮轴给它栽上，所以说一切东西都可修，
0: 主要想换没东西没零件，
1: 想换没东西，所以说你像现在有些中古表啊，像一些老的中古怀表啊，那这东西坏了你必须得修啊，因为没有配件了，所以说咱们就是被售后洗脑了，因为售后是愿意让你更换配件的，一它省事，二能管你要更多的钱，所以说你因为这一个小夜明珠啊，没必要去更换一整个这个陶瓷圈，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啊，因为劳力士啊，它潜航者系列这个潜水表啊，这个夜明珠啊，确实是很容易损坏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手表最突出的地方，而且这夜明珠啊，它是有个弧度鼓出来的，所以说大家不注意，很容易就容易把这个夜明珠给磕坏了。所以说现在啊，市场上能找着这个劳力士这个潜航者的夜明珠啊，而且这夜明珠其实在加工生产上没有什么科技含量，所以说你的夜明珠坏了可以抠下来重新再更换一个替代的上去，而且跟原装的效果是一模一样的，是分辨不出来的啊，所以说大概更换那个夜明珠的费用大概500块钱你就搞定了，所以说你不要想着去换个陶瓷圈花10000块钱。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你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 哎，看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大块，这是蜜蜡吗？我还不太认识这种大吊坠哈。
1: 嗯，琥珀
0: 啊，琥珀啊。他说我长辈在元旦过节时候送我的，我才20多，戴这个感觉不咋合适，而且我也不太懂这什么东西，价格多少，以后这个人情怎么还。嗯，
1: 哎，我觉得玩文玩呢没有什么年龄合不合适的。我之前呢有一个顾客，就是他给孩子订了块表，这孩子呢才上高中，但是他求表的时候我就跟孩子唠了，他戴个那个手串，我说孩儿你这上高中你就玩手串啊，他说叔叔我啥手串都玩，他顺着书包里头掏出来有10来串，各种不同的那啥，我说那你这年龄玩手串
0: 早点儿啊。
1: 对呀，我说早点儿，他说没有啊，我们身边我同学可多跟我一样爱好的喜欢手串的，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玩啥东西只要你心里够强大，没有啥年龄
0: 之限，
1: 喜欢嘛，喜欢就收集，喜欢就戴嘛。
0: 现在一整就能看着挺年轻的，可能20-30岁的小男孩，就是没事就刷那个珠啊，就拿小刷子在那刷刷刷刷的，这不都是这一类的吗？文玩，
1: 但你对手串咋看啊？你
0: 我怎么看呢？
1: 你喜不喜欢戴手串，或者是你觉得手串也分年龄吗？
0: 还真不分年龄，真的。那你说这玩意儿就是一个爱好，那谁规定年纪轻的就不能喜欢了？但是我感觉就是总戴个手套，完了就是这样滑了，就是好像在那盘那个珠子，这个行为包括拿小刷子刷，略显油腻。我觉得就是一种上了年纪的证明吧。那毕竟小年轻人的玩的他是少数，主要好像这个男人一过了40，好像就自动解锁了这个爱好。
1: 得有钱，要不然也没时间养这个珠串啥的，是不是？
0: 而且这玩意儿宝哥说过嘛，没有一个成文的标准体系来给他定价嘛，所以说就是便宜的也能刷，贵的也能刷。
1: 所以说你这个是琥珀，咱们就是一般来说呀，其实管透明的都叫琥珀
0: 啊，
1: 要一般不透明的或者半透明的，我们就管它叫蜜蜡了。但是它俩是同一种材质
0: 啊，
1: 这个材质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几千万年前这个松树油子掉到地里了，地壳变动，然后经过挤压形成的。这种材质，那说白了它就是树油的，咱们可以通俗点说。所以说呀，蜜蜡跟琥珀的硬度非常低，钻石的硬度是10级，那这个蜜蜡的硬度呢就相当于2到2.5吧，就说白了它非常软，如果你用高温呢一烤它就化了，要如果不小心一磕碰它还容易碎裂掉茬。所以说呀，这个你要是佩戴起来得注意。然后一般来说啊，我认为现在只要这个琥珀跟蜜蜡不是什么极品，就是大陆的通货的话，我认为它的价值应该在大概50-60块钱一克吧。如果它通透的话，可能能达到80块钱一克。
0: 吓死我了，我寻50-60万呢。
1: 不能，
0: 咱们节目好像好久没出现过50-60块钱的这个商品了。
1: 但是李林，你看他50-60块钱一克，但是他拿来这个吊坠啊，估计也得有30克吧，
0: 差不多。
1: 那就是他这一个吊坠价值也1000多呢。那你要这么想，一个松树油子要卖到1000多，那不也挺贵了？
0: 那倒
1: 是
0: 是。
1: 所以说，但是这个蜜蜡呀，我觉得挺适合女人佩戴的，尤其是作为像它这个吊坠啊，秋天呢、冬天作为毛衣这个吊坠戴在那个毛衣外边，琥珀跟蜜蜡这个色是金黄色嘛，所以说跟你这个搭衣服啊，就是配这个色，我感觉，其实女生戴着挺好看的，但男生戴一般都是戴蜜蜡或者琥珀的手串了。
0: 挺美拉德色系的，还正好现在戴。行，反正价格大概就是1000左右吧，差不多。
1: 对，大概50-60块钱一克吧。然后你就摇一下它的重量，大致推算一下的。
0: 好，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为你解答。你可以添加宝哥15943058，15943058。那像这种琥珀就不用总在手里琢磨它了，是吗？还是也要？
1: 不用。琥珀没有盘的必要。刚才像琳琳说那种珠串啊，要如果戴手套盘的，那一定是木质的珠串。要如果像有一些珠串呢，是不需要戴手套的，就需要汗液给它包浆的。比如说那个星月啥的， 是不是？他有的他也挺多说的，反正。
0: 那车黑要是说就是不戴手套，光用手给他包浆了，这只能他自己戴了，别人我感觉戴不了。
1: 但现在他们盘手串啊，那种手动是最那啥的了，
0: 最珍贵的了。
1: 不是，手动是最低级的了
0: 啊，最低级的了。
1: 他们现在有电机了，把那个手串往电机上一放，然后那会儿有个自动刷的贴着它，然后电机五五转，就说白了转一个小时，盯你盘一个月，你都盘不出那效果。
0: 那就失去意义了吧？我觉得这不是正好用手盘，然后还活动活动筋骨吗？
1: 那对呀，那
0: 电机那是有啥意义啊？
1: 那它能快速包浆，因为有卖珠串的人爱那么用，因为他把这个养出包浆了之后，可能会卖得更贵一些。
0: 那他要是为了卖，那我可以理解，因为你毕竟人只有两只手，又不可能24小时都在盘它，可能会更快一些哈。好了，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来，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位朋友发来的图片，看看。

0: 他说我在一家收受黄金的地方买的表，它上面还写着回收名表，黄金卖了12000，完了我还加了2000，买了一个万国博涛菲诺南表，超级喜欢，戴了2年了啊。但是最近手头不宽裕，去了一家二手店，他们帮我查了一下码，说货不对版，我就懵了。这种情况我该如何处理？没了主意。
1: 哎呀，所以说这个就是你比较懒乎的地方。那你如果对这个店面呢之前没交易过，或者是说对他也不是太熟，那你买完这个表应该立马就找一个鉴定的呀，或者说上别的店问问你这个表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都戴两年了，对不对？
0: 你买之前就应该问呢，14000也不是小数目哎。
1: 对呀，再一个说啊，首先给你定一下性啊，你这个东西如果查码了，你这个货不对的版，就证明你这个表是假的。
0: 对呀，
1: 假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做假表的人，他拿一个真表的个码，然后去套到刻到你那个壳上。但是做假表的人呢，他就是套一个号码，就是所有的假表都是这一个号码。所以说你查码的时候啊，他那个假表可能跟你这个货码就对不上，所以说你这个表肯定是假的了。那假的没价值，你这14000就亏了。但是呢，我给你分析啊，就是两点。一点呢是收黄金这个哥他知道是假的，他就故意欺骗你，但是我觉得这种概率挺低的。但是我觉得呀，是因为这个收黄金的地方他收表不专业，可能他收的时候就把假表当成真表收了。但是他也当把这个假表当真表卖给你了，但是最后出问题了呢，那可能是你要再去找他，他也不会承认了。因为别说就是说带这个收黄金的，就是很多如果道德底线不高的一个二手商家，你带了2年回去，人家不承认，你没法举证，你知道吧？就是你要如果走诉讼的话，那法院不讲究吗？谁主张谁得举证啊？你得证明你这个东西是在人那买的，花了多少钱呢？对不对？但是那2年之间，这个表究竟你有没有修过，有没有换过，是不是自己做的手脚，或者怎么样了，都很难说，
0: 没法说，
1: 都没法说。
0: 太难了。你现在人家有的都说他离开柜台我都不管呢，你就哪怕你去个卫生间回来，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里边给我掉包了。你别说2年了，这太难了。
1: 所以说呀，就是其实尤其是买二手的东西啊，其实一定要注重这个商家的信誉，这个商家的担当啊，决定于你日后在使用二手过程中是否省心，是否能避雷，是否能踩坑，都很重要。
0: 我们节目就这么说，哪怕就是说你走三方平台都可以，花点钱几百块钱保你一个买个安心，对不对？买二手的这个商品之前啊，在付款之前咱们拉个群或者是怎么样，咱们走一下这个三方平台，你看老板敢不敢，他要说哎妈不行不行，我跟你讲他那个东西10有8九他有问题，那大大方方走一下，如果说确实没问题，你买着不是也安心吗？虽然是二手的，但是咱也没少花钱呢。
1: 其实走三方倒固然好，但是有一个弊端呢，一是耽误时间，二呢也有的商家1-2万的表人家不愿意给你走平台。我就教你个绝招，你知道吧林林，就是你在这块买了这个表，可能当时你带出来之后，你再上其他一家二手店，假如说你在 A 家或者 B 家买，你上宝兴再问问价，你说上你家看看这表回收多少钱，是不是让人其他二手商家给你免费鉴定一下。但是人家如果说收给你价格了，证明你这个表就没啥问题。那人要是说以理由给你拒绝出来了，或者是说你是假的，你不能第一时间再找回商家去跟他沟通吗？对不对？
0: 可是那不就得先付款了吗？你不付款人家能让你带出来吗？
1: 你不付款也可以啊。你说我跟宝京熟啊，能不能拿去让他实时让店里帮我看一下呢？那要如果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嘛，那你要不害怕我这东西也经得起考验，那你就看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顾客要买我店里的东西，说哎我能不能找一个我认识的维修师傅啊，或者是我认识的一个懂这个表的帮我看看，那可以看呢，随便看嘛，对吧？没问题的，是不是？你没交易之前，你没给我钱之前，我可以先让你拿去看，然后你觉得东西没问题再给我钱都可以，那是没问题的，对吧？但是你要是表有瑕疵啊，你或者是进过水啊，或者你这表不原装啊，有不同组件，那可能是你就会害怕人家拿出去看了吧，
0: 对
1: 吧？对
0: 呀，
1: 真金不怕火炼嘛，是不是？
0: 好的，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

0: 0800-9543058。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啊，其他朋友，你如果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的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进行小段的宣传，然后回来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0: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大家可以发送相关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同时宝哥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提供给您，15943058，15943058。那宝兴 VIP 的一个看货号哈，也欢迎大家来添加，15504484-7，15504484-7。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吧。啊，这位朋友他说，老师，我这有一瓶 XO 存了几年了，这个算老酒吗？有流通价值吗？
1: 正常来说呀，这个酒啊是越陈越香，但是跟大家更新个概念吧，就是 XO 啊这种酒啊就是不太适合长时间存储。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 XO 啊，它一般都是葡萄酿的酒，所以说我们认为啊，就是水果酿造的酒都不适合长时间存放，如果时间越长口感反而会下降，所以说呀，这个 XO 啊一般都是，哎呀，新酒比老酒更值钱，它跟粮食酒不一样。那说我们说洋酒，说那个老酒好喝，那指的是威士忌，就是威士忌，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大麦酿的嘛。所以说就是我们所认为，你无论是大麦也好，是高粱也好，就是只要是粮食酿的酒，那肯定是越陈越香。大家都知道茅台就是糯高粱酿的，对吧？但是这种葡萄啊，这种水果酿的酒，比如说红酒也是，它最佳适饮期呢就是10年以内，超过10年它口感也不好。所以说红酒啊跟那种洋酒的 XO 啊，大家一般就尽量在10年之内啊就给它喝掉。如果储存时间长了反而不值钱。所以说你这个酒啊，如果新酒现在回收2000-3400吧，但是你要存了几年，可能价格还得下降点，2000出头，2100那样吧。
0: 好，那这位朋友你自己来判断一下好吧。后续如果说有其他的问题，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15943058，15943058，继续来沟通。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表，在松原一家店买的后钻宝珀啊，买了1年不到。我发微信联系人家，人家说我自己磕的，他就是转圈那个钻，完了掉了一颗钻。他发微信联系人家说他自己磕的，不保他，扯皮1周了，然后说修补钻石，我自己花钱要3000，服务态度体验感极差。我想问问小宝老师，咱们长春本地修复贵吗？
1: 贵，我认为啊，你要这个找一个台面一样的钻石在镶上，我感觉有1000块钱在宝兴就肯定能给你搞定了。但是这种现象啊其实挺正常，因为为啥跟大家说买原钻的呢？因为你后镶钻呢，咱先别说钻石质量咋样了，但是你就是镶嵌工艺跟原厂的都没法比。因为我们认为啊，在坊间原厂镶钻的钻石啊基本上很少有掉的，但是呢后镶的呢有些时候往往不是说你磕了，就是因为它钻石镶嵌的不够牢固，它自己时间长了，这个镶嵌的爪自己就松脱了，就掉下来了。但是你扯皮没有用，因为这个东西呢跟我说的一样，就是你没法举证，所以说你没法证明说是人家相公的事儿，对吧？人家说你磕了那也正常，所以说这个东西，哎，要是我都不回去找了，就自己解决吧，花个

0: 1000块钱，找一颗钻石，然后给他镶嵌上就得了。
1: 在那儿修，人要他3000呢。宝哥认为1000就能搞定的事儿。
0: 对，我给你省2000，是不是？你心里头平和点就行了，把心态放平，就 OK 了。
1: 哎，问一下宝哥，因为马上要来到节了嘛，国庆啊，店里是怎么安排的？都正常吗？
0: 正常营业，因为我们是，这个地球不爆炸，我们就
1: 不放假。
0: 不放假，对、
1: 对、
0: 那个，
1: 因为有一些，比方说咱们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可能这个假期会来长春玩儿，然后他比方说，你像这个。有一些东西啊，项链啦、手表了啥的要修，不正好如果咱家营业就给弄了吗？
0: 也没问题，要有粉丝啊，或者是说有听众啊，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微信联系我们，或者要是微信不方便，直接打我5588那个电话号就可以。昨天还有一个双聊的顾客，四平双聊的顾客来，哎呀着急说、然后还有个表着急修，要配一些表姐，我们让师傅等着他正常6点下班，整到他7点半才把表姐装上，这都可以啊。要假如说咱们的客人呢有特殊的要求，都可以早点营业也好，或者是晚点关门都没问题。
1: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整个的宗旨就是为听众服务，然后大家如果有需求随时联系宝哥就可以了，整个假期国庆咱们都是正常营业的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如果正好带孩子陪家人来长春玩，然后可以顺手把你一些小物件拾掇拾掇，保养保养都是可以的哈，可以随时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哈，一定服务到让你满意啊。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在抖音相中的这个是劳力士16013极品单表，说是正品盘底后改渐变蓝色，要42600块钱，想问问老师值不值？如果戴2年以后赔的会多吗？
0: 哎呀，现在真是就是我觉得抖音真是挺伟大的。因为有些时候在市面上你很难见到的表，你在抖音直播间里都能看得到。我真佩服这帮商家在哪儿把这个表
1: 划了
0: 去划了出来的。
1: 嗯，
0: 因为这个16013呢，我跟你说都不是90年代的表，都是70-80年代的表。你可以想象啊，要如果人呢，现在50-60了，都得一个什么状态？所以说手表50-60，可能是啊，手表保养得当，肯定比人的寿命要高。但是50-60年的老表了，而且啊，咱们就是目测呀，就你看你发过来图片呢，这个链带都很松脱了，包括呀这个 K 金的部分也磨损了，最重要是它是得把盘面后换的。你这个就算一个主装表，而且后换这个盘面啊，就是懂行的人都知道，老款的劳力士哪有这个蓝盘呢？你就是蓝盘都没有，你还整个渐变蓝，你用最老的一个手表配一个最新款的表盘，那你说带出去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让人怎么看，说这个手表是什么品牌啊？劳力士还出过这个款式？
1: 哎，一看，哎，劳力士出新品了，我得问一下子，我怎么没看见过这个盘呢？
0: 首先呢，就我觉得它不伦不类。二一个，我给你分析一下子，它要卖42600，这个手表如果没镶钻，我找一块16013，这块手表最多最多啊、就是这种品相，我就能给到它20000就不错了。你后做一个盘，我就给你按最好的工艺去做，给你个2000块，22000块，他卖42600，当然了，可能给你留讲价空间了。可能你讲个3000-2000的，要39000的成交的话，他纯利润17000块。那17000块，我跟你说，就像我们这种，哎呀，就比较老实的商家，也不卖后钻的，也不卖组装的表的商家来说，我们卖一块什么样的表能有17000的利润？那我估计得大几十万的表，可能卖好了能有17000的利润，那是多么诱人呢？那在这个手表上，那就是快翻倍的利润了。所以说，你买这个表就是天大的一个坑。你看着，哎呀，可能我要讲讲价，30000多买下来一个劳力士挺便宜。其实你没深刻的去了解这是个什么时候的款，然后它机芯状态怎么样了，这外观状态怎么样，将来你卖的时候有没有人要你这个东西？我感觉70%的表商都不会收你这东西，就是贵贱不值钱，人家不要，因为啥？因为人家不会卖，也卖不出去。所以说这个你千万慎重啊，可别说戴2年以后了，你就出他的那个直播间，我跟你说，你就得赔一半。
1: 可别买，
0: 你自己心里掂着吧。
1: 这都话都给你说到家了，你要再硬买，那你真是说听不进去了啊，听不进去了。好了。

0: 朋友们先为你解答到这儿，这样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加宝哥微信私下可以再交流。你在相中啥表了你先问问宝哥，我感觉你这个不太准成这个眼光，好吧，15943058 1594305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生日收到男朋友送的芬迪的包包，今年的一次也没背，我觉得这个颜色是灰色，有点显老。再一个，我身边朋友都背 LV 香奈儿的，我也背不出去，所以想问问老师，这种包如果出手能卖上价吗？全新的啊啊，
1: 全新的芬迪包在二级市场啊，确实不怎么保值。但是呢，我可以肯定的说呀，其实你芬迪这个品牌啊，不造 LV 香奈儿低什么，都是一线重奢品牌。所以说呀，就是这个包啊，只是在二级市场不太保值，但是我觉得这个牌子也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在你男朋友心里，他也没是说图一便宜去买这芬迪包，因为这种包包啊，它在二级市场不值钱，但买新的时候一点也不比 LV 便宜啊。所以说我觉得，哎，别太辜负你男朋友这个心思。刚才你这个问题我就在想，你说送女朋友东西是事先跟她商量商量她喜欢什么款，投其所好的去买呢，还是自己做决定然后去认为女朋友适合这款给她个惊喜呢？所以说我觉得也有点两难，是不
0: 是？
1: 是
0: 挺纠结。有的时候我挺理解男性朋友们的，就是我感觉怎么做都不对，挺能理解他们的，不容易。不容易。
1: 哎呀，所以说博红颜一笑挺难的，
0: 挺难，
1: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你送吧，你送不到人心坎上，人还真不领情，你没办法。你说你要跟他商量吧，又没有那种惊喜神秘感了。
1: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也挺为难的，是不是？
0: 这个包，那要是说他想出的话，价格大概是什么样呢？
1: 哎呀，这个包比较正装包，但是可能要出啊，要是你的柜台我估计得2万多，但是现在要回收可能你要赔一半吧，应该1万多吧，五折大概我保性能要啊。
0: 这个小包烟灰粉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也比较百搭吧，然后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能背得出去的哈。你要不然你自己再看看。
1: 我跟琳琳同感啊，其实我觉得他女朋友不在于这个颜色能不能背出去
0: 啊，
1: 因为他说了那一句话，是不是觉得男朋友没送 LV 跟香奈儿，他心里挺失落的。
0: 但是价不是差不多吗？
1: 对，价差不多呀，但是他没理解到他男朋友这份心呢。我觉得可能是，哎呀，有点自己的小心思吧。
0: 反正如果你想出的话，价位就是这样，可能要5折左右吧，好吧。然后具体的，如果你有想法，你可以再和宝哥来沟通。
1: 对，所以说，哎呀，没有啥背不出去的，觉得怎么这芬迪比香奈儿跟 LV 掉价呀？那我小时候，我们同学都买那种军绿的书包，都是买现成的。那我家条件不好，我妈给我做一个那个，也是拿绿布缝的，我觉得也能背出去，对不对？那只要是送你那个人用心了，那啥包背不出去啊？是不是？
0: 是
1: 在于你理解没理解这份心，是不是？玲玲，
0: 是，所以说你自己考虑吧，好吧。然后后续如果你。

0: 需要的话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男性朋友确实是挺难的，可以再多相处相处，多了解了解，看看女朋友到底是什么喜好。其实女人的心思也挺好猜的，再留意留意。嗯，然后我们看这位朋友吧，他发了一盒这个酒哈、啊，他说老师我有一盒茅台53度200毫升一瓶啊，他这是礼盒装，然后里边还带了两个小杯子啊，好精致啊。然后他说我不知道是金的还是银的这个杯哈、啊，这种酒回收什么行情？
1: 这个是茅台呀、啊，最近出的一个礼盒，然后他这礼盒里头啊有两个喝酒的小杯，还有一个证书，然后呢有一个2两的啊、哦，他这个咱们看这瓶茅台是200毫升，4两的一个茅台，所以说他的回收价格啊，现在可能这个礼盒我们回收大概能给到你800-845那样吧，大概这么的一个行情。这个酒是回收的，它就是属于茅台纪念酒的一个礼盒系列。
0: 那它这个杯就是4两的杯？
1: 不是，它这个杯是一个工艺杯啊、哦，但是咱们瞅着它是银色的，但是大家可以知道，我给这个回收价格，这个杯肯定不是银的，它跟银材质没啥关系，它就是一个合金的一个小酒杯。
0: 嗯，
1: 就是看
0: 材质没什么特殊的，
1: 对，没什么特殊的，看着哎挺漂亮，挺美观的。
0: 挺好看。好，那这位朋友先为你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说，我有个欧米茄的石英表，在农贸市场换了一个30块钱的电池，3个月没到就走走停停，然后去欧亚又花260又换个电池，1个月走走又慢了，这种情况是表坏了吗？石英表也需要保养吗？
1: 石英表正常是需要保养的啊、哦，但是你这个问题啊，就是首先你这个问题给你诊断肯定不是电池的事儿了，是吧？
0: 哦，
1: 那你30块钱的电池也换了，260它也换了，其实我跟你说，他俩，从这个电池这个功能上它没有啥区别，所以说你这个手表肯定不是电池的事儿了，那就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这个手表需要保养了，轮系之间呢摩擦力太大，出现偷偷停停；二一个就是你这个手表的石英线路板是否有问题了。你这个输出振频不稳定，时快时慢，走走停停，所以说你这个得到店里头让师傅做一下子诊断。所以说这个就是啥呢，你这个欧亚商都也好啊，还是这个农贸市场，他们都没真真正正的去给你诊断这个问题，总认为石英表不走，第一感官先换块电池吧，先把电池钱挣到手再说，有毛病回来再说。所以说我觉得这不负责任，你就必须当时假如说你这个在农贸市场30块钱换电池了，到欧亚他不应该再给你花260换块电池啊，对吧？那你都应该找他去，你把那30块钱电池给我换回来，你不是电池的事儿，你收我这么贵的钱换了个电池又不走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不是电池的事儿啊，就是我说的那两个问题，然后具体让师傅给你诊断一下子，究竟是需要保养了，还是需要这个线路板哪块有问题，做个更换线路板。
0: 还是到专业的地方给你好好的检查一下吧，好吧，不是电池的事儿。这位朋友，这样后续你有需求的话，可以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也欢迎你来添加。那今天我们小宝聊表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也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相关的问题哈，欢迎大家联系宝哥。那比方说今天在节目之上为大家解答的问题，有的朋友说我还想要问俺解答的这个我没听懂，我还想再继续问，都可以在线下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欢迎您来添加。另外一个号码，宝兴 VIP 的看货号啊，也欢迎大家来添加。这个号是啥呢？58那个号是你直接可以联系宝哥啊，有事联系宝哥。然后这个看货号是 VIP 的客服在运营的，就是每天咱店里到啥新货了，他会大量的更新这个朋友圈。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我挺喜欢的，你是包啊，是首饰，是表啊，我时刻都想关注一下，有好的我好及时下手。你加这个号15504484-7，15504484-7，好吧，朋友们，这两个号都欢迎大家来添加。那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是主持人琳琳。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好，欢迎收听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啊，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属于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节目啊，我是天明。
1: 大家国庆假期快乐，我是琳琳。
0: 哎呀，今天出门的人多呀，
1: 啊，
0: 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得先查好路况。
1: 是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出城高速啊，其实出去了，然后走在路上就好一些。
1: 嗯，
0: 有时候那个口可能会人有点多，车有点多的。
1: 嗯
0: 啊，你看怎么能绕出去啊，或者咋的？有很多的方法能绕啊。
1: 但是车多人多，大家也别心急。咱们说大过节的出去，不就是溜达溜达高兴吗？
0: 对，谁让你不起早了，对吧？
1: 我听说有一些人，就是好像今天。

0: 凌晨，我感觉昨天就是零点以后它不就是免费了吗？
1: 嗯，
0: 就走的特别早，好像是天蒙蒙亮四五点钟就出发了。
1: 我爹
0: 啊啊！你爹，
1: 我爸，我妈，就是他俩。如果说每年10月1啊、5月1啊这种大型的啊，这个路面上车特别多、自驾人特别多这种日子啊（括弧前提高速免费的时候），
0: 那必须
1: 啊。一般他俩这个天都不亮啊，哎，三四点钟啊，反正这个人上岁数觉不也少嘛。
0: 那对。
1: 哎呀，三四点钟人就起来了，咔收拾收拾你就出发了。等你开始堵车，人家已经
0: 到地方了。虽然说起点早遭点罪，但是咱说回来，起来也就起来了，走也就走出去了。
1: 嗯。
0: 要不堵着也是真难受啊。
1: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讲话了，咱就睡得晚，起得也晚。
0: 对。
1: 啊，你是总之吧，你得保证一个良好睡眠，因为开车路上长啊，
0: 嗯，
1: 你困了疲劳驾驶了也不行啊。
0: 嗯， 嗯，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就聊一聊这个国庆假期大家有啥安排。
1: 哎，
0: 嗯，
1: 对，出去上哪玩啊，上哪溜达呀，有什么项目啊，啊，然后包括就是所有，因为近两年呢，我们不得不承认，长春貌似已经往一个旅游型城市在蜕变了。
0: 嗯
1: 啊，那个外地的游客也非常多，来到这个吉林，来到长春，有的时候在路上打开收音机听听我们本地的广播啊，然后给你介绍一下咱们怎么游玩啊，怎么游玩。这个原来说游玩啊，这个上延边呐，或者上哪儿，其实长春现在有好多地方可以溜达呢。
0: 嗯，听说国庆前期就是30号还有1号，这有几个热门时段的这个火车票，比方说天津往长春来，北京往长春来，就是那个高铁票都已经售罄了，
1: 不好抢了，
0: 就已经售罄了，就是超级难买了已经。
1: 您说那个每年啊，就是国庆假期，就是这个京哈高速都是由北向南车流量巨大无比，现在可能对向车道也会有不少了，
0: 是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1: 因为今天我从我家到单位呢路程可能相对较短一点哈，没往市里开，要往市里开的话你就会有切身那种感受。
0: 嗯，
1: 这个你看车牌号啊啊，就各个地方的都有。
0: 对，什么辽 A 的，
1: 对，
0: 然后辽 B 的，还有什么京 A 的，都很多往咱们这边来。
1: 嗯嗯，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吧，如果自驾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然后请勿疲劳驾驶啊，车上多拉点人，大家伙换着开，一路欢声笑语的也不错，是吧？
0: 嗯，然后也不要开那个什么逞强车、斗气车，谁要是超过你了，你就让他先走，他肯定是着急呀，对不对？
1: 他有事儿。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咱们就是让他先走，然后咱们平平安安的、安安稳稳的再开，就完全没问题嘛。
1: 你开车是属于有时候会生气、会被气到那种？
0: 我是会生窝囊气，我很生，我很生气，但是我也不会去加速去跟他抢那个道或者怎么样，或者硬是不让他，我会在心里默默的说，哎，这人咋这样呢，但是我会踩刹车。
1: 嗯嗯嗯，
0: 窝囊气
1: 啊。对，只是这个自己
0: 生气，
1: 自己生气，
0: 对方并不知道我生气了。
1: 嗯，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挺好。最忌讳就是哎，给车窗落下来了啊，上来来一句，第一句是啥，会不会开车
0: 啊？对，
1: 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会不会开车？那我啥叫会，啥叫不会呢？我拿到
0: 驾照了，
1: 对呀、啊，是吧？驾校教练都告诉我会开车了，那我会不会开车？就这个话就充满了挑衅嘛。
0: 嗯，
1: 所以这个在路上开车，千万别的，你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你要生气，你有啥方法去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或者
0: 我听歌啊。我听歌，然后我就跟着唱，我唱两句我就忘了。
1: 嗯，而充分的就给对方着不着不也行。
0: 嗯，
1: 说哎，他你看，你排在左转的道上，嘣儿前面插进来一个车，你想说他着急，
0: 他着急呀、啊，
1: 或者说什么呢？他外地的，
0: 对，
1: 他不了解咱这块
0: 路况，对，
1: 哎，他到这路口他懵了，
0: 不到减速、
1: 啊，对，
0: 嗯，
1: 哎，你这么一想，是不是也合理？比如说咱开车也是，咱到外地是不是也有时候对这个路况不明？虽然开着导航，
0: 对，
1: 哎，这几排车道啊，哪个车道是左拐的呀？你不常走的话，你是不是得看个路牌？有的时候来不及，哎，站错道了，
0: 是吧？
1: 所以你就这样互相的理解，换位一思考，你不生气了。
0: 对，
1: 嗯，
0: 你比方说走那个快速路，有的时候他都在下桥的那个道上了，然后他啪又拐回来了。
1: 啊啊啊！
0: 我说啊，我说那他可能不太了解这个路况，他不应该在这个口下。
1: 指定走错道了吗？
0: 悬崖勒马，拐回来了，拐回来吧，让他一下，还能咋地？
1: 嗯嗯，对，就保证一个开开心心开车，快快乐乐啊。咱说那个出门啊，10月1。

0: 一出门，有坐火车的，有坐飞机的，开车的也比较多啊，比较多。人家说，出门在路上啊，吃东西，咱们就衣食住行，民以食为天嘛，
1: 是
0: 唠唠吃。
1: 嗯，
0: 说来到吉林省吃啥？
1: 哎呀，你说这个我要一说，好像有好多朋友又得说我说的没新意。我觉得最能代表咱们吉林省，然后东北美食的
2: 辽源麻辣烫。
1: 我有那么不理智吗，哥？那不得先到长春嘛？
0: 嗯，
1: 先到长春才可能有机会到辽源。好像很少有人说直接就扎到辽源吧？
0: 咱就说，就是如果说来到长春，下了车之后第一顿就直奔第一顿，应该吃什么？
1: 铁锅炖啊！
0: 嗯，
1: 我也就是我真的觉得铁锅炖很好吃，我自己也爱吃。第一顿就吃铁锅炖，然后铁锅炖那个小鸡儿啊、鱼啊、排骨啊都行，但是我不推荐炖大鹅，因为我本身不咋乐意吃。
0: 对大鹅吧，
1: 我总感觉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没吃到过好鹅。
0: 吃鸡其实就行
1: 啊，
0: 鸡然后或者米饭啥的，然后咱现在这个铁锅炖的店也特别的多，
1: 对，好吃的也特别多。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如果说要再让我选两个的话，其实我会推荐元盛居，因为我觉得挺好吃的。
0: 嗯，我也觉得挺好吃
1: 啊。元盛居啊，楼外楼都行，这两家的粉丝别打仗啊，他俩我就是统称为这炭锅都可以。
0: 我觉得真没必要，因为楼外楼我也总去，
1: 也好吃啊。
0: 因为啥呢？因为我媳妇孙老板姓孙呢。
1: 对呀，
0: 就是姓孙啊，就是大家伙外地来的啊，可能有的不知道，就是这家比较出名火锅的，如果你姓孙，请携带身份证啊，然后呢会打八折，好像是八折，其实是挺高的一个折扣了。
1: 是 every day 吗？还是固定的日子？
0: 每一天，
1: 只要你姓孙。
0: 如果是你姓孙且过生日这一天，你拿着身份证，手持身份证来。折扣折不那不，那吃黄的，达不到免单，就是折扣力度还要更大
1: 啊。
0: 我印象中是6折还是多少折，反正很大，折扣很大。
1: 那咱们就是说，在孙老板生日的那天，每年都应该去一趟吧？
0: 我觉得挺合适的。
1: 是啊，就是
0: 因为日常去都挺合适，你吃完，6-7个人，吃一顿火锅300-200多。
1: 可以
0: 啊，而且吃的溜饱。
1: 哎，那你说袁胜居姓袁的，他为什么不？
0: 人家袁是那个
1: 啊，袁是一元两元的袁
0: 啊。你想说你这个袁？
1: 对，就同因为姓袁的人不多嘛，你就可以不管是哪个袁去，咱都打折，我觉得也挺好。
0: 对，袁胜居这个也大家就别听说，哎呀，这个介绍没新意或者啥。咱长春本地，你天天总去，你可不觉得没那
1: 对呀，
0: 很平常嘛。
1: 你外地来的是挺像，
0: 真是挺值得一去的。尤其是啊，我这个人吧，还那啥呢？因为我作为游客，我特别能够感同身受游客心理。
1: 嗯，
0: 你别给我指到那个元盛居没啥人，不用排队那个店，我就要去排队的店。
1: 对，
0: 就
1: 让我才能感受这种火爆。我知道它是真的好吃。
0: 就是节假日期间啊，我们都不敢，我们单位离元盛居特别近。
1: 嗯，对。
0: 走到5分钟就到了，
1: 是的，
0: 就是马路一个斜对面，但是我们就是我反正我是基本上不去，
1: 节假日从来不去，因为我觉得要让外地游客吃呀，
0: 外地游客吃都挺费劲，就是他那个大厅你一进去之后啊，因为他是特别大，它是啥呢？它是把那一趟的所有的门市房也全干了，就是一家接一家，一家接一家，一家接一家，中间插楼外楼嘛，是吧？
1: 就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一个大空场，
0: 那
1: 大空场完了，密密麻麻摆了好多桌子，就这种情况。
0: 他那个大厅门口，因为到节假日全都是那个箱子呀，
1: 嗯
0: 啊，全都是箱子，各种各样的型号的旅行箱啊，咔就往那儿一堆，你就能看出这个店真是一个游客店。但是呢，他做的食物不是游客类食物，
1: 嗯
0: 啊，就很尤其是很多南方的朋友来吃火锅到元盛居，不是，你说点肉啊，哎呀，哎，40块钱，我来5盘吧，
1: 嗯，
0: 你说你吃不了。一个人搂一盘就是我感觉啊，到份儿了，能吃点2盘也给你怼迷糊了。
1: 嗯，
0: 你说还有别的东西呢？
1: 对呀，你不能光涮肉啊。
0: 说一盘能够吃吗？上来一看，实实诚诚的那一盘子肉。
1: 它底下是没有冰的，主要是
0: 因为咱吃那个川锅啊，或者什么锅，人都知道，就是那个毛肚哈，他给你上来挺大的一下子，就一片。
1: 老糊弄人了，哎，真的，我老不乐意整那事儿了。
0: 粥起来底下，哎，就是要景，
1: 嗯
0: 啊，还有那个肉，给你放在一个挺长的托盘上。
1: 对，有，
0: 就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像搭在上面似的。
0: 你给它搂起来。

0: 哎，挺长的盘子啊，你给捞起来放到盘里，不一定有原生鱼一盘肉重，
1: 一块头子
0: 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就去我们单位对面那个啊，你就搜广电大厦斜对面啊，你那家人多，挤一听，整不好还吃不着，所以说为什么要推荐这么样的地方呢？就是让你感受到那个就这种叽叽喳喳的感觉，乐呵嘛。
1: 对，那个饭店还哎，真是话说我好久没去远胜居了，上次去好像还是冬天，就是下雪的时候，我跟我姐我俩去的，然后是真的看到，就我们隔壁桌就是一个南方来的女孩，然后她就一个人来的，就是那个一个人的旅行，她的箱子就在她的脚边，她也没往门口放，然后她自己做了一个双人的小桌。他点了好多菜，我感觉他应该也是一个小博主，
0: 吃不完。
1: 然后呢，自己就边吃边在那叨叨咕咕
0: 啊，录呢啊，
1: 这样。他这个肉里边真的没有冰哎然后自己点了一屉烧麦，点了一盘肉，点的酸菜，然后不算点特别多，又点了几样小青菜，然后就自己在那涮的，一看就是外地人。
0: 哎呦天，你就说你这是你跟你姐直接过去拼桌都够吃的他点的太多了
1: 他们不懂，而且就是咱们还有什么三合一就四合一那种菜盘嘛，
0: 青菜盒盘
1: 啊，对，什么清波盒清波同盒
0: 对对对，每次看那我都得看半天，我就哎呀我哪俩喝
1: 对反应一阵儿还得、然后我觉得你看这不就是一个铁锅炖然后一个原胜居，如果要非得再让我推荐，我就会推荐一个烧烤。
0: 嗯，
1: 我觉得咱们东北烧烤就是和南方的那个烧烤不一样，就还是很有地方特色的。
0: 嗯，尤其是烧烤这个东西吧，在东北它是属于硬通货。
1: 嗯，
0: 你要说硬推荐哪家必吃必要去哪家，我们真的没法推荐。
1: 对
0: 啊，就是
1: 都挺好吃的，
0: 都差不多、有没有好吃，就有那种出类拔萃确实好吃，但是它比那个一般的也没强出特别多、
1: 哎、
0: 我说心里话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就讲话了，这就是你饿了，我上那个吕胖子吃，那吕胖子旁边那家什么原味，就是吕胖子那会儿你坐不下，你上原旁边那家也能吃。
1: 嗯
0: 啊，也不是说哎呀这家太难吃了，挺难做到难吃，其实挺难。
1: 对，嗯，其实我觉得平均值都能达到往上，挺好的。
0: 对，你看哪家人多，你往哪去，我们就不愿意像那个政委团常去那个，就一个破棚子
1: 啊，
0: 在地图上你找不着，
1: 你没法指、没法给你指导。
0: 对，你在地图上没法给你找，就是人家是一个，那才是一个大荒场的、大荒场地方在那烧烤，所以就是烧烤这个东西吧，在东北其实大差不差，大差不差。
1: 反正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像比方说那文宇他也是东北人呢，他只不过是生活在沈阳而已，然后他到长春来了，那个我就第一顿带他吃的原胜居，他觉得超级好吃，香完了，然后他就说我下次一定要带他老头，就他对象再来吃一下，我说你还挺惦记他的呢，他说他在沈阳没吃过这种口味的火锅。我觉得他家的那个料就是那个麻酱应该是有点秘方，
0: 绝对是有秘方。反正楼外楼他那个麻酱跟他的麻酱完全
1: 也不一样，
0: 不一样。沈阳就东西偏甜，
1: 哎，他都不乐意吃，他说就是甜的极的。
0: 我就这几年尤其甜，
1: 越来越甜，
0: 越来越甜。我头些年的沈阳吃，就包括鸡架啊或者什么的，还好。现在鸡架就你拌的啊，或者是什么喷醋，全都咔咔给你放糖。那个老花菜，我感觉得放半斤糖，嘎嘎甜，好多的菜都甜。那天我吃鱼，大甜鱼啊，
1: 我看到你发群里了，
0: 就那个明太鱼啊，那叫什么华翔，华翔小吃铺
1: 啊。
0: 哎呦，我说这个这鱼做成这样，就是甜口特别重。
1: 他说什么那边流行吃麻辣拌，然后沈阳老式的麻辣烫他都不爱吃，虽然是我们从辽源出来，对于麻辣面的麻辣烫的这个天花板是高了一点，但是呢他也说就是真的就是他很少吃，他说不好吃，鸡架也甜，他们都是甜酸口的。就不符合咱们的口味。
0: 所以吃到那个原胜居这种哈，哎，说到这个麻辣烫，其实你要说来到东北啊，给你推荐正宗四川麻辣烫，
1: 川天椒麻辣烫。
0: 但是长东北的麻辣烫跟四川的麻辣烫完全是两个东西
1: 啊，还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因为没上四川吃过，
0: 四川没有麻辣，四川那叫冒菜
1: 啊，它没有麻辣烫这个品类呀，
0: 根本都没有。就是咱们这放点青菜，然后放点面什么，喷给煮上一碗，在四川当地是没有的，这是东北

0: 这个、
1: 啊、
0: 研发或者就是借鉴呐、啊，等等等等，
1: 纯凭空捏造啊。
0: 对，其实所有的正宗四川麻辣烫都应该叫正宗东北麻辣烫。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说到这儿，就像你到石家庄给你推荐安徽板面是一个道理。
1: 这个也很诡异。
0: 对，安徽板面啊，这个怎么呢？始于河南，然后发迹于安徽，
1: 嗯
0: 啊，最后盛行于石家庄。石家庄正宗安徽太和板面嘛，麻辣烫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1: 嗯，哎，像咱们吃那个拉面，咱们吃兰州拉面，那个前一阵商标不是也有一些问题吗？就是兰州本地人家也不那么吃，然后说咱们吃的所谓的兰州拉面，实际上它的源头是在青海。
0: 啊、
1: 嗯、然后呢然后现在青海那边的拉面店说现在兰州拉面都已经改叫青海拉面了，说我们不需要冠谁的名头、嗯、这个是从我们这儿出来的。
0: 因为在兰州人家就没有拉面这说嘛、啊、人家叫牛肉面。
1: 对，嗯，就所以说好像有一些美食它这个源头咱也不知道是就是追溯不清啊，还是确实是有异曲同工啊，反正他们都有一点混淆。
0: 而且它得有点因地制宜，就是你这个东西来到当地、
1: 嗯、
0: 是吧，你不得符合当地口味，你不符合当地口味你怎么活下去啊。
1: 正宗东北云南过桥米线。
0: 云南没有，
1: 云南没有，
0: 云南没有，云南那个米线都酸溜溜的啦，什么什么那样式。
1: 嗯，
0: 咱这夸夸左手醋瓶，右手
1: 麻油，
0: 麻油，咚咚咚咚咚咚咚，不一样呢。
1: 嗦了完，嘴唇都麻呀，嘴唇都感觉都变厚了，真麻呀。
0: 对，你要说吃小吃啊，吃小吃，我特别真心的建议啊。就是上中东大师，
1: 中东必须中东，而且中东现在通地铁了呀，超级方便的。
0: 地铁通第二天我
1: 就去了
0: 啊，我就去，我跟我爸坐地铁、嗯，因为中东没通地铁之前，说心里话我还挺打怵往那边去的。
1: 嗯嗯嗯，
0: 你只能开车，你开车吧，那块儿特别地形特别复杂，其实地形不复杂，就是车太多
1: 太多。
0: 哎呀，整的各个营麻麻麻麻来来。然后你说你走的去呢，也不合理。你骑自行车，反正就是这回通了地铁之后，而且这个地铁通的很，从，七号线哈，
1: 嗯，
0: 七号线那个，你出来直奔美食城，就是直怼中东那个美食城那个。
1: 先吃完饭，不管你要干什么，你先去吃完饭再去。
0: 中东。反正那个我不知道是我去那天是刚地铁刚开通头两
1: 天
0: 呢，
1: 嗯，
0: 整就是在中东大市场那一站，哎，那一站叫啥能叫中东大市场？反正就是在那一站，整个地铁车厢差不点清空了
1: 啊，
0: 老多人
1: 全都是帮那去的，
0: 全都是坐地铁去的，然后从那站点一出来，哎呦我的天哪，这老些人，然后中东大市场吃东西那块平常人就多，
1: 对，本来人就多，
0: 本来人就多，完了那天就人更多了，就是你会很，就是很客观讲，你会心里很焦躁。
1: 是，
0: 就我们曾经那个做美食地图的时候，咱那回去，
1: 对，
0: 我就有点不行了，我就有点那个要激怒了，
1: 因为人太多了，
0: 太多了，然后你根本找不着一个
1: 能吃饭的地方，
0: 没有落脚之地。哎呦，
1: 就是我每次去，就是有一个什么燃面呢、啊，还有什么、什么粉丝鸭血粉丝，就是那一趟每一次去都有很多人站在那个柜台那吃，就是我再想吃，我也不能站那吃，因为我觉得我会非常着急，然后我也不得劲儿，我吃不好。
0: 我原来吧。有时候一走一过，我站着吃，站着吃。
1: 你不着急吗？
0: 啊，
1: 你站着吃，你不着急吗？
0: 咋不着急呢？你给人腾地方啊？
1: 对呀、
0: 啊，
1: 就感觉我得快点吃，还有下一个人要吃。
0: 然后你上楼，
1: 也没地方啊。
0: 你好不容易寻个桌哈、也挺着急。就是你正在吃的时候，旁边就可能有一个，有一个人，端着一碗麻辣烫，就端着啊，就在你旁边站着等你吃完。
1: 徘徊。
0: 哎呀，人老多了。我那天去，我说我跟我爸去，我爸说。哎呀，
1: 还吃吗？
0: 这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好吗？这家伙那人啊、但是那个还好，就是两个人去或者人多去，你就可以分工嘛。
1: 对对对，
0: 一个人就去寻觅座位，
1: 占座
0: 啊，或者是两个人，因为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占多点座，人家说、哎呀，我先坐会儿
1: 啊。对对，有，
0: 就给你坐挤了。
1: 嗯，
0: 然后呢，另外的人就去采买，去采购。
1: 你觉得中东市场里边那些小吃就比较好吃的，你会推荐哪几样？
0: 我一到中东就是这样，我本身我选择性恐惧。

0: 这样吗？
1: 你不也不是天秤座吗？你怎么还摇摆不定呢？
0: 我就是越饿的时候在美食城里，我越
1: 啊、哦。天明哥是饿死在美食城的人，
0: 对
1: 对，
0: 就是饿死，
1: 嗯、
0: 就是因为你饿嘛，你就想。不是正常人想的那种，就是我饿，那我不得马上填饱肚子吗？
1: 嗯嗯，
0: 我是我越饿，我越得想我怎么吃才能吃得合理。
1: 嗯
0: 啊，
1: 也有道理。
0: 香，哎呦，我如果说让我选的话啊，因为人的胃是有限的。我是说，如果说这几个人分别都点什么啊？
1: 嗯，
0: 首先那个热干面那家的鸭血粉丝。
1: 哎，我觉得他家热干面最好吃。
0: 我不行，我那个热干面拌完拌完了，除了我
1: 想干。
0: 对对对
1: 啊，我喜欢吃、啊。我觉得他热干面真的绝了。
0: 他那个热干面据说啊，好像跟那个武汉那个挺接近
1: 啊。那武汉不知道啥味儿，反正他家我是每次去必吃。嗯嗯，
0: 因为我没去武汉，没在武汉当地吃过热干面。
1: 那咱是都是
0: 挺接近
1: 啊、
0: 嗯。他家做的是他家还是他家隔壁家？反正就是一个圈里嘛。
1: 啊、
0: 嗯，那个鸭血粉丝
1: ，
0: 鸭血粉丝。好
1: 吃哦，下次去我尝尝那个、
0: 然后楼上有一家麻辣烫，
1: 四川麻辣烫，
0: 叫什么玩意儿来的？
1: 就是咱们录地图吃的那家吗？
0: 对，就嘎嘎排队那家、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嘎嘎排队那家，就那个。然后呢，我还比较愿意吃那个燃面
1: 啊，燃面，
0: 燃面做的挺正宗。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不是特别正宗的那个驴肉火烧啊，因为我对这个食物比较喜欢而已。
1: 哦
0: 啊，再有就是他那个最后一楼往后面接近于卖菜那块儿的、那块儿那个铁板鱿鱼，
1: 哎，豪哥，
0: 嗯、
1: 他家不错，
0: 铁板鱿鱼、
1: 嗯，
0: 他家又涨价了，
1: 又涨了，
0: 又涨价了，
1: 已经挺贵了，还涨
0: 啊、然后呢，这个再拎两个生煎包，
1: 完美了
0: 啊、
1: 嗯，
0: 再来一碗鸡汤豆腐串。
1: 哎，哪有鸡汤豆腐串？那
0: 好几家呢。
1: 哦，
0: 好几家鸡汤豆腐串呢。
1: 那个中东市场，我觉得就是也是常去常新哥，它有点像摩天活力城。我感觉一段时间不去，它那个档口就有新加的，然后就有没有的。
0: 经典的人巨多的那几个
1: 永不变。
0: 对对对、
1: 嗯，我去就是因为我那个胃容量也是有限，我就是一碗那个武汉那个热干面。
0: 嗯，
1: 然后它那个里边有一家炸串，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0: 嗯、
1: 完我炸两个串。完了，买一杯那个豆浆，就是卖豆腐豆腐坊那豆浆、
0: 啊，
1: 感觉喝起来就是跟外边不一样，就挺浓郁。
0: 所以就是人去、
1: 啊、
0: 人去多一点，好的好在哪儿？就是点的样多，大家互相尝一尝。
1: 对，都能尝尝。
0: 啊、
1: 嗯，
0: 从小吃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就不要去别的地方了，
1: 就中东
0: 啊，一个中东就满足你所有，那家人乌泱泱。我原来有家离中东近的时候，我天天上午十点去，
1: 那正顶门
0: 啊，那时候没啥人
1: 啊
0: 啊，然后就是你。早饭跟午饭捏一起吃了，
1: 嗯
0: 啊，
1: 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真的很方便。前一段不是那个五号线又开通了吗？
0: 啊，
1: 这两天我准备去坐一下，我还没去呢。
0: 五号线特别好，就是尤其它五号线，它这一路哈都是这个
1: 景点儿。
0: 原来比如说咱们去红旗街，如果选择轨道交通的话，就没得办法，
1: 没有办法呀，
0: 啊、
1: 必须得开车、
0: 啊，
1: 还没地儿停。
0: 对，
1: 然后停车费又超贵。
0: 你看上这有山，有的时候你说上这有山溜溜。是哈，你一进到那个商场里，确实有这种，哎呦，哇、但是你想，哎呦，我得怎么去，怎么去，怎么去？车到那块没地方停、
1: 嗯，
0: 然后我坐公交，我怎么转呢？怎么就行行啊？算了，
1: 打怵。
0: 那你这回，我看那个好像那个地铁那个口出来就。
1: 红旗街站，
0: 就省医院那块儿吗？
1: 啊，
0: 往下出了两步就到了。
1: 然后他这趟线还有那个同志街，
0: 有
1: 他还经过桂林路、
0: 嗯，
1: 然后他还经过网红超那个永兴早市儿。
0: 啊，还经过
1: 啊，就是有一个那个什么什么医院的出入口，然后出来之后大概走五分钟左右就到那个永兴早市。
0: 你去过永兴早市？
1: 我去过，我还拍过视频呢。
0: 是特别
1: 太猛了，哥。
0: 就是我原来啊，以为世纪广场那个就已经是，我觉得
1: 不行。
0: 啊，世纪广场在那儿比不行。
1: 世纪广场现在的程度，它有点落寞了，我觉得它和永兴比。
0: 啊
1: 五分之一吧，
0: 哎呦，
1: 永兴真的超级火，哥，一进去你就是，你有一种忙的，就是烂眼子的感觉，
0: 忙
1: 就是眼睛不够看，嗯、而且它是，而且它那个里面很少有重复的，你像咱们在别的早市可能，它包子、豆腐脑，然后油条，然后板面什么面，就是完事儿了，就都是这几样，它呢就是很多种类，每一样都让你目不暇接，什么净糕，
0: 嗯，
1: 然后就是。很一些我都没看过的小吃，
0: 你去过几回？
1: 我去过两次。
0: 哎呀，那真是应该，你要是能去两次，应该挺厉害。
1: 而且我第二次去，我觉得。

0: 它又比第一次更丰富。
1: 你吃啥了？
0: 我吃了比较有名的，他那有那个南瓜饼，就是是排队的。我去的时候是冬天，然后那个排它有一个像塑料布围着的那种棚，然后站牌呢里边站不下就甩到外边，我们就在外边等，然后站了大概能有20分钟吧。然后他家有那个现烙的南瓜饼，有南瓜蛋糕，这就算是比较有名的了。因为我去也是看小红书打卡去的，然后还喝了玉米大叔的玉米汁儿，然后还喝了那个鲜牛奶，然后他们的那些工作人员也都知道自己是火的。
1: 你拍摄他呀，或者他很配合。
0: 我买那个牛奶的时候，那个打牛奶的大叔就跟那个阿姨说，来咱家喝牛奶的小姑娘都这么漂亮，你看看哪个能做你儿媳妇儿。就是他们都
1: 热情，
0: 对，很会聊天，然后还他们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肉蛋堡，我忘了叫啥名了。还有
1: 我在网上看着过那个肉蛋堡，排队排的特别吓人。
0: 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我受不住那冻，哥，我没排。还有清汤饼，清汤饼家有红糖饼，然后也排超级多人。这我都，然后大早上就是我去的时候是冬天，那个大哥光膀子烤串，就是我首先被他大早上烤串这个事儿我就不理解，第二个他还光膀子，我真的是给我惊呆了。
1: 就像那个东北的早市文化，像哈尔滨比较有名中央大街边上那个红砖早市，咱们这个长春的永兴早市，就是这个早市啊，所有这些，因为这些商铺啊或者这些手艺人，他知道自己这个地方是属于网红打卡地，
0: 知道了，
1: 然后也知道自己呢经常会出现在别人的这个各大网红
0: 视频当中，
1: 然后就觉得他们有一种身份上的反差感，就是看着非常非常朴素，但是他特别懂网络文化。有的时候吧，我遇到过什么呢？其实我没想说我做一个博主，我就是我来到这儿了哈，我拍一下子，
0: 对，就留个纪念，
1: 留纪念。您告诉你说。你上这边拍来，这个角度好看，你那个角度不对
0: 啊！
1: 你从这儿，你看啊，我这个包子，我这么，你从这儿，哎，这个烟儿一起来，我来，我给你周一下，等，路上卖，路上了，啪一周，哇，烟儿起，往前推，就是人家还给你当导演指挥，
0: 对他们都已经很习惯被记录了，
1: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你去永兴扫视啊，那个你可以去看一下哥，我觉得。真的就是挺好的，然后你去了之后你会有一种你得领10个8个人去才能吃的样数多一点，因为一个人你根本就吃不了多少东西，
1: 对，跟中央大市场一样，
0: 对，各种糕啊然后小糕点啊什么都做得特别好。但是你说便宜吗？其实我并不觉得它的价格上是有优势的。它甚至有的时候我感觉没有我家楼下那个生鲜超市卖的便宜。
1: 对，就是你想想，原来我们觉得哎呀上早市买点新鲜的买点便宜的，但是现在人都起早了，付出这么大的辛苦，是吧？你买新鲜的，你买好的东西，那凭什么还便宜呢？是吧？
0: 然后你去到那儿，你会真的能看到，就真的很多外地人。吃早餐的时候，他就在我旁边，他就说。哎呀，这个油条怎么这么大根儿啊？就是他说话一听你就不是东北那个口音，然后他们就会啊，这好大，因为咱们那个油条反正也都现在都成筋腰嘛，就大，然后他们就咱们三个人分着吃一个就够了，
1: 真是，
0: 对，
1: 因为一根油条是两根油条。
0: 一根是一根，完了是两瓶儿。
1: 对，
0: 哎
1: 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一根油条是两根油条。你说我要一根油条，其实是两根油条。你得要什么半撇儿？
0: 那不能那么卖，人家还他不能给你劈开。
1: 有的能，就是有能的。这个，原来我家楼下那个早市要半撇，因为一根我真吃不了。
0: 真吃不了。
1: 你那一。挺老长，完了不行，真吃不了。这本身它油还大
0: 还大，
1: 对，我就要半瓶，上秤称那种啊，
0: 对，
1: 是可以，
0: 反正也是腰多少算多少吧。
1: 您说这个，你感受外地游客，像咱们住那撇儿，这个四季南河，你就能感受到这个游客真的很多。
0: 哎呀，我今天晚上想去四季南河看烟花，是不是会非常多人？一定是，
1: 一定，
0: 嗯。
1: 但是你国庆节。就挤挤热闹呗。
0: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想一个万全之策，就是能全身而退的方法，就是你把车停在，
0: 就是走着去。我觉得，
1: 他不是那什么吗？其实我觉得可以，我觉得真的可以。你别开车去，你坐轻轨
0: 啊。

0: 四号线，虽然说下了车之后吧，你得走个十分钟啊、甚至十多分钟，但是我觉得好像到不了二十分钟能走到，那也行啊。
1: 那我回来呢？
0: 回来，那你就那么的，你或者开车啊，就。因为我预想今天人一定会
1: 非常多。我觉得像你上次说那个行，就是我开一半然后停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0: 就停什么轻轨站点啊，或者那个附近那个好停的地方。
1: 对，
0: 就是你得判定什么呢，这个地方我停是停了啊，我走的时候不会被堵住，停那种地方，就是你进可攻退可守嘛。
1: 今天很难不被堵住，我觉得，因为他今天烟花，我觉得他一定会是有主题的那种。
0: 我觉得今天晚上烟花，我们是没看任何的新闻啊，包括四一单核心公众号什么发，我没看，我们是通过那个日常的观察，因为我家那块就是能看见
1: 啊，对，
0: 能看着。然后中秋节那天，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网上不说吗？最好看的烟花都在这个四季南河，确实真的不假。就是中秋节那天他放了一些我以前没有见过的烟花，这个就很邪乎了，就是那种说哎这个造型什么满天星哗一下天就亮了，他是刷新我对烟花的一个认知的。
1: 而且现在烟花也越做越好，就可精美了，
0: 可厉害，
1: 人家飞上去都能有字儿的，有图形的那种，就可厉害了。
0: 那看那个亚运会日本那个烟花，砰一下子完了，
1: 有啥好的呢？
0: 没见过什么烟花。这是说老祖宗四大发明，这个东西可真不是开玩笑的，就是中国人对于这个烟花爆竹，对这些东西，不是说原来没有，竟然过年的时候随便放那些年，整个城市就是说，哎呀，这个如果从那个热成像上看，说，哎呦我天哪，这个怎么了？这是整个这个国家怎么了？咣！
1: 这一宿没有黑夜，就是给你放的如同白昼一样。
0: 哎呀，外面冒烟咕咚的。
1: 哎，
0: 四季南河这个烟花真的特别值得一看。然后呢，你走进去，尤其呢，它那里挺大
1: ，
0: 特别大。你从这头走到那头的话，正经还得挺累挺的。
1: 然后我今年就是这一整个夏天我都没去过哥，然后我去的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我的记忆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什么水幕光影秀吗？
0: 对。
1: 然后夏天的时候，他还有那个露天放电影的地方，还给你准备了椅子什么的。然后还有能有小孩玩游戏的那种地方，我真觉得挺好的。但是我去年去的时候，就是很多吃的地方还不是特别多，就没开业呢。
0: 那个时候我甚至觉得，我说，哎呦，这个地方这个做买卖不得赔呀？谁在这开店？哎呦，这脑袋这是，哎呀，想什么呢？但是今年就一下子
1: 就
0: 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所以说人家做这个规划呀，人家还是特别特别专业的，包括设计啊，这个商家的引进呐、等等的，特别到位。那天我就前一段白天去溜达，逛逛这些小店竟然没空手，我还买了一些东西呢。
1: 哎呀，
0: 然后这个包括还卖衣服的那些小店都很有设计感，
1: 还有卖衣服的小店啊，
0: 有卖衣服的。
1: 哎呀，
0: 就是
1: 我必须看了，
0: 都是各种小店。然后人家那个老板吧，就是觉得我在这开店是生意，但是呢，更是一种品味的这种象征体验，
1: 都是很松弛的那种。
0: 对，这些货，他家卖那衣服，卖衣服那家还卖小盘儿、小碗儿，或者你拎
1: 家具店，
0: 对你拎起哪一个，他说，哎，这个是我在哪儿发现的，然后就是每一件物品都是他去挑货，就是
1: 他去淘来的，
0: 经过他的手的，不是说批量咔嚓我一进货，不是那种的，
1: 然后我看网上说，就是他那个现在也有一个烟火礼，就是像小吃街似的，就是也有一些像小吃
0: 那个我去了，那个我去了，
1: 怎么样？
0: 进去之后。没太大的这个经验，就是他那个吧，进去不大，一开始我寻思，可大一趟像美食城似的，
1: 不大，
0: 不是，他像，有点像那个农贸市场，不是农贸市场，就是超市里面卖面点的呀，然后那个卖饼的呀，说什么是有点
1: 就是档口呗，
0: 对，有点那个意思， 但是你吃饭就是足够的，
1: 足够的、
0: 嗯、
1: 是。所以说，其实大家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国庆假期啊，我也不往远走，我寻思挺累的，也不想人挤人，我就在家待着吧，然后那个好好歇一歇。然后其实咱们长春市内也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
0: 太多了。

0: 啊，太多了。就是这个，我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去这个四季南河，好像赶上是周末呀。哎呦，就是我说这人怎么这么多？
1: 嗯，
0: 在那个街区里，大家都躺在地上。
1: 哎呀，好松弛啊！
0: 老松弛了，都躺在地上。
1: 嗯，
0: 要不是靠墙，要不躺着。因为我后来我也分析明白了，就是很多人呢，就是啊、领孩子来，孩子咔嚓往那边一放，有水的区域，
1: 嗯，
0: 有游乐的区域，你往上一玩，一玩玩一天，
1: 嗯，
0: 然后等着晚上看完烟花之后再回家。
1: 对，一待一天，
0: 一待待一天，
1: 正好他中间还给你整点那个小吃城啥的，要不还没啥吃的。
0: 嗯，哎呀，搁那吃的可多，你就是你想吃啥都能吃出啥。
1: 现在配套设施咱说也是上来了，跟上了。
0: 这个就是关于开车，如果说你停了那个停车场，有时候这提前点走呗，就
1: 对，反正也都等着看完烟花走，你怎么往哪提？
0: 那个从那个俯拍的那个地图上看，车辆是挺大的
1: 。
0: 我跟导演有一会儿不是在那会儿喝酒吗？喝完酒然后看完烟花之后，就往出走，确实挺费劲。挺费劲。
1: 你们两个男人在那儿看，就比方说这个烟花升起的瞬间，你们也会有那种就是欢呼声吗？觉得哇哦，好漂亮。
0: 可能会情不自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看这个烟花就不一样了。但是。好多好多人，
1: 就是氛围到那儿了。
0: 对，那个氛围特别好，那个氛围你就是觉得你做什么都不过分。
1: 嗯
0: 啊，你怎么喊你都不觉得，
1: 你站起来跳一圈也不觉得过分，
0: 不觉得，
1: 真的很开心，
0: 真的很开心。大家都是那个都特别开心，这种开心的共鸣能把这个开心放大无数倍嘛。
1: 嗯，然后你像动植物公园这七天，都不敢想，
0: 不敢想，
1: 就是他们会有那个西游主题的一个主题的表演。
0: 嗯，
1: 那你就不要说什么雪饼猴啊，还有那个唐僧这么火爆的人物现场了，就是他有很多互动的单元。当然了，大家如果说能扛了这个人多的场面，你们去啊。
0: 这个玩意儿就是咱们的心态跟游客心态不一样，咱要到别的地方不也是吗？什么人多不人多？
1: 对对对，
0: 早点去，来都来了。
1: 来了，
0: 我们得排一下子。我们得跟雪饼猴，咱不说跟他那个互动
1: 上台吧，
0: 哎，唠一唠。我至少我得在前排，我得看着是长什么模样啊。
1: 最起码我得吃根烤肠啊，我得这么想，
0: 对吧？那回我有一次，这个也是在商场那个坐那会儿，然后碰着游客嘛，然后坐那会儿就也交流。
1: 嗯，
0: 那外地来的，完了就问我就是关于这个动植物园的事儿，我说应该怎么去，我说就去。他说哎呦，我看人别管那个，我说就去。
1: 嗯，
0: 说你来都来了，你不去。他说那我几点排，吃完饭你就去。
1: 嗯，
0: 中午饭，我说吃完饭你就去。
1: 哎，真的，哎，要不你排不上。
0: 对呀、
1: 啊，
0: 你说我来都来了，我不得看看。
1: 嗯，
0: 我还说哎呀，这个离老远看看，或者说一走一过，哎呀人多，我可不凑人热闹。这是咱本地人的心态，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是。
0: 哎，跟游客你就不能就说哎呀人老多了你别去，别说这个话。
1: 是，
0: 去别扫兴。
1: 对，
0: 啊，去吧排。至少人家可能如果说花这个功夫的话啊，那你看明星你不
1: 那对呀，
0: 演唱会也夜排吗？
1: 嗯，然后我今天早上刷抖音还看到了咱们长春那个是百花园，好像是那个公园百花园，它有那个金秋菊花展，
0: 是那个哪儿那个吗？人民大街跟解放大路，
1: 对，就那块儿。然后那个这不是十一期间吗？它那个菊花就有很多菊花，然后摆成各种造型的那种，就是也很漂亮。我看有一些小美女到那儿去拍照打卡了，我也是蠢蠢欲动哈。然后大家反正我觉得有时间，这个时间还不算特别冷，户外的项目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啊。对，这个十一你不是就跟老妈哪也不走，就搁长春市吗？
1: 对，
0: 正好嘛，你就坐那个地铁，整了二号线，你能上万象城溜溜，吃点啥？
1: 对，然后我准备也要坐一下那个七号线上中东去感受一下，我得抓紧呢，在拔牙之前
0: 吃一下子是吧？
1: 对，拔完牙之后就得五个腮帮子了，
0: 错峰一定要错峰去，要不然挤得难受啊。
1: 嗯，
0: 妥了啊，那这个我们听一首歌啊，然后在稍后时间，对，哎呦，得放那个了，
1: 可以的。
0: 来给大家听点宣传啊。
2: 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888。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3: 那这个十一黄金周呀，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室内的好去处哈。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有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5、6号呢有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的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哈。那这个国庆假期也欢迎大家全家一起来开怀大笑。
4: 意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4: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5: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Kick down， 换挡沸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你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广播是个好东西啊，其实广播挺好的，如果不放广告就更好了。你看我们节目就没有广告，我们节目里插播的所有广告都是台里的，你看我们自己没做汽车广告吧，没有什么，哎，我们没有广告，你见过一个没有广告的汽车节目还能活10多年吗？哼，我们做到了，厉不厉害？人家都是那个上班开工资，我们是那个花钱上班，怎么的吧？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十几年没有汽车节目、没有汽车广告的汽车节目啊，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这个有什么想跟我们勾流的，可以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儿，哎，在抖音和快爪直播间直接问我们。感谢陈华啊，松子老姐说零几年就一直听你，这么一说好像我好像很老似的，也是啊，40多快50了，行啊，凑合活吧啊，离岛外也活吧，这几天就咳咳咳嗽，我不行，不行，那肺子也完了吧，你先检查检查去吧。咳嗽咳咳嗽，感谢立秋啊，这几天吧，反正哎，汽车圈子真的是啊，这几天几个新车上市了，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 ，ES9 啊，什么 L9 勒九李文斯版啊，还有那个于大嘴，哎，你说他不是不会做人，你知道吗？他不是不能当人，能。你看这个最近这个啊，是吧？新款的那个摸九啦。乐九啦，什么这三大巨头的车上市啊，理想问界什么这些车上市，也不搞拉踩了，也老实了。我估计是被那个有关部门给约谈了。那天还看工信部的一个新闻呢，工信部还要对这些车企之间互相拉踩行为。你记不记得，就是以前各个新车发布会必须把特斯拉拿出来一顿比，特斯拉最后得出结论，特斯拉不行。结果特斯拉一个月卖3万多台，他一个月卖2000多台，完了再不就把友商拿出来一顿比，劳斯莱斯有的我们都有，劳斯莱斯没有的我们也有，呵呵，特斯拉有的我们有，特斯拉没有的我们也有，记不记得？没事就比，就是仿佛他们如果不跟这些大牌子比一下，自己就凸显不出来自己的好啊。然后最近这几天的这几个什么乐九摸九什么上市，哎，他们竟然改正归邪了，弃暗投明了。洗手上岸了，是那啥从良了，真不容易啊，可有意思了。哎呦，反正就是这才是正常的汽车上市呢。你比如说那个乐九上市的，不就是拿自己上一代的车跟这一代的车去比吗？比如说找颠簸路面，一看上一代的。蹲得挺厉害，这一代的唰如履平地，你这才是正常的比较呢。这要是搞以前啊，这要是搞以前，把那个又该把对手的啊，比如说因为特斯拉不吱声啊，你记不记得那个当年理想神操作是吧 ？i8 跟那个东风成龙撞的，一个卡车企业，一个国企都忍不住了，说的你们这么整太过分了，是吧？后来也出来，也倒不是说道歉啊，就是出来那啥了一下。估计上面老大都互相说和了一下，是吧？人东风背后的老大和他和那个是吧，响子背后的老大坐一起说，你看你不讲，你手底下，哎，不好意思大哥，不好意思兄弟，手底下的人胡来啊，我已经把他们给那个那啥了，我已经把他们那个拉黑了，你放心，我微信那个黑名单里头没有活人，好嘛。哎，就是现在车企真的是这样，以后都在大家好好上市啊，就好好的好好坐车，好好坐人，行不行？先坐人后坐车啊。今天杨仔还来吗？杨仔不来了啊，杨仔今天不来了，杨仔今天陪爸爸妈妈去有事儿去，陪他爹妈有事儿啊。2017年的2.0阿特兹卖几个钱儿？几万块钱儿，就几万块钱儿啊。极度干燥，你的140是传动轴吗？不是你兄弟，你是不？不是你等等，你上学的时候是没好好学习呀？啊，生下来大家都差不多，你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吗？还是说真的就是？哎呦我的妈呀，你别说我140有没有传动轴啊，东风140它也有传动轴啊，你别说宝马140，那么你那么的，咱这么说，你找个老东风140包倒了，解放140也没有了，就是你找个东风140，这不是大卡车，它也有传动轴啊，气死我了。

0: 传动轴这个东西是传动系统里的一部分。咱人类发明的传动系统，第一种最简单的什么，脚蹬子带链子，对不对？最简单的小孩骑那三轮车，车轱辘上安俩脚蹬子，这么一高一低的对称的，脚一蹬轱辘就转了，这是最简单的传动系统。再复杂一点的什么呢？车链子，对吧？骑自行车拿蹬一蹬，哎，链子。然后还有什么呢？皮带，哎，皮带传动。你看很多踏板摩托皮带传动的，哎，那链子皮带直接拿脚蹬子，是吧？然后就传动轴，传动轴传动效率最高啊！传动轴，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很多电车也有传动轴啊、哦。你别以为电车直接电机驱动，那是轮毂电机驱动。你整个什么雅迪了是吧？爱玛了，九号了，这玩意儿没有传动轴，它是靠那个轮毂电机驱动的。你整个宝马摩托，很多宝马摩托还有传动轴呢。啊，鼻炎还是感冒这么敬业？我应该是鼻炎，我没感冒啊。1.7的2.0豪华11万，应该是差不多，应该差不多。谁给整个那个直播幅度吓我一跳？我的妈呀！快手动啊！不能说这个传动系统轴不好啊，但是传动轴呢也有传动轴的问题，比如说传动轴呢，它需要做动平衡，传动轴需要能传递大扭矩，但是传动轴的震动和噪音呢会大一些啊。比较好的链传动也一样啊，比较好的传动其实是 CVT 传动，大家可能不懂 CVT 传动，其实噪音是比较低的，但是 CVT 传动呢又不能传递大扭矩啊，各个的好吧啊，所以说不要问这种的啊。绿肽他定吃什么？我尽量不吃那个，就是这种他定类的药物，就是基本都激素偏激素类的，我一般都不吃啊，挺挺就得了啊。说严闯给他老婆洗地的，哎呀，人家挣钱，人家能掐烂钱发财，我能吗？我跟人比啥呀？人大威，我不是啊。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干活了，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啊！你打喷嚏，都说打喷嚏。当老夫今年48了，眼瞅49，眼瞅就50了。当年轻的时候，真的啊，我那胳膊头也不疼啊。我昨天洗车，昨天，哎呀，我就是人得有手艺啊。昨天我要给我那个车顶箱，我那个帕里斯蒂的车顶箱，我在海鲜市场买了个二手车顶箱，那个车顶的那个托勒的车顶箱，我没说吗？特别憋屈啊、我那车顶箱我觉得用不太上了，我喜欢我那框，哎，我嘚了吧嗖吧。框装那个车顶了，装了能有好几年。然后我那箱成天搁那扔的，原来我有个托勒的箱子啊，当时花那时候托勒这都十来年了，当时托勒都没人要，当时托勒搁那个就是南湖游泳区对过那叫啥来着，搁那块有一个卖托勒的店，根本没人要，后来那店好像黄了，撤走了。然后呢我去买托勒的那箱子，打完折2000多块钱。你现在说2000多块钱买个托勒的车顶箱，你不做梦呢吗？二手你都不一定能买着啊。我当时好像花2000多也不3000多买的，然后都10多年了啊，用不太上了，我就往店里一戳到落老后一层灰了。我就是欠人呢，不能欠。那天蝈蝈和小强啊，蝈蝈上我们店里去，然后那个我们给他修车，那蝈蝈车里塞满满满满的，他开的也是那个宝马一系 F20 平台的，然后跟我那个合帮员车一样，那车里塞满满满满的，完就愁这个事儿。我说，哎，我这个箱你买一个，这箱往车顶上一顶，那车小，你把破烂东西全往箱里一放，车里就宽着了，拉孩子都能拉下来呗。哎，蝈蝈脑筋一转弯，说那你这个卖我呗。我说卖你呗。上网一查，我那款在网上现在卖6000多，我说5折卖你，我2000多块钱卖他的，连两根棍儿都给他了，便宜不便宜嘛？那两根棍儿还2000多的啊，箱6000多，棍儿2000多，我一共花3000来块钱卖给他了，合不合适？蝈蝈同学。兴高采烈的安头顶了，现在还用呢，可好用了啊！结果我没有了，我说没有就没有呗。结果这几天这个上个月不带孩子出门吗？我发现不行，没有这玩意儿不行。框这个东西，车顶框这个东西，它不是箱，你得把手，你得把东西装到箱子里头，然后再放顶上，还得防水的，还得有灰什么的。哎，我就上那个海鲜市场去了，一看我特别喜欢的那个托勒的一个车顶箱，10000块钱，9960多，打完折9900多啊，不打折11000多。

0: 还车等箱，我10000块钱买车等箱，哎呦喂，我可没那么啥，我得上海鲜市场找去吧。啊，于是就上侯贤的鱼上一看，哎呦，就咱长春的，还跟我们一个同事住一个小区，就咱长春的啊。一看车顶箱，他要4500，我说4000卖不卖？卖，我说我取去啊，唰，我开车我就取来了，嘎，我就安脑瓜顶上了。安上之后回家了，发现傻眼了，我家地库呢高矮是够的，但是门不是比底棚矮吗？一般咱们的门是不是都比棚矮？哎，我进我家地库发现那车顶箱蹭了我家那防火门，然后呢，我撅的就去整那个防火门没升到顶，还能往上升一点，就防火卷帘啊，再升一点，可有意思了。我告诉你，就是跟车有关这些事儿特别有意思。我寻思那个把这个防火卷帘往上，哎呀妈呀，老妹儿你今天打扮挺好看的，那个我寻思把这防火卷帘往上升一升呗，结果你猜怎么着？没电，哎，没电。它旁边不有那个控制盒吗？一摁滋就能升上来，一摁滋就降下来了。我摁，发现灯都不亮。哎，我说不对吧？你等等，这个防火卷帘门，它我一看，哎，旁边有个铁链子。我现在想想，这玩意儿有手动功能，我拿铁链叮当当当当撞上去了，结果晚了，因为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我才想起把那门，每次都轻轻刮一下，把我那车顶箱上面刮的全是道子。昨天下午大家看我们直播没？我跟我们店里的那个瘦小强，俺俩开始贴那个车衣。就贴给那个车顶箱顶上贴个车衣，省得被那个门再刮着，或者被别的东西再刮着。你说我俩贴个平面车衣，
1: 嗯，
0: 我这活儿你别小瞧，哪天你自己动手贴一下你就知道了。我跟费炮强，俺俩也算业内人士了，就一个车顶箱上面一个平顶稍微有点棱的那个塑料箱子，我俩贴车衣还是一块废料，就是边角料啊，我俩贴了能有一个来小时没贴明白，就没贴明白。你说咋整吧，一个平面啊，家俩贴的全大气泡子里出外进的，所以你就哎呀咋说呢，哎，就是手艺活啊，以后大家都学门手艺吧，手艺活啊，你考的不是真不是，就是我干活贴车衣的时候我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脑子说哎你会了，手我的手就告诉我的脑子不你不会，贴完之后全都打气泡子，然后本来应该是那个车随行的嘛，车顶箱是有点这样的随行的嘛，完结果整完之后自动把枪，哎呀哎呀，啥别说了，反正就是气死了啊。对，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啊，就我以后再也不吱声了，我觉得我贴膜老厉害了，
1: 就是
0: 啥，
1: 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它一定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对吧，
0: 问题是咱不熟啊，这点贴的我都自己都鄙视自己。昨天下午看我们直播间人不多啊，昨天下午直播时候直播间就20来个人，看着就知道了，特别难，就还平面贴个东西都想把它贴好的特别难啊。你如果大家想贴的想感受一下这个东西，你们可以拿到我们那个微山路店去，谁好奇的你贴你自己拿东西啊，你别整个整车我贴不了。我们微山店有一些边角余料啊，嘎车衣的边角余料不要钱，你拿走你自己贴的试试，你看我吹没吹牛，都不用多，你给手机贴膜吗？贴膜贴明白就不错。你给手机贴过膜吗？自己动手贴过吗？
1: 手机贴膜简单。
0: 老妹儿，我现在一会儿我下单买几个膜啊，自己贴，我看能贴明白不？手机贴膜也可费劲了，现在有那种一抽一拉的盒似的那个手机贴膜，那还行。以前手机贴膜老费劲了，以前我贴手机膜老厉害了。当年上学的时候打工，卖手机的时候贴膜贴老厉害了。现在还手艺还在啊。那个很多活看上去很简单，自己干才知道干不了。对啊，为啥中国人喝开水，别人都很少喝？喝开水是个特别好的习惯啊。
1: 对，因为中国啊有一个中医的传统文化，中医的传统文化讲究什么是阳气，扶阳，扶阳是中国这个中医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别重要，就是你人要有阳气。所以说呢，
0: 陈西西说这两个主播长得最烦人，我谢谢你，我非常开心，就是我能让你烦，我
1: 感觉
0: 对我是一个非常我这就让我非常开心的事儿啊。我没求你看，我也没管你要钱看，哎，但是你看我能让你烦，能让你不开心，我简直太开心了，能让你不开心，我非常开心。
1: 动了你的情绪，对，所以说很多那个就中国人有个传统，就是什么东西要喝有温度的，
0: 是
1: 所以说就是没有像老外那种说，哎，早上起来一定要喝凉牛奶，老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冰箱里放着的。
0: 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没脏过。我们闲聊啊，我这个汽车节目能做十几年，不闲聊做不下去。跟大家闲聊，就从由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由喝开水说出，来由喝开水衍生出我们中国人从历史上上下5000年，中国人从来没脏过。好，我们来说为什么啊？先不说喝开水的事儿，我给大家讲讲欧洲。欧洲叫中世纪，后来有个大家学那个历史。

0: 欧洲有这叫什么文艺复兴，哎，像意大利、法国什么的啊，对吧？然后大家也知道，欧洲还搞过什么十字，欧洲历史大家学历史的特别有意思，什么十字军东征啦，哎，什么那个文艺复兴啦，是吧？米开朗基罗是吧？那文艺复兴，那么欧洲中世纪有一个叫黑暗时代的时代。包括它的很多影响都传到了现代，比如说高跟鞋，以前高跟鞋是男的穿的，你们可以上网搜一搜，是不是？现在只有女生穿高跟鞋吧？当然也有一些熊熊们穿高跟鞋，这些且不论啊。以前高跟鞋是给男的穿的，那为什么很多贵族，因欧美的贵族出门穿高跟鞋呢？你猜为什么？因为当年欧洲的城市太脏了，路上全是粪便呢，没有办法，他就得穿高跟鞋，穿厚底鞋。那香水呢也一样，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很多欧洲是欧洲人是不洗澡的，一生只洗两次澡，出生的洗礼和嘎了之后的那个入殓。你想想他身上得是什么味儿吧？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洗澡，他们认为洗澡是一件非常非常那啥的可怕的事儿啊。对了，显微镜的显微镜发明者列文虎克啊，列文虎克发明显微镜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有细菌这东西，然后不说这个啊啊，然后你就想，然后还有呢。曾经啊，曾经像伦敦呢或者什么的，它有黑死病。现在这个东西是什么？其实是鼠疫，就是因为太脏了，一个整个城市特别特别的脏。大家可以看，饮食上也是的。我们中国人饮食上啊叫煎炒烹炸，但是呢，曾经在很长一段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有个人特别厉害，叫高志凯，好像是高教授说的吧？啊，曾经是那个邓公的那个翻译，他说就是怼国外的一个那啥说的，我们的祖先在修长城的时候。你们的祖先还是奴隶呢啊，这个当然这个高教授说的也不一定完全啥啊，但是很解气。反正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的包括到现在啊，它的文明在它有很长一段时间真的不太干净，但我们中国人找不出来，就是那么埋汰的时候真找不出来啊。然后还有说看欧洲很多，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穿着打扮上啊，在很长人类在发明抗生素有效的抗生素之前，比如磺胺、青霉素啊，在发明这些东西发现这些东西之前啊，哎，你看很多欧洲古典的那个画里头都穿高领的，你发现没？有蓬蓬的领子，你猜为什么？因为当年欧洲很多贵族会有一种那什么病啊，你就搞现在讲就那什么病啊，得把脖子挡一挡，把这都挡一挡。所以说很多很多很多，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没脏过，我们中国人很在乎卫生，喝开水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开水能杀死绝大多数里边的细菌和病毒。所以说以前有条件的时候啊，那这不是现在有条件，咱不且不论，以前没有条件的时候，对老百姓最好的这个健康保护，对，就是喝开水啊。这个对 C 的说的对，带领子，很多现在很多礼服也是高领的，从那时候传下来的，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欧洲贵族就得那什么病啊，然后脖子就会生疮什么的，哎，挡上，哎，所以说其实咱们很干净的，咱们中国真的很干净的啊，咱没有像他们那么那啥过啊。
1: 好，宝马的传动轴怎么保养能延长使用寿命，确实宝马的传动轴
0: 别搭理他这个人有问题啊，不要理他啊，你先去买那台宝马再说吧啊。你先去买个宝马去啊，直接买电瓶，还把电瓶拆了冲一下试试，大电枪启都不启动没反应。你说那个马自达那个是不是？你把电瓶可以冲去一下电，但是你用强启和大电都不启动没反应，不是电瓶的事儿了，很可能是你启动机嘎了。哦，你电瓶都不是，你大电啊，别的车给你大电或者用强启。都没有反应，兄弟，不，昨天不告诉你了吗？先去查保险烧没烧，继电器烧没烧，启动继电器、保险烧没烧。如果启动继电器和保险没烧的话，你启动机就嘎了呗，很可能是你启动机嘎了。你电瓶就是一点电没有，大电和强启都可能给它打开啊。所以说你想多了啊。对，就是很多现在很多人就觉得欧洲很那么，其实欧美国家在很长一段历史里跟咱们中华文明是没办法比的。可以说我真的，大家可以看看历史，我们中国人没脏过，真的，我们中国人从来没脏过，没有说的心脏不算啊，卫生方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很厉害的，包括我们现在传下来的很多很多名医的，对吧？不管是中医的那个里面华佗，对吧？扁鹊、华佗这些，张仲景啊，你们还能说什么那什么来？很多。

0: 我们的祖先早就在医学领域，在卫生领域遥遥领先了啊。虽然就是总而言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其实应该骄傲一下，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骄傲一下，挺好的啊。戴羊毛卷头套那个也是的啊。你看很多那个欧美贵族在正式场合，比如说他在议会开会的时候，他的法官的时候，尤其英国的，他戴假发，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欧美的当年的一些议员，尤其是越高层越那啥，他得那什么病，头发都掉光了，所以说他们戴假发啊。有的人说，那为什么？你看很多看以前香港电影里头那个法院法官都戴假发，这传统是哪来的呢？啊，就莫名其很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传统。其实你网上那什么啊？那咱们为什么爱吃臭的东西呢？那是因为你觉得臭，有的人觉得香。同样的，欧洲欧美也有一些比较饮食上也有一些比较臭的东西，比如说英国。国的那种羊内脏做的布丁，你想想是什么味道，是吧？还有那个北欧的那个腌海雀，鲱鱼罐头、腌海雀，他们臭起来比咱们很多了。我们吃的臭豆腐那类的，你是没吃过好臭豆腐。好臭豆腐真正是用豆制品自然发酵而来的，而不是抹那个化学品来的那个臭，两个东西啊。所以说，你这名儿起的，哎呦，你知道那句话怎么说的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哎，抵御外族的，好嘛？你可整个什么臭鳜鱼啊、臭豆腐啊，什么这些东西，是一种饮食文化。你以为欧洲没有吗？有，比咱们还狠呢。你上腌海雀、腌大海雀啊，鲱鱼罐头，比咱凶残多了。咱那算美食，他那真不算啊。那个，奶酪不也是臭的？不是所有的奶酪都是臭的啊，有臭奶酪，比如说蓝纹奶酪，你们可以搜一搜欧洲的蓝纹奶酪，我也吃过，还行吧，能接受啊，不恶心，但是没觉得多好吃啊。飞将军李广，对，所以说你那名都白起了，龙城飞将啊，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哎，我怎么还记得这个诗呢？嗨，我有文化没？对，蓝纹奶酪什么的，好多东西也是的。饮食上，谁要拿欧美跟咱们比，他根本就更比不了了。我们中国人煎炒烹炸这一块，谁也不好使啊。欧洲基本上大部分，你看它的都是煎和烤，绝大多数都是煎、烤、炖，它连炸的东西都不多啊。顶多是欧美有炸鱼薯条，是吧？剩下你看，所以说饮食文化各方面，咱们还挺厉害的啊。
1: 长春2020年的宝马三系开车锁大概多少钱？
0: 不到啊。
1: 这开车锁没多少钱呢。你看你是啥原因？是车钥匙丢了，还是
0: 一般
1: 在什么位置啊？
0: 一般宝马
1: 要，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到你那个到你车的那个位置给你开锁，他是要和你的距离的，然后看你配不配钥匙。
0: 嗯，
1: 如果只是一个救援型的，说把你的车打开，应该没有多少钱，估计200块钱够了，应该200块钱左右差不多。
0: 对，如果你要自己开的话呢，特别简单啊。如果你是只是钥匙锁车里，正常情况宝马的钥匙是锁不到车里去的。如果你要想自己开的话，特别特别简单啊，你就把那个主驾驶的车门或者副驾驶的车门，这不前后门交缝的地方吗？把那不告你们了，不告你们了啊！大众 ID 九叉如何呀？30多万买个大众吧，行。但德国没有这个车啊，德国人看这车迷糊的什么东西？他上汽自己的车啊，上汽智慧的智啊，四满以半几全空啊，那个几，他是上汽的车啊，大众跟上汽合资了嘛，所以说就搞出来这么一个可以便宜30万，就买个那么大的代买那么大个个大众30，是吧？
1: 对啊，有跟他一边大的比他还便宜。
0: 有
1: 20多万的，对不对？这么大的一个 SUV。
0: 那比如说某跑啊，这个但是呢，这么跟你们说，一分钱一分货，电池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有的电池用的便宜电车电池用的什么中航的啥的，贵的电车用的宁德时代的，是吧？比亚迪的，一分钱一分货。我告诉你们，同样一个车啊，比如说人家问界和理想卖40多万，有一些品牌卖20多万，看起来大小一样，配置一样，但是骨子里的东西它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啊，没钱咱们就是说没钱，就是 ID9X 如何？我只能说这个车刚出，我也不知道。但是呢，目前德国本土是没有的，欧洲也没有这玩意儿，我估计以后也很难卖到欧洲去，卖到德国去。今天抖音上有一个那个咱中国人开了一个国产的奥迪 E5， 还是自己的车啊，还是上汽的车。他开了一个那个就广告了，他都那别太认真了。他开了一个奥迪 E5 去那个德国，在纽博格林，然后很多人看迷糊了，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不是四个圈吗？比的奥迪还有 DI 呢？哎，我学德国人说德语还挺像奥迪。

0: 这么回事吧，他马马虎虎了啊。迈腾 B9 1.5 咋样？买不起咱不买啊，不买2.0的就别买了。
1: 对，原来有一部分人买这个车主要是坐网约车哈，因为可以迈腾可以坐专车嘛，在专车里价格又相对比较便宜。
0: 嗯，当年 1.4T 的迈腾比比皆是，后来那批车就无声无息了，谁也不要，没人要啊。反正你要买1.5的，就是买咱中，中日前呢，就是咱有就买，没有咱别硬凑。1.5的真的就不要买了。
1: 迈腾鄙视链的最低端。
0: 哎，就是这个东西你自己开也不会快乐的。
1: 当年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有一台迈腾，就是自己这一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了。所以说，迈腾还是很多，刚刚怎么讲呢，在生活上得到一点小成绩哈，可能哎，我从一个普通员工到科长了，
0: 嗯
1: 啊，我从月入5000到月入8000了，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品牌，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的跨越。
0: 不倒翁，
1: 我从捷达到迈腾了。
0: 不倒翁翁啊，途岳和锋兰达哪个好呀？是不是一样的呀？哎呦我的妈呀，就是怎么说呢啊？丰田的锋兰达那天看了一个特价车，10万吧，还多少钱了？太便宜了，整个锋兰达吧啊！别搁那整了，这俩车想哪个好，哪个不要用好坏来区分，就买锋兰达吧。这几天看锋兰达好多那个二级经销商在打折呢，咋这么便宜呢？真挺可怕的啊！感谢苍蝇小孙儿，不是你这玩意儿在老美呢？现在你那边是几点呢？啊，你那边现在是几点呢？就是有些车，你像本田最近在国内混得很惨，大家都知道，本田关停了不少店，关停了不少工厂。但是本田呢，在我觉得啊，本田在国内市场基数还在。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可能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就是。很多年前买了台本田的车，然后呢，随着这个电车的浪潮的兴起，随着自主品牌的崛起，他们把这个本田老本田卖了，换了一台国产自主品牌的电车。但是我身边已经开始又换回丰田本田的了，又换回来了，开了3年，赶大讲话了，算了，再也不买了，很生气啊，跟4S店弄的也不开心。环塔拉力赛长城夺冠了，迪的什么仰望五豹没去呢，就大林呢、啊、你整个好点比赛啊，环塔行，看没看环塔拉力赛最著名的场面啊，那个卡马兹的卡车把一堆 SUV 给超了，一堆越野车给超了，你开个越野车牧马人那种的是吧，坦克300那种的，被一个大卡车给超了，你说你怎么好意思呢？然后后来没办法，主办方限速了，就说各位选手，咱们最快不能开过多少，为了大家安全，一个比赛舔个脸限速，我真不好意思。所以说要玩不要关上门自己玩。你比如说我我搭档回家跟他姐跟他爸跟他妈打麻将，人家四口人打输了赢了都在自己家流转的无所谓，你出门参加麻将比赛去啥的，你试试，对不对？同样呢，这些比赛什么的，去跟全世界的这些高手们竞技才能提高自己，自己关上门玩是没意思的。你去参加一下，我没说吗？各个厂商，国产厂商积极投身一下，像张雪机车似的啊，去积极 WSBK。当年张雪没参加的时候，但是多说一嘴啊，张雪确实成绩不错。但是在张雪之前啊，以春风啊、钱江啊为代表的国产厂商早就已经走出国门参加国际性的比赛了啊，这个不等于别的厂商不厉害啊。好，我们不说摩托车的，就说比赛这个环塔也好，那你去参加巴黎到达喀尔去比一下好不好？起码长城当年还比量过是吧，当年那个尼桑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途达呀，不是途达，你像皮卡那个平台纳瓦拉还什么，当年卢宁军开那车还去跑过呢，还出过那个巴黎达喀尔那个拉花版的呢。所以说这个东西，哎呀，那么回事吧。12年能开上迈腾都很养，差不多。
1: 那当然，
0: 12年的时候能开上就不错了啊。
1: 对，那个时候迈腾是20多万啊。
0: 对，帕拉丁，当年最早的时候，尼桑就已经国内车手那个卢宁军就已经开着帕拉丁去跑过巴黎到达喀尔比赛了，这事儿都有10几年20年了吧，我忘了，记不清了，得有10来年了。现在呢，你们在环塔上又限速啊，又这那的，怎么好意思呢？越混越回旋呢。哎，我找一找啊，我那个国内人家张雪真的做的宣传什么，车做的当然不错啊，宣传什么的。
1: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摩托车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 问我搭档，我搭档这辈子最喜欢的就是交通工具，汽车、摩托车、飞机，啊，最喜欢的就是交通工具。所以说，比如你有什么摩托车的问题啊，或者说这个想买摩托车不知道该怎么选呢，看自己适合哪台摩托，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哈。
0: 可以问我哟。目前呢，那个钱江是背靠吉利的啊，咱先说春风，我国内崛起的比较早的，做的比较稳的，钱江啊，扣机摩托，然后那个春风在十多年前吧，我那天查了资料啊，摩托车比赛，国际顶级的摩托车比赛呢，分为摩托 3、摩托 2， 然后就是摩托 GP， 然后赛车比赛呢，大家都知道什么 WRC 啊，就是拉力赛最高端的就是 WRC， 然后那个场地赛最高端是 F1， 对吧？哎，那你猜摩托车的谁厉害呢？春风在10年前就已经参加了摩托 2 的比赛，没参加摩托 GP 啊，但已经很厉害了，大概跟 WSBK 的水平差不多。他直接干什么呢？春风不是说我跟你弄个车，我倾尽全力打造一个赛车去比赛去。春风收购了全球顶级的那个 Kalex KALEX 啊 ，Kalex 收购了这个 Kalex 51%的股份。这个 Kalex 干什么的呢？给全球这种顶级摩托比赛用的摩托车生产铝合金和碳纤维的车架，生产镁铝合金和碳纤维的车架，厉不厉害？所以目前啊，次顶级的国际次顶级的摩托2的比赛的几乎所有的赛车用的车架，就相当于咱们汽车的那个大梁楼子，很重要的一个部件，都是春风的，想不到吧？人家玩的是，人家开始玩这个了，你还吭哧吭哧传一台赛车去比赛去？春风已经在10年前就收购那个 Kalex 的股份了。现在国际顶级摩托车比赛大部分用的车架是人家春风的，所以你觉得他不厉害吗？然后马上春风是要给摩托 GP 供货的，春风还是挺厉害的啊。钱江也是的，钱江因为背靠吉利可有钱了，钱江也是收购了一堆，就是顶级摩托车比赛的这些生产零部件的厂家，他们现在玩的是什么啊？张雪，你可以理解成张雪机车现在参加比赛是什么？说我买一斤苹果，说我搭档是果农，他是种苹果树的，他有一片有200亩地，种的全是各种各样品种的苹果树，他卖苹果。我呢是买苹果的，我买了个苹果，说好甜呢，它是两码事儿啊。所以说春风和钱江挺厉害，只不过他们比较低调，他们的营销手段不是这样的啊。人家张雪呢是新品牌崛起，他必须需要一个突破口来混进这么国内这么残酷的摩托车市场，所以说他就花了很多钱砸在 WSBK 上。你是赛事的主办方，你也不能让你的大金主失望，是不是？所以说张雪的成绩很好，这个也我们可以骄傲我们自主品牌，但是不等于我们国内的其他摩托车品牌没有成绩。
1: 对，大家捧一件事得会捧，
0: 啊，
1: 别瞎捧。
0: 对，春风是国产品牌，春风也很厉害，钱江也很厉害。当年呢，你像咱们长春还有长菱呢啊，是后来黄了。我们当年长春还有长春柴油机啊，也黄了。当年我们长春啊，拖拉机也黄了，反正那回事吧。
1: 原来学什么专业的，懂这么多皮肤艺术？
0: 嗯，咋搓澡的？
1: 对。皮肤艺术学专业。
0: 我想买一台最早那个高低座都买的嘛，摩托我不知道你说那是高低座是个啥玩意儿啊？
1: 跨斗子吗？
0: 不是啊，150级别的踏板哪个好开耐开，不考虑价格。现在就像你这么唠的话，那我让你买本田去了。用户春风十里不及有你，那叫春风十里不如你啊！今朝热是同林雪，也算此生共白头啊！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还整出春风了又白雪的？这也不能说不是崛起啊，但是呢，我希望，我比较喜欢春风和钱江的路子，我做资本。我做操纵资本的人，而不是说我去参加资本的游戏，拿到成绩来回来跟自己人炫耀，最后你不还是拿自己人的钱吗？但人家春风和钱江不是挣外国人的钱吗？对吧？人家挣的是啥钱，你挣的是啥钱，对不对？就像我刚才举打麻将那个例子似的，说我搭档跟他姐跟他爸跟他妈四个人搓麻将，他赢了200块钱，那不赢的是自己家人钱吗？对不对啊？你说王小强去参加麻将比赛了，赢了200块钱，那不赢别人的钱吗？他不一样啊！啊，所以说你像春风、钱江，他是做资本的啊，不一样的啊。
1: 刘德华的电影《天若有情天亦老》骑的那个摩托就是高低座。
0: 哎呦我的妈！ 甲方乙方，这个你们不懂啊，不要那什么，这个好愁死了。亚洲杯 U17 进球，他不看，不看啊，不看。
1: 你别吞，你把话说清楚，你把他问题说清楚，别人都不，广播里的人不知道他在问啥。

0: 外边 under 十七岁以下的就是未成年组比赛，你有什么用？你一个亚洲杯未成年组不看，啥时候国足支撑起来啥时候看？我这辈子看不着了。老夫今年五十了，老夫今年四十有八，我估计有生之年，啊，我是看不着男足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我以后都跟我姑娘说好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啊，啥时候中国队夺冠了，我让我姑娘上我坟头烧点纸去，告我一声。啊，搞一声，给人发了几百字的留言，没看着啊，我们看不着啊，你在哪儿发的留言呢？春风狒狒叉我，哎，那是仿人家本田的，贼就是你，比如说我刚才夸春风了，国内摩托车厂商对知识产权的这件事是特别特别恶心的。日系厂商的车被他们抄了个遍儿啊！哎呀，贼气人啊！我最讨厌这帮人，一点的什么都不那啥、啊。国地球不爆炸，国足不进世界杯，这个叫国运平衡器啊！你得服。这叫国运平衡器。
1: 来说一件令人上火的事儿吧。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就一个人不会一直走运，但是也不会一直不走运。但看宝马五系的销量，我感觉他这个运势应该是走不起来了。
0: 活该，怎么？
1: 看了，2020年一季度啊，宝马在中国的销量，看一下，奔驰是卖了14500多辆，然后呢，奥迪是卖了15000多辆，奥迪是比奔驰卖的好。好的，然后呢，宝马是最差的，卖了11000多辆。但看这个数字呢，虽然是第三啊，在同级别当中的第三，宝马五系，但是跟前面比还是少了2000-3000台。其实这个数字，挺吓人的。
0: 我们不要去做那些艺术性和技术性的分析，我们也不要去搞市场那套东西，就是你随便在大街上找出这些人来，让他们去看，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看。你们觉得现在的那个宝马五系，咱就是竞争对手啊，宝马五系、奔驰 E 和奥迪 A6 哪款最丑？360度环绕的看，哪款最丑？对吧？我们不要去作弊，不要去搞那些技术类、市场类的这个那种高大上的分析。老百姓他不瞎呀。
1: 对，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什么的，那个灯带围着那个大鼻孔转圈，然后远看的像那个夜店门口的那个广告牌，然后白天也在闪。我就觉得很多能买得起这个五系的中年人，就是你们看着这灯这么亮，你们心里不发虚吗？中年人的一大健康问题就是体虚，你知道吧？这个体虚呢，就是什么呢？看特别亮的东西就觉得心里发慌。
0: 买个车半个月支撑不起来，啥呀？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老百姓眼睛不瞎，审美这个东西全世界都是通用的。你看很多欧美明星，他们本国人觉得他好看，你看你作为中国人看，你也觉得他好看，对吧？这个东西审美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审丑他也没有国界。
1: 那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天，我说中国男性的审美，他就是三个字：白瘦幼，对吧？
0: 也不一定，
1: 大部分你不要说那些特例，但他就跟我讲，我就喜欢长得胖的女的。但真的长得胖的女的，她会喜欢吗？她不会喜欢。就有些人能问，就是说你特立独行的时候，你一定要特立独行的大众，而不是真的脱离大众而特立独行。
0: 不是，胖的那有个度，你不能胖成王小强那个德行。
1: 别人是你啥人呢？就这女的胖的正好胖到你的心尖儿尖上了，正好胖到你的眼光的那个。
0: 于千万人中，我就遇见了你呢。
1: 我就是最好的，我就是最贵的，他只爱我。
0: 不是，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尺度和标准。比如说，在王小强眼里他不胖，那在我眼里王小强还挺胖的，对吧？那有的人就喜欢，有的人就不喜欢。你像有的是那天我在谁在我们大呼小呼群里发的啊？成都的熊熊们啊，在成都的那什么里走一走，呵、啊，成都的某 KTV 里，这帮熊熊们哪有一个瘦的呀？那他们还觉得好看呢？那没办法、啊，这个东西啊，不能太瘦啊，就是有点肉就行，有肉一定要有肉啊。
1: 那点是多少？那你就像宝马五系设计的是，
0: 多点也行。
1: 就是现在很多灯都把自己的那个灯设计成眯眯眼，但是我觉得宝马五系的那个眯眯眼是感觉是被削的，而不是天然的那个眯眯眼。你看人林忆莲的眯眯眼多好看，对吧？然后尾部呢也是那种感觉，就是层层叠叠的，就好像套了好几层棉袄。就是你说的那个瘦，你说那个一点点肉。那个点是什么样的一个点，正好能长到大家的审美点上？
0: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啊，就是每个人的审美还不一样呢，这点还不一样呢。

0: 反正车的设计呢，我还是那句话，审美是相通的。这个车全世界人民觉得好看，它就是好看。咱们举个例子，老捷豹，老捷豹我挺喜欢那叉钩的，像这个游艇雪茄型的。老路虎是吧？哎，这几天是不是那谁来了？既怕精子再吃苦，又怕精子开路虎。这玩意儿老路虎也很好看。我一直觉得揽胜的审美一直在线，你们给我找出一台路虎的丑车来，真没有。你发现没？
1: 对，我特别欣赏一句话哈，包括捷豹的外形我也很喜欢，低调但是也有杀气。
0: 那没有捷豹杀气，没有杀气的多了去了。
1: 不要豪华，没有底气。就是现在那个宝马五系给我感觉就是什么呢？太想模仿新能源，所有的优点你要集中到我身上，然后呢我还要被年轻人喜欢，然后呢我还要怎么讲，就是比我原来的造型要这个标新立异，所以说这几点综合在一起，就我觉得豪华的很没有底气。
0: 那不可能，他就是啥都要，啥都没整明白。
1: 对啊，但是很多车型，你像奔驰人改完之后什么的。S 级低调有杀气，那种虽然看起来很低调，但是它有一种气场在，有一种杀气在。
0: 你看，就是宝马全系啊，七系，哇塞，八丑八丑的，跟愤怒的小鸟那个猪似的，特别丑。
1: 啥猪？
0: 愤怒的小鸟，它你童年你不完整，没玩过那游戏，哪天给手机下一个自己玩玩。愤怒的家巧啊，愤怒小鸟里边那个猪飞出那个，哎，太丑了。七系、三系别改了，三系改完也丑。行吧，五系、七系这已经出来了，新款的X3，我勒个妈！就是以前的宝马出来，大家会不吱声，最多最多不评论，因为它不过不失，起码不难看。现在的宝马很多车出来之后，它的作品拿出来之后，大家就无声，鸦雀无声了。最后哗一声爆发说：“怎么这么丑啊？”啊，包括我们同行参加宝马的新款车上市的亮相一出来一看，说的：“哎呀妈呀，这实车比真车能好看，不是这个实车比图上能好看点，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哎，你看你为啥卖的不好？真的从审美上考虑考虑吧，好不好？你看人奥迪和那个奔驰，你看奥迪 A 六这么多年，奥迪 A 六犯过错吗？你看奔驰 E 这么多年，它丑过吗？没有啊。然后再举个例子，刚才说路虎没说完，路虎不管哪个车啊，就是我虽然不喜欢那些低端的，但是咱得说啊，路虎上从揽胜、揽运、发现五挺丑的，但是只是仅限于车屁股丑啊。然后就连最卡了的极光和发现运动都很好看，我现在也可以大胆的说，你们别瞧不起极光和发现运动，极光和发现运动多漂亮啊！你们在同价位找出来比它更好看的 SUV 了，我看看，包括奔驰、宝马的，能跟路虎竞争的，都20多万、30多万的。宝马 X1 好看吗？奥迪 Q3 好看吗？跟发现比，跟那个极光比，跟那个发现神行比，它有好看吗？人家路虎还是好看，审美还是在线的，发现五除外。捷豹就不提了，捷豹快嘎了，但是捷豹的 F。
1: 有个宝马车主自己调侃说，离老远就能看见自己家的猪回来了。嗯，挺形象的，
0: 真丑哎。一汽三厢更丑啊，那是中国市场专供啊，德国没有
1: 的。就是你们说的，我跟刚才我们那个朋友飞天张玉豪说的对不对，就是女人一定要看起来健康，这句话说的特别特别的精准。
0: 嗯
1: 啊，什么瘦啊什么胖啊，我跟你说都不重要，但是我告诉你，女人胖比男人穷还要在相亲市场上啊，这个找不到定位。就是说男人穷都没有问题，但女人胖就是你要男人接受不了。
0: 你不给打断他啊，谁胖我咬咬牙我能减下来，你穷你咬咬牙你能富起来吗？你试试。
1: 穷和胖哪个更致命？
0: 肯定是穷，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比如说王小强相亲，人小伙没看上的，王小强一咬牙，从300斤减到了150斤，能不能？能，是不是？你想减肥，你来上我们大包小包店里，我不让给你拴个铁链子，勒不死你，我就是给你拴我们店里头，一天3顿饭，我按时按点喂，定量喂，我看你瘦不瘦，是吧？我雇俩人，天天拿鞭子，让你绕肚子，来给我来个表演个。秦王绕柱，你就绕我们大小回柱子跑，绕着我们大小回那龙门跑啊，不跑不住半个小时，不让不行啊，停下来拿鞭子抽。你看你300斤能不能在2个月减到150斤？但是说你现在那个 房贷有150万，你慢慢还呢，我看你怎么还。我看你怎么
1: 还。我有个朋友特别逗，我这朋友都一直对女生特别挑剔，到了一定年龄37、38，现在可能还没结婚哈，

0: 这些年一直在相亲的路上，
1: 大家刚才用酒用棒了算了。
0: 然后就是我们一直嘛就张罗的给他介绍对象，然后我这朋友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已经什么要求都没有了，就是第一黑都没事儿，丑也没事儿，矮也没事儿，但就是不能胖，
1: 不就不能穷，就是不能穷，胖就胖吧，胖就胖吧啊！你有钱了你胖也好看，你没钱你瘦也不好看。所以说全世界只有一种病，那个我不是药王里的那个台词吗？全世界就一种病，就是穷病啊！推荐大家几个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类似于国内的我不是药王，那是学人家拍的啊，大家可以
0: 不是说那个病的吗？
1: 啊，对，但是他是买药的啊，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0: 那个电影太好了。其实我更喜欢看一些有写实的，有写实的，但是很多人喜欢看科幻的啊。三体你读过几遍？
1: 哎呀妈呀！三体最早大家还它还没流行的时候我就已经订阅了、看了一段之后我看不进去了，
0: 为啥呢？
1: 我不喜欢，我真不喜欢。
0: 你不很喜欢看科幻吗？
1: 对啊，我喜欢看科幻，但我特别不喜欢这种科幻啊。三体我一直没看完。
0: 为什么呢？
1: 就是第一开头就写的让人很绝望，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写的就是这个东西吧，它是给这个大众化的看的啊，给大众化看的，挺好的，但是我真的没看完啊，我个人原因就是我品味不行，不是人家写的不行啊，是我品味不行。我比较喜欢看的推荐一本的一个小说啊，也是当年我发掘的宝藏，我全篇订阅了，我们生活在南京，你能想象这个名是
0: 这书我没有听过，应该不是很有名吧？
1: 很有名，其实
0: 很有名。讲什么故事的？我们生活在南京。
1: 对，我们生活在南京。你猜这个名是应该什么类型的小说？是言情类的、生活类的、都市类的、科幻类的、军事类的哪种的？你猜？我们生活在南京，不许说，谁不许告诉他？谁也不许告诉他，
0: 谁也不许查百度。
1: 哎，你们不许，
0: 谁也不许查百度。你用这个时间，那什么，你看一下你那个，我给你那个饮料，你中没中奖？那中奖率现在非常高哈。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
1: 不行者啊，修身齐家，跪下出去，打错了。不对，很晚啊，24-24整成抗日神剧，不是，下一边跪下，抗战类的不是，跪下，惊恐跪下出去，历史跪下出去，
0: 给主播磕头
1: 啊，出去全错啊，不对不对不对啊，不许搜啊，你不许搜，我们生活在南京，来这个名你们猜是什么？
0: 啥叫跨越时空啊？
1: 对了，Studio 和精品门窗答的对啊，科幻跨越时空类的，能想象是科幻的吗？阿呆还卖票，对了，
0: 这个名字很写实。
1: 对，叫我们生活在南京，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啊，挺好的。这个书早就看完了，现在已经好像出实体书，要拍那个 AI 短剧了，挺好的啊。大家一定要看一看，有好多这想不到吧？是不是想不到？我们生活在南京是一个科幻剧，不是科幻小说，写的非常非常好，而且它是硬核科幻，需要你要有一定的科学素养，你要对这个时空的这个概念有一定的概念，你才能理解它那什么，包括观察和被观察的关系啊。就是一个基础的定律，就是当你观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也在观察你，这是100%的。地上有个钻头，你看钻头，其实钻头也在看你，你不看它，它就没看你。
0: 对，这是哲学吗？
1: 这是。算吧，算是哲学。
0: 对、
1: 啊，算是那个哲学啊。就一句话，如果地上有一个钻，你记住了，你明白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不是说我不是说我看王小强今天穿啥裤衩子了，我是说地上如果有个钻头，我走在那个草地溜达，哎，看地上有滩狗屎，我看他的时候，他也在看我。
0: 那如果这个物体不是直接呈现的呢？就好比说你刚才你要看王小强内裤、那内裤在不在看你啊？
1: 那
0: 你没有直接看到内裤、啊、
1: 哎，那他就没看我，这个东西存不存在都不好说、是吧，他有没有穿没穿都不好说，知道不？
0: 对，哎，这个解答是对的。就是你幻想出来它有，实际上它不一定有，它没有直接外露，对吧？
1: 对，记住没？你观察，包括我看话筒，其实话筒也在看我。那我闭上眼睛呢？它还在不在？不一定。所以说挺有意思的啊，大家看看那小说吧啊。哎，马上回来啊！一大堆广告没放呢，一会儿就回来啊，马上回来。
0: 对，好，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的主播啊，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我们是一档汽车栏目啊，一会儿他不来，
1: 那你放广告，我得把它拿出去。
0: 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100.1
4: 中国铁塔。

0: 它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部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6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99这位朋友你好。喂
1: 喂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那个想跟你唠会嗑。
0: 啊，没问题，唠会儿吧。
1: 就是主要就是我跟我女朋友的事儿吧。
0: 啊，
1: 我跟我女朋友相处一年了。
0: 嗯，
1: 完了呢，也去，她也来过我家，我也去过她家。
0: 哦，
1: 完了那个就是现在给我的感觉是她家吧，尤其是。就是阿姨吧，阿姨，
0: 很叫阿姨，
1: 特别多
0: 啊。
1: 完了还有他姐姐吧，他姐姐完了就是我就感觉吧，
0: 嗯，
1: 就是不太好一个女孩，一个女人。反正我也不知道这到底应该怎么去说这事儿。
0: 你现在对你未来的那位岳母，还有所谓的大姨子都有意见？
1: 对对对，
0: 嗯。
1: 完了，再关键他那脾气也贼任性，也就是无论对与错都不让说，都不让你说话呀。嗯，我也不
0: 当然这个朋友啊，那都是他是亲人呐、啊，你要老说他亲人的负面的东西、反面的东西，他当然难受了。
1: 不光是说他家人，就是正常的，也许是工作上的事儿，也许生活上的事儿
0: 啊，
1: 就是反正你跟他沟通嘛，就得费劲，你就是、
0: 沟通有障碍。
1: 嗯呐、啊，你就得。

0: 啥吧，你就得顺毛麻的，你要是伤的就不行。
1: 嗯，那这个女人喜欢被哄呗。
0: 因为我觉得你看无论对与错，你看咱们应该错的咱就改呗，是不是？咱得进步啊。
1: 这位朋友啊，你当他老师来了，你还是当他导心灵导师啊，你还是他的私人的心理医生啊。
0: 嗯，
1: 您都不是啊。
0: 嗯，
1: 是吧，这位朋友？
0: 对，
1: 您是他爱人呢，爱人只讲爱，你干嘛要改变他呀？你干嘛要老告诉他是错的？你干嘛要希望他进步啊？这是他老师和他父母跟他说的话，你没权利。
0: 那我就一直惯他呗。
1: 这个朋友啊，什么叫惯着他呀？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爱着他呀？
0: 宠着他。
1: 这个朋友，宠和爱是两个概念。
0: 嗯，
1: 是吧？我们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朋友走下坡路或者做错事，我们努力去担当，我们甚至去为他去扛事儿，我们也不能去一不能否定他，二不能我们去惯着他。您这个度恐怕你把概念都给混淆了，
0: 嗯，
1: 是吧？比如说他说了一句对老人不尊敬的话，那咱们心中听出来了，这个女孩啊对老人有的时候冲动，那怎么办呢？我们别当面当别人说，哎，你说话是怎么说的话呢？你是吧？咱可以找个时间和他好好唠唠，说你看你对老人呐、这种口气，我觉得我也理解你当时很着急，你也是心地善良的好人，但是我们要尊重老人呢，是吧，这位朋友？你可以表达你的观点和想法，但我听得出你们这一对恋人呢，总在试图改变对方，总为对方做的不如自己的那个想法而感觉遗憾啊！他怎么就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呢？他怎么就不知道哄我呢？哎，他怎么就那么任性呢？
0: 对，
1: 那这位朋友，你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呢。我们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我们也不要试图教训任何人。这位朋友，那个不是你的学生。是吧？
0: 那我说，那我要试着改变一下自己的方法的方式呢？
1: 你看您说的多好啊，啊，您很有头脑，
0: 嗯，
1: 是吧？是个爷们儿，是啊，我改变不了他，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啊，我换一种方法沟通。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克制浮躁？为什么我还要跟他换一种方式沟通？就是一个原因，我爱他。
0: 老师，还有事，我想请教一下子。就是如果你看我俩就是不开心了吵架的时候，我有什么方法，就是特别好的方法，特别见效的方法，我能控制一下我自己的情绪呢？
1: 沉默。
0: 让这
1: 很简单，就俩字儿告诉你了，沉默。
0: 沉默。
1: 等他说完，等他发泄完。
0: 他
1: 是一个女人，你是个老爷们儿。
0: 嗯。
1: 女人是水，男人是山吗？为什么管你叫山呢？岿然不动。听完了，等他发泄完了。你也跟他一样，像水一样，像老娘们一样，
0: 嗯，
1: 那你问你还是爷们儿吗？
0: 嗯，
1: 这点风度都没有，这点谦让之心都没有，您能做他男人吗？
0: 就是如果就是双方就是特别生气、特别激动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先沉默一段时间。
1: 这位朋友，女人大多数在自己所爱的男人面前的激动、冲动都是任性行为，
0: 嗯，
1: 多数是任性。你要反驳他，甚至激烈的去压倒他，有的时候甚至要伤透了心。难道女男人这点担当都没有吗？看不出来吗？这位朋友，
0: 嗯，
1: 当他无理取闹的时候，咱们躲开他；当他发泄的时候，脾气暴躁如雷的时候，我们保持缄默，等他发泄完了，我再跟他理论。
0: 嗯，
1: 理论的方式也不是跟他论理，说你看你刚才不讲道理，不用说不讲道理，说刚才啊我有错的地方，亲爱的让你激动了，我不希望你伤心，但是呢我们彼此应该互相尊重，你看我的哥们儿家人都在现场，你这么做让我下不来台呀。当然我有错，我首先向你道歉。哎，对吧？这是爱人之心，明白吗？这是你很喜欢这个女孩，你很爱她，你才会这么做。但如果这位男士你告诉我说，大哥，我控制不了情绪，我这是他，我这脾气上来，我谁也不忿，我三个不服四个不忿，他敢那样，我就不收拾他，要不然现在我不收拾他，将来结婚了他还反天了，还上房揭瓦了。你要这么想的话，这位朋友，你如果你的骨子里自主义很重的话，那你看他能不能接受啊？如果人家接受不了，这位朋友，说明你们俩呀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走错地方了。不小心呢，在十字路口撞一个满怀，然后总觉得对方是自己最爱的，
0: 嗯
1: 啊，实际上自己对方彼此都是对方的错爱。
0: 老师，我还有个事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你看，就是我阿姨这一块，还有大姨子这一块的事情，得怎么能
1: 怎么能啊？这位朋友，你说怎么能？你改变不了你岳母的性格，你也不可能教训你大姨子，让她变成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姐。
0: 嗯，
1: 只有包容，只有接纳，对我所爱的人的家人，无论他是什么青面獠牙的野兽，还是和蔼可亲的什么慈母，我们都要包容。
0: 那你说，如果他都做错事了的话，咱
1: 没有错事儿。您听懂我的话了吗？
0: 嗯，
1: 您是爷们儿。
0: 嗯，
1: 什么叫错事儿？这位朋友，哎呦，我大姨子那个不道德，那怎么对老太太那么说话？哎，大姨子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你刚才你看你跟对路过那老人家，你咋那么说话呢？你太不像话，没有教养，是你说的吗？对吧？
0: 嗯。
1: 啊，教训你岳母有他的妈妈，教训你大姨子有他的妈妈，是不是？您没资格。听懂我的话了吗？你要想希望你和你的女朋友幸福，你必须包容和接纳她的家人，这样她会更爱你。她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愿意听你说那些负面的东西？因为她听到的不是他们的错，她听到的是一个男人不尊重她。你现在就不尊重她的家人，你们以后日子咋过呀？
0: 嗯，
1: 对不对，这位朋友？
0: 嗯，
1: 两码事儿，你是外星人，他们家人有对有错，是与非由他们自己去面对。我们做的爱好他们家的女儿。对吧？既然我爱这个女孩，我要接纳她家所有什么什么牛鬼蛇神啊，什么他们家什么面孔、什么性格，我都得接纳。我没权利去改变，我也改变不了。你非要说做大可她做错了，那我怎么还能看着您不是判官啊？您不是正义与邪恶的判官。
0: 那如果
1: 好不好？
0: 有一些事情，你看咱用不用出一些主意或者办法什么的呢？
1: 尽量不出主意和办法，
0: 就是尽量。
1: 除非人家岳母说：“哎呀。”大那个这个未来的女婿啊啊，你跟我说是你给我说说，你看这事儿我做妈的该怎么办？那大姐说：“哎呀，妹夫啊，我有点困难，我跟你唠唠，你看你给我出出主意，这可以。”
0: 啊，
1: 人家没有需要，咱别堆多嘴多舌。
0: 好好好，
1: 好不好，这位朋友？
0: 好好好，
1: 我所说的这一切，谦让、接纳和包容，记住喽，源于你爱这个女孩啊。
0: 对对，
1: 如果你不爱她，你这些都做不到。您记住啊，反过来也会说，这个男人怎么对人家这个亲属这么心浮气躁，也说明你对这个女孩的心也不真诚。
0: 行，
1: 好吗，爷们儿啊，这是如果你要跟我，你跟我探讨，说明你还是爱这个女孩。但是如果你爱她，希望你俩将来终成眷属，你就要接纳和包容他们家人所有的面孔和性格，而不是要改变，更不要在人家女孩、你的女朋友面前论是非。啊，什么是君子？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更何况这是你爱人。
0: 好，
1: 他们家人是一概不管。他大姨子就外面就是什么背叛丈夫了，什么不道德了，跟你也没关系，懂了吗？我只能作为旁观者，我只能接受，因为我爱他们的妹妹，爱他们的女儿。
0: 好，
1: 好不好，爷们儿啊？
0: 嗯，
1: 这样您的女朋友才觉得跟你在一起有安全感，她也知道自己家人有错，但是有你这么一个公正的。有深沉的、有修养的男人在身边，他觉得和你在一起很幸福。
0: 好，
1: 我们不要去指责别人，好不好？
0: 好，
1: 唠到这里。
0: 好。

0: 调皮100.1，吵的、闹的、哭的、笑的，人间万象，五味杂陈，那是尽收耳畔，放松心情，享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1: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2: 听大可说了，
3: 套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5677-1号线，你好。
4: 哎，好，
3: 哎，
4: 那个我就是有这个事儿，我就是、怎么说呢，我也没有文化，我想跟你说一声，我跟我的一个朋友说的
3: 啊，
4: 完了吧，我就是
3: 听口音是通话人。
4: 对，我就想问问你
3: 啊，
4: 哎，人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啊，我还是想要问问你，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吧，我是个那个离婚的，完了我又后找了个对象，这个对象呢是一个光棍儿，没孩子没子儿，完了吧，我儿子吧今年二十多了，处了个对象，不到30，我孩子吧脚头的，我的条件好老差了，我吧就是我找这个光棍儿吧，给我了10万块钱，我又添了5万，买了个小房，还是他的功劳，但之后呢我就发现了，我就长话短说，我就发现了他和那个我这个孩子的对象的妈，他俩有问题。
3: 您的男朋友？
4: 我这个对象呗，就是我俩。
3: 你现在没登记？
4: 没呀。
3: 啊，就在一起过5年了，买了一个房，这写谁名啊？
4: 啊，那是我姐，那个我姐小姑子，都是他们的名。
3: 你姐，你什么？你小姑子的名？
4: 我姐的小姑子的名。
3: 啊，你姐就是你们娘家的名啊？
4: 对对。
3: 他掏了10万，你掏了5万。
4: 对，他说了，这房子是永远给我儿子结婚的，不可能到了。
3: 啊，就给就是给你了。啊，表达他对你的感情是吧？然后你们在一起同居5年了，最近你发现您的这个同居男友，或者叫您的情人、您的爱人啊，他和您儿子的媳妇儿的妈妈，
4: 哎，对对对，
3: 啊，有点不正当关系。
4: 我已经有证据了，
3: 有证明了。
4: 完了他们就当时就跟我说了，我这个对象跟我说了，说这房子现在归你所有了，就归你自己所权了，你爱咋，我现在你爱我走我就走啊，就这么回事。
3: 啊，他承认自己错了。
4: 承认
3: 了。啊，承认了，而且你有就证据证明他俩确实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4: 他也给我写了手续了，我的这个对象。
3: 啊，这房子归你了，然后错在我，然后你要现在希望我走我就走。
4: 现在已经过了几个月了，我已经程序都过来了。
3: 啊，他已经走人了。
4: 没呀，我还继续跟他过，我说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3: 哦，您原谅他了？
4: 我这咋想，我先毕竟猜。
3: 哎呦，那以后你怎么面对您亲家呀？他和您亲家母有一腿呀。
4: 我这不在问你吗？现在到头来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讲之后的事儿。写就这么地了哈。完了之后呢，我就管那个谁，我那个亲家母借了借点钱，几千块钱嘛，再说哈。完了呢，我就不想给他，我就老生气了。
3: 不想给他啥呀？这作为补偿啊。您就值几千块钱呢，您的尊严和脸面就值几千呢。
4: 我也是那么想。
3: 对呀，这个朋友啊，这不两码事儿吗？你向他借钱，你是债主，他是债主，你是借债人，你俩是这个关系。
4: 我这不考虑吗？我给他，我是没从来没说我不给你了，怎么？我从来没说那话。但是呢，他有一天跟我说了，前一天跟我说过哈。完了，我就跟我对象说，我们做接他的生意，完了，余爱是5000块钱，我给他了，我够了几千块钱。我说我对象快给他吧，我说人家不愿意了，他也是后找的一个人哈，他也不愿意，我说快给他吧。完了，我就给打过去，行，还差点。完了他就不愿意了，跟他姑娘啥事都说了，不知道说什么这件事。完了他说了啊，那个借钱。要钱就恼什么？完了，我说我多人说了，我说我可没恼。完了就这么他说的一句什么啊？再往后从此不跟你们来往，跟你断绝关系，孩子是孩子处的。哎呀，我这信心我也没跟他火，我寻思我不能跟他火哈，孩子毕竟和孩子处对象呢，我条件也这么差，我寻思如果
3: 这个朋友啊，跟那个女人没关系啊，问题就是你和这个男人之间的事儿，我担心。
4: 啊。
3: 那个女人吧，她不可能跟你过一辈子，她也不干涉自己的女儿和你儿子的幸福。我现在担心您呐，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走，你能不能走出这个阴影。他今天可以和你儿媳妇的妈妈，你的亲家母，明天他可以跟你家邻居， 后天还跟你妹妹，大后天跟你姐姐都有可能。这个事儿是我最头疼的，是我最担心你的。我最担心你的不是说跟他这点小纠纷，我担心你呀、你的阴影，你那内心深处那个阴影消散不去，这是我最担心的，这也是你应该最担心的。你现在应该努力战胜的，不是说去让那人丢脸，也不是去惩罚谁，不还谁钱的都次要的。啊，就算你不还他了，就算你惩罚他了，就算你跟亲家母闹掰了，请问你俩的事平息之后，你和这男人的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个事儿我最关心。这是几个月之前被你有证可查，铁证如山，对吧？这你咱我就不深究你证据是啥了啊，铁证如山了，他就和那个男女人有一腿，那他将来可能还跟另一个女人还有一腿，将来你心里就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看你和所有的女人接触他都有问题，到那时候你发现自己越来越歇斯底里，性格偏执，想法极端，情绪波动很大，整天陷入怀疑多疑的痛苦的折磨当中，这个我是我最担心的啊。
4: 我要能
3: 那您的下半生还有幸福了吗？对吧？你说我没文化，没文化咱们有尊严呢，对吧？尊严人人都有，跟文化无关，对吧这位朋友？那我这以后这尊严怎么办呢？我这脸往哪儿放啊？这是最大的问题啊。如果你现在想到的不是去惩罚谁，你现在想到的应该是能否战胜自己的阴影，和这个男人好好过，而这个男人又能否真正的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和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4: 我就在问你能不能踏踏实实的呀？
3: 对呀，他能不能踏踏实实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担心您能不能踏踏实实的。
4: 我能啊，他妈这把有病了，我给他拿了
3: 钱。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这是你是一个有良心的女人，你善良。他妈有病了，你拿点钱，人家他花10万块钱给你买个房子呢，那算算啥呀？对吧？这位朋友，那不是啥，那是你晚辈对长辈的尊重，那是你的善良，不代表你对他的爱，啊，我们对别人好，别老去交换。好吗？那老是交换的话，我对你妈好，你也得对我妈好啊！你对我这个好，我对你那好，那你俩趁早就离了，你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的人，对不对，这位女士？所以你现在是要给自己点时间，然后去在乎这个男人今天他能做对什么，他如果能再次打动你，让你的心安理得去跟他的过日子，那你就好好的选择信任。如果说他怎么做怎么对你好你都信任不起来，还怀疑他，放手好吗？哎，我们唠到这里。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 问候567773号线，你好。
3: 哎，
2: 你好，这位女士，您说。
3: 啊，现在就可以说了吗？
2: 啊，现在可以说了，我是大可。
3: 哦。
2: 哎。
3: 原来我们这是到他家的是二婚。
2: 嗯。
3: 二婚我们已经过了是5年吧。
2: 哦。
3: 完我家我这头有一个儿子，他那头有一个儿子，他那儿子吧已经就是结完婚了。
2: 啊。
3: 完我家孩子呢，上两天才完婚。
2: 哦。
3: 完了呢，都是给这头办的，我因为我搁这头嘛，
2: 嗯，
3: 完都我这办的，完了忙前忙后的，反正呢，他家也出了不少力，
2: 嗯，
3: 完了以前的关系啥的都可好了，
2: 啊，
3: 就是跟我跟他家的儿媳妇啥的关系和这男的，就是我丈夫啥都挺好，
2: 好，皆大欢喜，
3: 完了就是因为这个我家孩子结婚这件事就整翻了，
2: 怎么翻了？你刚才说他们都伸手张罗。啊，出人出人，出力出力，出钱出钱啊，
3: 出力，咱就不说提前的事，
2: 啊、
3: 就是出力了，
2: 啊、都出力了，都帮着张罗，忙前忙后
3: 啊，叔叔大爷的，就是儿子啥的，反正就是儿子，就是这头挺满意，挺张罗那
2: 是啊，不是人家亲儿子，人家都参与进来了。
3: 啊，那对，
2: 啊、
3: 完了呢，以前呢，我跟他儿媳妇关系啥，就他家的关系也老好了，就是那意思。
2: 啊，那这个是什么事儿让你们产生隔阂了？
3: 哎、完了呢，就因为啥呢？我家孩子吧，这不是我们都是两头吧，都是那个都是离死的。死头的那种的，
2: 不是，我明白你们二位都是丧偶啊、
3: 哦！啊，对对，
2: 别说
3: 那
2: 么难听，过去都是丧偶、
3: 啊，
2: 然后没有任何牵挂、
3: 嗯，
2: 两个人之后各带一个儿子，5年前结婚了，
3: 嗯、
2: 啊，他儿子已经结婚了，儿子他的您那个这个继子的继子的这个女儿这个媳妇儿和你相处特别好。然后你儿子前不久刚结婚，他们家人也全都出力了，包括他那个同。
3: 就是叔叔这头的叔叔大舅，
2: 异父异这个就是这个也不叫同父异母了啊，就是他的你们两个继子啊，他俩就是相处的这个异性兄弟相处的怎么样？也挺好。
3: 嗯呐，因为啥吵吵呢？就因为说的这结婚那天嘛，这不人也多，这不车也多嘛，就是有点照顾不过来嘛。
2: 啊，
3: 完了就挑理了。
2: 谁挑理了？
3: 就是这头呗，就说说就是我原来的不是我儿那头，是这头。这头就是用这车呀，这个那的，反正就是这事情，
2: 哪头
3: 不周的
2: 是娘家呀、
3: 啊？不是，你不是人娘家，就
2: 是、
3: 是
2: 你丈夫这头。
3: 啊，对，就这头，就挑理了。
2: 他们挑什么理呀、
3: 啊？就是挑理，挑的啥呢？是又说我儿子没敬酒了，又整那车又不对了，反正就是翻不掉的、
2: 啊。怠慢了他们家人亲戚。
3: 嗯呐，对对对。
2: 哦，他们家亲戚也都来参加婚礼来了。
3: 啊，全都
2: 是。但
3: 是
2: 呢，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您儿子礼数不周，安排不妥当，
3: 嗯，
2: 导致他们家亲戚们都面色凝重，有所反感，大家不太开心。然后您的丈夫跟你发火了。
3: 他都没跟我俩发火，完就是他家的儿子和儿媳妇。
2: 啊。
3: 主要就是儿子和儿媳妇。
2: 啊。
3: 这个挑别人也挑点理，但是这事情嘛，都是他家的儿媳妇，这儿媳妇晚上说的，都是结婚的晚上了。
2: 嗯。
3: 嗯，完说了这个挑理，那个挑理了，
2: 啊，
3: 整整地的了，
2: 啊，
3: 这有那的，但是我也承认，我说话吧，有时也有错。

0: 完我说要是这样式儿，完人家那个我儿那头吧，人家嘛还挑理，但是人家人挑理，人是给人家挑的，没当我们面说，说那意思，你说咱家也有房子，咋不搁咱家办呢？上人家那办啥去？这是他大爷说的。完我说这咱就不计较的事了，我妈搁哪儿就搁哪儿办吧，是不是？这应该我搁哪儿就搁哪儿办吧，是不是？
1: 就是你这个百年那个丈夫的家人。
0: 啊，对，
1: 啊、他们也在挑理，
0: 应该搁家办，应该搁那头办。完了之后，我们也没听，就是搁这头办的。人家这头人也大张罗给办，就是说这意思，就是
1: 你丈夫家给大张罗的。
0: 嗯呐，张罗完就是差在挑理这了。挑理这家就是儿媳妇和儿子，主要就是儿子儿媳妇了。就陈子那个我那个儿子没敬他爸酒了，忙活忙活的。那个我这头的大伯呢是这个人，完也说的给那个唠忙的啥敬点酒这个那的。
1: 那这事儿好办呢、
0: 啊、
1: 这个朋友啊。
0: 啊，
1: 这些都是琐事儿。啊，首先呢大家都是好心。
0: 我这承认是心情不好，完我说那意思。
1: 您等会儿啊，您别再说了、嗯、你又说你什么脾气不好，又说你家孩子心情不好的，你们到底说错什么话了、
0: 嗯，
1: 人家是挑理了，那么你们反唇相讥了，然后当时你们也说脏话了。
0: 具体的就是咋的呢？就是这儿媳妇就是
1: 发生冲突了。
0: 对，发生冲突，人儿媳妇这么说的，就是打电话问我说这挑理这事儿是到底谁说？他们一个接亲的，一个早上出去办事的，他们根本也不知道这事儿。完回来必须得有人跟他学吧。完我说的问问他们是听谁说的挑理了怎么回事？完这就一给打电话就完了，就有点来气了。
1: 谁来气了？
0: 啊，就是他家儿媳妇和儿子就来气了，来气了，完了呢，那个这么说的啊啊，别人啊，
1: 这位朋友，你们家礼数不周，然后你们还兴师问罪。
0: 那这个是那回事，是那回事，但是他
1: 这位朋友，你当妈的一点风度没？什么他儿子呢？你跟他过了五年，怎么还他儿子呢？
0: 那你不这么，你
1: 这位朋友啊，
0: 我怕你听不明白。
1: 我希望您呐，不用这种话说话，怎么说？那也是我儿子，我儿子呢，是我和我丈夫那个儿子。现在他俩谁老大？你儿子老大，他老大。
0: 这头是老大，我儿子老二。
1: 对吧？你说我那大儿子，你说是我现在丈夫带的那个大儿子，挑理了，和他大儿媳妇挑理了啊。挑理了之后呢，我心里也挺闹心的。然后您就把电话打过去了，是吧？然后你要问责是谁挑的理，是吧？
0: 是，我说你们听谁说的？我先问完就拉倒呗。
1: 怎么能这话为什么要问呢？这背后不能当面聊吗？
0: 当面聊啥？人家都不愿意了，早就磨
1: 不愿意了。这事
0: 儿
1: 先放下，愿意不要紧，不用挂着他们的脸。你是妈妈，他们是儿子，挂点小脸儿，让他们先挂几天，过一阵再说呗。
0: 完了，这不就都没吱声吗？没吱声，
1: 你还没吱声，
0: 我就跟那个我们家的人，我俩就吵起来了。也就是幽默这事儿，我说你瞅瞅他这么说的，他撂电话这么说的啊，委屈就委屈我，委屈就是委屈他自个儿和那个谁了，和那个那大儿子了，就委屈他俩了。我这一听，我就跟那我们家那人吵起来。我说你听着，都窝反了。方教说这是办事吧，都是咱家办事儿。这虽然说我儿子在你家这家结婚，那不也是咱家的事儿吗？我要不在这家，人能上你这儿来办了吗？完了，这就他在那边，他不跟我们跟前住。完这打车就是开车就来了，到这嘎就是冲着我来的，就说那意思高低得掰扯明白了，这是大儿媳妇说的，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掰扯啥玩意儿，反就高低得掰扯明白了。
1: 掰扯什么事儿明白啊？
0: 是呀，也没掰扯明白，他儿媳妇人就是撂这话，人家这么就来了，就非得要跟我俩掰扯明白。
1: 那就掰扯吧，掰扯啥呀？
0: 那你说有啥掰扯的？那
1: 对呀、
0: 啊，
1: 我想问你，他来掰扯啥来了？
0: 就是那意思啊，你们都有错了，已经是那个啥，都这错那错的，完了那意思呢，你们还来理，你说那意思我还来理了啊，你问这问那的。
1: 刚才我也是在打断你的目的，就是我就想制止您当时那个情绪。
0: 不，
1: 您是当妈妈的、
0: 那个、
1: 这位朋友。
0: 都得问。
1: 这位朋友啊，您当时受点委屈，心里不得劲儿，我理解。但这个事儿可以先放下，两个孩子刚结婚。
0: 我
1: 你也说了，跟儿子和儿媳妇说
0: 了，完我俩就是唠嗑，说这我们俩说
1: 你们俩是放下了，你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呢？
0: 哦，那你说那我又
1: 这位朋友，你们之间你们之间没有理儿可掰扯，就看你这当妈妈有没有胸怀和风度，不去计较，他们挑理就挑理呗，肯定是我们有什么地方没做周到。太慢了，然后我先把这个事儿先放下，不去跟别人对比，好吗？不去跟他们老大

0: 对比，也不是跟你跟别人去怎么，我儿子怎么就得怎么怎么地。您不要去跟先去比，结婚是件大事，两个孩子先其乐融融去享受新婚的幸福。这个事儿他们家有怨言，抱怨了两句，肯定有受伤的地方。我和儿媳妇大儿媳妇处得那么好，我和大儿子虽然不是亲母子，但我们处得也很和谐，对吧？他们对我肯定是有误会，那么这个误会我先不去评价，我也先把自己所听到的刺耳的话先放在心上，先这个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先放在一边儿。然后这个事儿等平息了，婚姻结束了，两个孩子去度蜜月了，他们过他们的好日子，然后我找时间再跟大儿媳妇当面唠唠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娘家啊，就是你们这方可能有失礼之处，我们先反思自己，对吧？
1: 那你说这个事儿的话，那个你说行，我是有错了，是放在一边，人家不让了，完人就来了，就问我就非得掰扯明白了啊。那你说我掰扯啥？
0: 是因为你先伤害人家在先，好吗？您的儿媳妇儿，我首先你要听
1: 我
0: 说完好吗？你先要听我把话说完。你看您的性子这个急，你打电话的目的不是想听听大可的观点吗？
1: 我一想让你给我评评这个事儿。
0: 我不想评你们家的理，你们家没理，你们都是亲人，有什么理可评的？有什么可评的？这位朋友，再评理的话，马上跟他离婚。一家人有什么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你先放下。孩子们对你有误会，咱们面带微笑，他兴师问罪，咱们也跟他忍着，先受着，等他完事了，冷静了，我再跟他唠，懂吗？当妈妈的这点风度没有吗？说大哥，你给我掰扯掰扯理，你们有什么可理？
1: 那你先说，你说完我再说。
0: 这位朋友啊，
1: 啊，
0: 你们都是一家人，如果你要认为你们之间要掰扯理的话，你现在马上跟你丈夫办离婚，好吗？这就什么理都不用掰扯了，你们都静了，
1: 那就挺纠结的，
0: 你们都清静了啊，你不用纠结，马上办手续，纠结啥呀？你不要非要论理儿吗？论理说明你们俩没有感情。
1: 我俩现在就是这这个事儿就已经过去挺多天了，
0: 挺多天了，把这事儿过去之后，
1: 啊，都过挺多天了，
0: 找个时间，你也听我说话，您说的够多了，我听懂了啊，您说了半天没给我掰，您没给我掰扯亲情，你也没给我掰扯感情，你就给我掰扯理，你要继续掰扯理。或者说你们一定要最后论个谁对谁错，立马办离婚，因为无论谁对谁错都是巨大的伤害，被错的那方不甘心，明白吗？这样的话你们就不可能在一起了啊！你现在要跟我现在我要告诉你是，如果你要想掰扯好家里你们家这个理，先把你们家的情掰扯明白，儿媳妇对你的不尊重，也包括对你们这种态度，这是你要掰扯的事儿。啊，
1: 我现在我跟你俩说这个事儿的是啥事儿呢？我不是说是要掰扯理，也不是说要掰扯啥。
0: 那你要掰扯啥？
1: 我就寻思这现在整的这样了，我承认我也有错，就是说话那个有的是地上的。
0: 那我现在再告诉你方法，我再告诉你去找你的儿媳妇谈，你不让我说话，你总是让我说，你等我说完，你说的我都听得很清楚了。这位朋友，不要去掰扯理，啊。如果你要想你现在很纠结，我跟这男的能不能过，是不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就想跟我探讨，我还能不能跟他过，
1: 是
0: 吗？
1: 不
0: 是
1: 这个事，
0: 你想不想和他过？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想不想跟这男的过了？
1: 现在就是这不是过了呢吗？这不挺好的吗？就是一过去了吗？我就想，哎呀妈，怎么说呢？
0: 你就想和你那个大儿媳妇重新建立信任，是吗？希望他信任你。
1: 就是你回家了，合适是干啥？我对他还是一样的。
0: 那么现在你听我把话说完，你看我都刚才说让我说话，你不让，就这么不断的在打断。你现在已经明确了，你要和这男人好好过。现在最闹心的是和他那个大儿子和儿媳妇怎么相处，对吧？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听我说完吗？把这些事儿纠结全都放在一边，不要去计较，更不要去掰扯理，没有理可掰扯。去买一件好温暖的毛衣，找个时间给那儿媳妇送过去，告诉她妈给你一份心意，不代表妈软弱，不代表妈妥协，只是告诉你妈妈爱你们，你们对妈妈有误会，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讲理，一家人只讲情，我心里装着你们，婚礼上那些纠结和误会都成为往事，您别跟我感慨啊，人都是情感的动物，如果你要肯去做，人的心就会被打动。如果你要跟我说大可没那么简单，那不讲理呀、啊，那家伙那就根本不跟你探讨啊。那这个
1: 真是那种，
0: 我只想告诉你，你没有那个耐心，你没有那个、
1: 哎、
0: 你没有那个决心和耐心，就不要维持这段不属于自己的婚姻。如果你还爱这个男人，希望你们俩下半生相依相伴，牵手到老，就要和彼此双方的儿女们和谐相处。
1: 人家到
0: 谁先第一个说对不起，谁先第一个最初有感情的行动，谁代表这个人有修养有风度。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嫌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0: 5677二号线，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哎，你好，您说。
1: 我想咨询一下，替我姐姐家咨询一下。
0: 啊，大姐怎么了？
1: 我姐家呢？
0: 啊，
1: 这两个孩子。
0: 嗯。
1: 他有一套房。
0: 啊。
1: 这房是就是以后买的哈。
0: 啊。
1: 贷款买的，但是多数的钱都是我姐夫花的，因为我姐夫退休了，他写他儿子的名。
0: 啊，房子写儿子的名，然后贷款的利息还是他交的。
1: 对呀。
0: 啊。
1: 完了，那假设我姐夫最近去世了哈。
0: 啊。
1: 那这个能不能给他姑娘一点呢？
0: 什么给他姑娘一点啊？
1: 这房子，假设他分了，给能不能给他有没有他姑娘那份呢？
0: 那房子已经写儿子名了，那就是儿子的呀。
1: 啊，
0: 那你要这么做的话，那儿子和母亲的关系咋处啊？
1: 不是，因为他还有房啊，另外还有房子。
0: 那还有房，把那个房子给姑娘不就完了吗？
1: 那不行啊，那个房不是是他儿媳妇的名啊。
0: 这位朋友啊哈，您的这位姐姐啊，她的丈夫去世了，
1: 嗯，
0: 留下两套房子。
1: 哎。
0: 这两套房子，
1: 嗯，
0: 都是贷款呢。
1: 那个房子都是贷款，但都是
0: 贷款买的，然后写了一个写着儿子的名字，一个写儿媳的名字。
1: 对呀。
0: 啊，然后现在每月房贷都是您那位姐在交。
1: 现在第一套房已经早都还完了。
0: 啊，早都还完了，那就不还了。那现在那第一套房还完了之后，谁的房产权呢？
1: 产权是儿子的名啊。
0: 啊，那是儿子的。啊，
1: 哎，
0: 那我想问一下，两套房子当初在设计的时候，为什么没关照自己的女儿呢？
1: 哎呀，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呀。
0: 咋没想那么多呢？俩孩子一男一女，怎么就没想到呢？
1: 没想那么多，主要后边那套吧，主要还是儿子花的钱多，儿子花的钱。
0: 那儿子花的钱就是人儿子的，怎么能写到你姑娘名下呢？
1: 嗯，
0: 第一套房子是你们给儿子的。
1: 嗯，
0: 钱已经交全了。
1: 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吧，就在一起住了。我们主要是我们花的钱买的吧。完了呢，是我儿子们，因为我们他们呢，我姐和我姐夫老两口都退休了，就不能贷款买房子了。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你是说他们当时没有资格贷款，暂借这个儿子的名？
1: 嗯，
0: 您说这儿子到底是您儿子还是你姐的儿子？
1: 是我姐的，不是跟我没关系。
0: 跟您没关系啊。
1: 我姐、
0: 嗯，
1: 我问的是我姐家的事儿。
0: 是，那这位朋友，
1: 嗯，
0: 你刚才说那话给我说糊涂了，又什么我的儿子？
1: 嗯嗯，
0: 就是你姐的儿子啊。
1: 那
0: 他现在姑娘多大了？
1: 家的，他姑娘儿子都结婚了。
0: 姑娘儿子都结婚了。
1: 嗯。
0: 现在姑娘提出来说应该有一套给我。
1: 姑娘没提那个事儿，那但是我姐觉得吧，都给他儿子好像有点不公平。
0: 你姐有地方住吗？
1: 有啊。
0: 啊，他还有自己的房子。
1: 嗯嗯。
0: 那你姐就有三套房子呗，这位朋友。
1: 对呀。
0: 啊，有两套，
1: 嗯，
0: 一套写了儿子的名字，后来这个还贷他给帮着还贷还完了，给了儿子了。
1: 嗯，
0: 另一套呢，给写上儿媳的名字，然后那一套呢，大部分是儿子掏的钱，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就是人家儿妻，其实说白了是人家儿子买的房子。
1: 对对对。
0: 写在自己妻子名下。啊。那您说大部分钱都儿子掏的，那就是人家买的。
1: 第一套多数都是我姐和我姐夫的。
0: 这位朋友，这个时候就不要计较第一套和第二套了啊！我觉得，如果希望咱这家庭和谐，就不要
1: 计较。
0: 您呐，您听我说完啊，不要再节外生枝啊！您姐啊，安享晚年，您姐自己有自己的房子，对吧？
1: 嗯。
0: 让你姐安享晚年，告诉自己的闺女，等将来我百年了，我这房子可以给你，可不可以啊？这不就可以了吗？您在这个时候再去说我儿子现在两套房子都有我股份，就应该听我的，得分出一个，你不制造家庭矛盾吗？人家到手的东西能让出来吗？
1: 就是的。
0: 那兄妹之间不得发生离间吗？
1: 对呀
0: 、啊、对呀、啊、你还探讨这是啥呀？亲情的和谐比什么都重要。你姐自己还有这房子，你跟你姐好好唠唠。你要是觉得内疚，
1: 嗯，
0: 觉得对不起女儿，可以，
1: 嗯，
0: 将来吧，
1: 嗯，
0: 你把养老这套房子将来写到女儿名下，
1: 嗯，
0: 写个找个律师写个离遗嘱，在现在不要改，
1: 嗯，
0: 啊，
1: 嗯，
0: 老人自己有自己的产权房，那是自己的保障，
1: 哎，
0: 儿女的心态不稳，这个社会也很浮躁，
1: 嗯，
0: 我们不能全的信任，对吧？
1: 对，
0: 我们先信任自己，现在房子将来跟女儿说好，等我老妈百年了，
1: 嗯，
0: 这房子归你，
1: 嗯嗯，
0: 然后到时候写个律师找个律师写个遗嘱或者公证就完了。
1: 嗯，
0: 啊，就很简单，这不就解决了吗？啊，你别去，你到你儿子的嘴里去拔牙去，对吧？那他不得疼吗？对吧？
1: 就在他自己了，他就听他自己了。
0: 对了，所以说你就跟那个您的大姐唠唠，您说呀，你要真心疼那，你首先女儿没提出来啥，你的女儿过得挺幸福，人有自己的房子，是吧？当妈的只是有了恻隐之心，觉得这不公平，不公平也是当初你们制造的。现在如果你要去硬掰扯这事儿，反而制造了家庭矛盾。
1: 对，
0: 你掰扯干嘛呀？不用掰扯，你自己有一套房子。
1: 行了，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吧？哎，你跟你大姐说，跟女那个不用提这事儿。等将来女儿提出来说，妈呀不公平，那个时候张妈的再说一句，等我妈百年了，妈这套房子给你，就完了呗。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好不好？
1: 对对。
0: 哎，唠到这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不觉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大可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对节目的收听，明天中午同一时间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飘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香情香味，唇齿长生津。

0: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条鱼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有多少朋友这个其实我很想知道，大家请了三天假，然后连着休了13天出去玩疯狂了。我知道我身边是有朋友这样做了，真的是很潇洒，很羡慕。当然了，我认为其实请假这件事是要分岗位的，就是不同的工作嘛，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独特自己的性质，有一些还方便啊，比如说那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就由你自己来解决，你能安置好，你请假也不会麻烦别人，那就没有问题的，大家就敞开了去玩。有一些朋友可能还要坚持到明天，然后呢才进入正式的国庆假期。
0: 确实是，不管怎样呢，就是这个老话叫什么，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然后我们只要是工作日还是要把这个
1: 什么叫做一天和尚撞
0: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把这个工作做好。然后呢我想说什么，就是今天我遇到一个事儿，我就突然发现说我们有时候在节目里经常说的一些老话，总是这个一遍遍重复的这话，就是实际在实际日常生活中还是对大家有一定的怎么说，有一定的帮助的，
1: 提醒作用。
0: 比如说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呢最近有个诉讼，然后呢这个今天下午开庭，正常是在这个吉林市，然后呢因为我们那个赶不回去，就是委
1: 是你妈妈吗？
0: 你不要多问啊，然后就是个委托的这个律师，然后呢这个律师呢是我家里人帮我找的，我跟他呢也没有正式见过面，这中间的沟通呢我觉得可能是略微有点絮叨，就是说话可能有点绕，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工作态度还可以。
1: 小强，我非常理解这件事儿。
0: 可是
1: 有些角色有些人啊，真的就是这个要在解决问题上的时候就会绕了。
0: 然后呢这个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
1: 顺利吗？
0: 特别不顺利，直接告诉我说这个案子，这个你撤诉。我说为啥？
1: 对啊，
0: 他因为你如果不撤诉的话，现在这个案子只能判你输，虽然你是原告。我说那啊，我说那之前这些时间准备的这些材料，准备这些证据都干嘛呢？不是你让准备这些东西吗？跟我说证据不足。我说请问大哥，那证据应该准备啥呀？说啊，你先别着急，等等之后。我说等一下，我说这事已经拖了半年多了，还不行。
1: 我很想说，你为啥不找那个天明啊，找苏邦啊？
0: 然后说的事儿就是这样的嘛，就是因为呢，律师这个行业，除非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那种大型的刑事或者大型的经济类的案件，他们可能会有，我觉得一般会动用到那种那个就是超专业级的这个出师团队。一般来说，这种民事诉讼的这个小的什么这个房产的钱的这点小东西，基本就是当地的，因为很多律师他是对当地的法院更加熟悉一点，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他知道办事的这个流程，快速怎么去快速解决，
1: 是这样的。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我就在想，你不马上就考完律师资格证了吗？你就可以解决，
0: 别说那没有用的。然后呢这个我中间就是之前几次开庭，也是因为我现在已有的这个律师的这个情况，我跟那个苏邦的朋友们咨询过，苏邦的朋友们给出非常专业的答法，而且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找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就是你听完苏邦的朋友们，无论是这个张莹律师啊，还是包括之前杨律师啊，这个王律师，包括现在最近张律师刘律师，他们给出那个答法，就你会说还能这么办？他说对呀，就有的时候甚至你要可以让你的这个家人去先告你一下，然后把这个事儿一个定性之后，你再去进行下一步那啥，就是你先要有一些东西是法律，它是需要这个有证据要定性的，
1: 是吧？就跟人
0: 现在就是这面这个关于谁是谁这个事儿整不明白了，然后这个吉林市我的这个找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孩子就是整的烂套了。我说我的妈呀，我说跟你在这就是里里外外撕巴了半年。
1: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不理解啊，就是你看你有的时候这个找的朋友沟通事情总是让我觉得很让我出其不意，就像我说我们身边明明有现成的这样的很专业的团队，你为什么不去问一下然后再去决定再去找再去做呢？
0: 这个事儿就好像有朋友找你去给其他孩子教舞蹈一样，它不是一个很合手的内容，
1: 或者是不在当地，是吗？
0: 就是不合手，就是说白了不合手。
1: 明白。
0: 你让李振宇现在去那个广州去挑一辆多好的车，他也不一定有渠道。让你现在去这个重庆去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个饭店，你如何能拍起来？你也整不明白。
1: 好吧。
0: 虽然我们可能是这个领域的，但是他这个在不在地，他确实很关键的一个那啥。
1: 对，我很理解啊，尤其是在法律各地的这个有一些的这个重点呢，或者是差异还是蛮大的。
0: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你就比如说你找。

0: 找一个这个我觉得可能江浙地区的这个法官、你过东北这边去这个出庭的话、他可能上去就说，哎，这帮阿姨为什么冲我这个大口、大喊大叫、是不是在藐视法庭，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相对说、就他会觉得，哎，怎么就这么吵这帮，但是这就是东北人就是唠嗑的时候就都那样嘛，有时候在网上一看东北的那个
1: 大嗓门
0: 的法院的那个民事庭，感觉好像俩人就要撸胳膊往上冲那种感觉。
1: 其实啊，东北人这个在网络上特别有优势，就是自带那个幽默感。
0: 对，
1: 但是我其实个人不是那么特别适应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就是，哎，就所以嘛，是，但是我生活在东北，我也必须要去接受。
0: 说远了，反正说回来呢，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虽然都是有专业职业资格的人，但是呢，水平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包括身边家人也跟我说那个感觉你找律师，因为我没去现场，我家另外其他人去的，跟我说你这个律师怎么感觉话说的很少，然后也没有说据理力争啥的。我说这你再看看我们之前这个诉邦律师时间的这些诉邦律师事务所的这些律师们，他们去给大家说东西的时候，那真是就是一针见血，然后精准无比。当然，有的人呢适合这个在这个法庭上，这个一针见血的去解决问题。有的人呢擅长在节目里面去跟大家这个逐一分享去好吃的东西。有的人呢适合在台上跟大家去现场能连续唠两个小时。昨天晚上我去了一下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非常棒的一位主持人闫宁的脱口秀专场。他这个专场名呢叫做《严选的心动》。昨天呢是在这个上海路万达去呈现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闫宁的脱口秀专场在全国好多地方都有。比如说，他10月10号的哈尔滨，10月18的北京，10月19的天津，10月24的吉林，10月25的延吉，全部都有继续的闫宁的这些内容。
1: 像巡演一样，
0: 对对对对，
1: 非常的精彩。
0: 而且他真的是，就是我，因为我跟闫宁认识好多年了，这个闫宁也经常上这个我们赵老板的浙大大院，这个之前也过来唱过歌，然后就是完全。没想到是说这个妹妹站到台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同事吧都会有多面性，就是尤其是展现不出来的那一面你真的有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0: 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昨天我们几个都是台里的同事们去那个算是帮他捧个场嘛，然后呢就是我没想到说一个虽然是专业主持人出身但是在台上没有脚本，没有具体的文案，就站在那儿通过及时反应即兴
1: 发挥
0: 表达，两个多小时现场笑料不断，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说太厉害了，我的妈呀。
1: 这么来说吧，大家都知道舞台上就是都说台上什么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个真是事实啊。站在台上说的那十分钟可能台下背后要这个准备的时间非常的多，
0: 但是人家现在在台上自己一个人整俩小时，我说太厉害了，
1: 这是一个非常真的是一个巨震撼的。
0: 大家如果没看过这种即兴喜剧脱口秀，这种这个交友型脱口秀的，欢迎大家最近呢在大麦，在这个什么猫眼关注一下闫宁的专场。对，姓闫的闫，文字里面三个横，然后呢安宁的宁，闫宁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好同事、好朋友。对，最近在全省甚至全国很多的演出要给大家呈现。当然说演出呢，我们这边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说，长春的大型演出有非常强大的编剧。剧能力和大型舞台创造经验的呢，就是莲花岛。包括我们之前给你莲花岛票发没发出去，到底
1: 没人给我回，你说
0: 大家都是可能都走了，我跟你说。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俩呢是在12号这天是要做特别节目。
1: 我们
0: 特别节目这
1: 天
0: 我们会有一些这个莲花岛的门票也是会发送给大家，而且
1: 我们那天这样啊，一个人发两张。
0: 这都回头再说。
1: 因为我们俩现在一个人只能发一张。
0: 因为那个这两天我后台很多朋友这个要，然后对，然后包括这个有喜欢莲花岛的，因为这次呢他们这面是抗联的红色这个红色主题，是真枪实弹真实的硝烟爆炸这个战马然后烟火的呈现。
1: 我不是说后台没有人要，而是大家留完言之后不回。
0: 对我知道。然后呢这个包括呢他的这个国际大马戏，然后还有他莲花仙子 传现场的真山真水真景的夜晚的这样的一个大型室外实景演出，
1: 是
0: 都能通过这个票给你呈现出来，在那可以一玩玩一天。真的莲花岛是大家在十一的时候想去真的很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1: 莲花岛现在目前是这样，大家只能够自驾前往，就是它周边没有通车，所以说大家还是
0: 但很好开，
1: 对，往那边开并不远，
0: 就
1: 是
0: 它
1: 就
0: 在四季南河旁边。
1: 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说啊，就是在长春四季南河也好，还是北湖也好，还是南三环也好，我真的没有遇到说叫车不好叫的地方，特别方便啊。我的天哪，
0: 那当然呢，这个在十二号既然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了，那我们俩呢当时大早上上节目也没有什么精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话题能跟大家聊，那怎么办，就是接着能找出一些东西给大家送就给大家送。那这两天呢我们都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是去过太多次了，但是也幸好这个七彩城的快乐专家呢比较给力，经常的进行一些升级，他最近升级的新的比如说高空的
1: 那个叫走的那个叫高空绳索吧，可以怎么说，
0: 高空拓展，对，高空拓展，这我们之前总是在一些这个综艺啊视频上看到那些大型的企业呀、啊大型的这些这个外企，他们会有一些这个
1: 组队然后来去进行 PK,
0: 对自己的员工进行高空拓展、什么打造团队凝聚力、打造这个团结力之类这种。这回呢在快乐专家七彩城大家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它是高四层的高空拓展、
1: 是的，
0: 包括呢他们这儿的空中飞人，他们这儿的七地裸眼，
1: 就是裸眼的一个，对，然后你会体感啊和你这个、眼睛去视觉的这个一起相互体验的这个就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0: 对，
1: 包括 XR 的这个
0: XR 空间进行的这个你戴上眼镜之后瞬间就可以说穿越到
1: 进入到了一个
0: 古代呀，这个西方神话啊、或者是未来科技的打怪兽啥之类的，这种
1: 综合14000平、然后呢会一票到底的这样的一种玩法啊。
0: 它的票正经哇正常话好像挺贵的吧，238还248一张、我们十月二号给大家整了5张、对，大家想要的十月二号关注我们上午10点到11点的节目。对，然后呢再有就是再有就是这两天是身边另一个朋友提醒我的，那个刘老根大舞台，在这个国庆找来了两位重量级的驻场嘉宾，一位呢是周云鹏，上过《笑傲江湖》，上过《欢乐喜剧人》，一位呢，我怎么说，我特别喜欢这位老师，但是你说他上过啥节目我不知道，但是他的形象家喻户晓，中国无人不知，海燕呐，你可长点，不是小宝老师啊，
1: 他好像
0: 是赵海燕老师，对，
1: 本身赵海燕老师吧，在本山集团，
0: 本山传媒，
1: 对，本山传媒里边，他本身也是应该我们当地的
0: 黄金配角，
1: 对，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演员，所以就很亲切嘛。
0: 而且他最近的电影非常非常打动我的是那个角色，热辣滚烫，演贾玲的妈妈，我说哇，我说这是演的就是真实自然且就是很有东北妈的那个劲儿，
1: 哎
0: 呀，本色表演，
1: 对，他就是本色演出啊。
0: 还有啥？好像最近白敬亭那个片里他也是演妈。我说赵海燕老师现在就是东北的这个真实妈妈的专业户了。
1: 我有一天特别逗，就是你说到赵海燕老师真实妈妈专业户，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常出去上一些超市，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遇到一些老人，老人居多。我们前两天去那个叫温馨驿站市吧，然后有一个阿姨，就是肯定是我觉得就应该奶的，就在我来看应该奶的那个年龄啊，她很随意的跟你说一句话，可是那一幕就是好像似乎在电影里边或电视剧里边看到的那个场景，真的是这东北人自带的那种自来熟啊，然后那个亲热络劲儿啊，蛮有意思的，随处可见，大家都是生活当中的发现一些有用的信息、有用的内容啊，分享给你们。
0: 是，进入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活的味道，味道。
4: 青稞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
3: 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1: 我是在刚才今天这个，其实我原本做的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会在十一假期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自驾出行，而我认为啊，真的就是北方现在是十一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季节，
0: 很美的地方。
1: 对，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词儿，调色盘，我们的山已经真的像调色盘
0: 一样了，五颜六色。
1: 对，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内容，简短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因为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嘛，大家都会想看枫叶，但是不是所有的地方你都能够在找到恰到好处的时间能够看得到啊。说几个，比如说关门山森林公园，那这肯定是要有门票的嘛，就是既然叫森林公园了，它是在九月下旬的时候，也就是现在一直到十月中旬的时候，它会率先变红的。它这个地理位置，因为它山嘛，所以它冷，所以它的这个叶子红的会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说到老边沟和大石湖，这都是在辽宁的本溪的那个位置，十月上中旬的时候才会进入状态啊，就是这两个地方好像应该是那种连票的，一次可以逛完，人少。然后呢，溪水会穿过这个，比如说山林啊，就是那种枫叶的。其实我觉得这一幕我曾经在哪儿是看到过啊，咱们吉林市的叫什么了？
0: 蛟河红叶谷。
1: 对，蛟河红叶谷是这样的，非常漂亮。因为溪水会从山顶啊延伸下来，穿越而过，有的时候你会遇到阳光啊照射，有的时候穿过这个树林呐、啊，哎呦，真的是让你觉得醉人的美。然后再说一个本环公路，中华枫叶之路，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啊、免费。对，是从
0: 本溪环人是吧？
1: 对，本溪县一直向环人方向大概60公里，自驾一定要去自驾啊！这一段两侧的枫树搭成了红色的隧道啊，特别特别的美。然后还有什么地方呢？天桥沟森林公园，这是在丹东了，因为它是海拔高，所以红的晚，它得在十月中旬下旬的时候才能够红起来。
0: 大前年的时候吧，十一的时候，我跟台里的几个朋友，我们一起说
1: 自驾去的是吧？
0: 环人那边走，结果呢，到那边那个红叶山，人说红叶还没到时候呢，因为那两天天不算冷，
1: 对，
0: 这天还是冷一下才能那啥。
1: 然后还有一些像本溪小众的，叫什么湖里村啊，这样的地方也是不收门票的啊。然后呢，这个据说，在当地你可以吃一点什么大锅炖呐、然后就是
0: 东北菜，
1: 对，东北菜。
0: 看看小红书上面，对于这种这个可自驾的地儿，推荐还是挺多的。
1: 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以，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做攻略了，有的时候可能会问问豆包啊，当然这也是一个办法。
0: 骗子太多了啊。豆包
1: 不是说骗子太多了，
0: 豆包信息千万要学会甄别，
1: 是这样的，
0: 因为他有时候给的东西非常的不准。
1: 大家知道有一种职业吗？叫做智能训练师。其实他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当我们的智能软件生成了，又开始投入使用了之后，其实他就跟我们当年的百度是一样的嘛。你要经常的给他去输入相关的信息，然后呢，让他形成一种记忆，或者是往前推送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一个程序。之后，当你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那他自动的会给你推一些，比如
0: 说
1: 付费的，
0: 你说那个 GEO
1: 对，付费的这样的
0: GEO 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科技的东西，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听听人写的东西吧，就比如说你像我有时候还是愿意看小红书，然后包括抖音或者是那个大众点评，他们有些这方面的东西给的还是我觉得比纯生成的要靠谱一些。从上周到现在，实际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周五那天的中秋当天我们俩上的节目，结果从周六开始呢就有各式各样的信息传来，比如说从小看到大的济公的扮演者尤本昌先生的离世，然后从小听他歌长大的刘欢先生的离世，对，反正年纪越大越开始
1: 大家都会有感触很深、
0: 对对对
1: 对，
0: 九月份
1: 很深刻的情感了。
0: 今年的九月份确实走了很多我们很熟悉的
1: 老师、
0: 前辈们，
1: 对，
0: 比如说
1: 敬一丹，
0: 对，敬一丹老师，然后魔岩三杰的何勇，
1: 哎呀，就是我们，哎呀，不能说耳熟能详，那简直就是在我们荧幕上，或者是太打动我们，就是我认为每一个人都曾经被打动过啊，他都不是一个角色的扮演者，
0: 所以呢，这个一方面我今天有时候节目收尾要放一个这个弯弯的月亮，怀念一下刘欢老师。再一个呢，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周末不知道为啥感觉过了这么多事儿，也可能是因为昨天呢确实
1: 太短暂了
0: 啊，
1: 太短暂了，因为
0: 不是短暂，我觉得因为昨天没上班，所以这个
1: 啊
0: 整个这个觉得很多话要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先说一下我这两天吃啥了吧，我这两天吃了一些比较奇怪的内容算是。
1: 嗯，
0: 首先呢

0: 周四那天晚上我去了一下这个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本来应该春天做的，结果后来一整到了春时光中秋音乐会，现场的呈现的非常精彩，然后这个李宇春、派玮柏、王赫野他们的歌也很好，包括周五那天我想放王赫野歌，发现我们后面库里没有，王赫野有首歌推荐给大家，1985，我觉得挺好听一个歌，就那天晚上吃了个谁家，吃了个老婆仔鸡包。
1: 什么幸福的事情，
0: 老就是大家后来就是千选万选，后来我说那不行还是老婆仔吧，我们仨人去了，要了个大锅鸡包，仨人一共花了一百多少，134，
1: 也就是这样，
0: 但是吃的特别特别的满足，
1: 对，是的，老婆仔鸡包就是带给人这样感受，而且他那一份的量很大的，这134里面你可能都加了很多的什么青菜配菜之类的东西，
0: 没有，主要是要酒了
1: 啊，
0: 对，
1: 还有酒，
0: 他一锅98，就基本上满满的感觉得是一整只鸡，然后但是实话讲老婆仔鸡包它油真的很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边吃边拿勺往外蒯油，蒯出油之后呢它稍微再收收汁感觉更香了，然后在这
1: 个、其实那个汁泡饭超好吃，
0: 太油了然后那里面推荐大家一定要加什么，要加胡萝卜，胡萝卜在里面好吃程度就是爆炸了，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胡萝卜
1: 还有我
0: 地瓜，
1: 对，
0: 香菜，
1: 对，香菜，还有圆葱，
0: 这些东西都嘎嘎香。老婆仔鸡包一个号称营业到这个一天营业25小时的地儿，晚上真的是频繁的一桌散去再来两桌，一桌散去再来两桌那种。
1: 他们家这么多年啊，就是有点络绎不绝的那个感觉。你可能会觉得，哎，这点还会有人来吗？天天就有人来。
0: 所以说晚上用餐还是大家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也知道呢，京海兰兰州牛肉面他们家呢，在10月4号开始也要把时间进行一下后半夜的这个营业的开展了，
1: 从早上
0: 8点到凌晨2点，四马路的京海兰兰州牛肉面，大家都可以在这吃到热乎乎的牛肉面了。
1: 这是一种幸福的接续，就是尤其是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只要吃到深夜里边23点之后能吃到这种温暖的那种味道，哎呦，特别舒服。
0: 确实是。
1: 然后呢，他们家你像熟食，每天晚上7点之后就这个7折了，每天晚上24点之后呛拌菜就免费了，就是让你会觉得，在深夜，这是中式的深夜食堂啊，这样的感受。
0: 你看，就是因为我那天呢是看演唱会去了，出来之后呢就是饥肠辘辘，然后还露天，所以说吃老婆仔鸡包。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是喝过酒的话，那想要再续一摊，一定是有一碗热乎乎的面条，配点清爽爽口的呛拌菜刚刚好。所以接下来10月4号开始，首先他换门头，然后之后呢营业时间从早8到凌晨2点，都可以了。周四晚上吃的这个老婆仔，周五的晚上呢我去了一趟那个老厂烧烤，老厂烧烤这个地儿我真觉得太适合一个人过去喝酒了，因为他那儿太热闹了。
1: 对，
0: 我以为说5号那天，周五那天是那个中秋，我以为说没啥人呢，结果他们家基本是满的。
1: 哎呦，最重要的是他们家现在演艺升级之后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老厂烧烤是在哪儿，其实就是原来的
0: 光谷大街跟那个光谷大街跟飞跃路交汇旁边
1: 9298的院内。
0: 对，
1: 大家还记得吗？原来的时候他们的地中间是有个大炕的，
0: 把炕拆了，
1: 对，把炕，
0: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以前那个炕你坐那儿它是那个矮桌，那窝腿，现在呢正常坐就很舒服，
1: 而且你还要是在空中那个坐着，原来
0: 现在呢就是演绎增加的什么样啊，就是天上飘雪花，飘花瓣，飘泡沫，然后就是各种什么什么，这个肌肉猛男
1: 空中建了一个舞台吧，半空中，然后呢
0: 都能在现场给你带来很好玩的热闹，而且呢就是玩到9点10点，大家这个喝到正嗨的时候，一起这个排队，一起搭着肩膀拉这个长龙去跳舞，那感觉很好。老厂烧烤，然后那天老厂烧烤之后呢，朋友们说我们在下一个地儿你来吧，我说哪儿？和润艺术酒店。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不在。和润艺术酒店去年的时候推出的它的啤酒卡，199一张，只要你们这桌有一个人有，你们全桌10人以内全都可以无限免费畅饮他们家的精酿白啤、精酿黄啤。那天我们就是4个人，你 你知道我们四个人那天花多少，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我说我怕何润的这个负责人回头说我
1: 花198，
0: 一百九十八，
1: 九十八呀，
0: 我们花了50块钱。我们四个人在那儿喝了八升啤酒，然后点了几个菜，花了50块钱。结账的时候，他们我还说我要不抢个单，我说先生人张罗我这，结果他一说，先生你好，消费一共51，有人，我说早知我来了，对，就是有那个卡之后太便宜了，但是何润这个卡呢是去年12月左右有的，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
1: 就是、那个时候，
0: 但好多人没当回事儿，
1: 对，
0: 之后在好多人也在后台说，小强能不能再联系，再给我们整点那个卡，我们说对不起没有了，你当时不买，你回头再找，那不可能有了。
1: 小强当时也是买的，
0: 我当时买的，对，我特意花钱买的。
1: 其实他们家后来还有一个卡是什么呢，就是中餐吧，中餐的这一部分和火锅的这一部分大家可以去进行场内布置的、那个、
0: 场地布置卡，
1: 对，那个场地布置卡也非常的隆重啊，这也是错过那个时段就没有了，那既然没有了就不说了，有些
0: 等待下次再有，就有些事儿一定听我们的，我们说有就有，没有你再找就没有了。
1: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重要的是这个卡并不贵，
0: 对，
1: 然后你入手了呢，我认为你说他真是说就是有一天他作废了，你也不，
0: 他可太值得了，
1: 对，你也不用
0: 心疼，回本了、
1: 哦、是这样。
0: 昨天晚上跟朋友喝酒，然后呢朋友从青岛整了一个东劳啤酒，就是青岛这个东北崂山的那种那东劳啤酒，这个酒呢是专门做精酿的，而且呢是做那个比如说浑浊淡色艾尔的这种叫浑浊 IPA， 我说这酒真不错，他然后那个朋友说这酒在青岛那边卖特别好，而且它是小分子酒，我说啥意思，说这小分子酒喝完之后第二天脑子不疼、我们一起喝酒的朋友呢基本你也都认识，就有一个上岁有一个上岁数呢就特别愿意说、来你干一个你干一个、你干一个、你说话之间干、我就空空被干了3-4瓶、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真的是没啥事儿，
1: 没少喝，
0: 我说哇，我说这酒真的不错，东劳精酿啤酒，最近看可能长春可能会有些地方能找到，找到的话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尝尝，真的是挺不一样的。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 0431-8185-3513。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好，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啊，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我是天明啊。哎，大律，我
1: 主持人好啊。
0: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不敢看你的视频，就是我是看，本来我寻思就是看点视频呢，睡觉之前刷手机，有的很多人这样，但是我一刷你那个视频，我连看几个之后给我看精神了，我有时候给我看生气了，就是你每天面临的都面对的都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达律呢，白天要不然是跑法院，要不然开庭，那他更多时间会去这个接待一些当事人哈。
1: 对对，
0: 那接待当事人很多是可能人先没到现场，然后先给你发微信，或者说是在这个整个开庭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也会一直这个微信来进行沟通跟交流。然后是中间出现的一些，哎呀，这看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啊！我发现你自我调节能力是真的强。
1: 哎呀，你就是搞这个行业没有办法，其实每天碰到的这个当事人都是什么样的都有啊。
0: 嗯，
1: 就是你看现在助理，我这两个助理吧也

0: 看一看啊，搜索一下大律的这个视频账号。好，哦，这里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三部热线。同时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大律接热线了啊！
1: 哎，
0: 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律师，是我吗？
0: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律师你好，我今天收到那个法院的传票了，说我被起诉了。
0: 嗯嗯。
2: 然后是那个我那个前男友给我起诉了，我现在就是完全不知道该咋整了，我想就问问你们能不能帮我看，帮我办一下。
1: 嗯嗯，因为什么事被起诉？就是你全面的说一说。嗯。
2: 就是吧，我跟我前男友之前就是同居状态，然后有一次他就出门办事，他不在家，我就收拾我家那个冰箱，然后我就发现冰箱里有一个肉吧，黑了，有块肉冻的，完我心想给扔了吧，我就给扔了，然后结果他晚上回来，他就找，他说没了，怎么没了？完把我一顿骂，给我整懵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1: 嗯，
2: 然后他后来他就说。他那个黑那个肉是他跟那个他的前女友生完孩子留下那个胎盘
0: 啊，
2: 他说是生完孩子留下胎盘
0: 啊，
2: 但那个孩子他那个生下来就没了，就没留住，然后他说这个胎盘就留作纪念。
1: 嗯，
2: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懵了，我就寻思你说他这不是。他变态嘛，心里有问题嘛，然后我俩没过多久，我俩就分手了。
1: 嗯，
2: 分手之后我俩一直也没联系啊，就是都有一年快两年了吧，一年多了。
1: 嗯，
2: 当时他也没说啥，然后结果现在他都把我告了，那意思说让我赔钱。
1: 嗯，那他起诉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具体的诉求是让你赔多少钱？
2: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故意扔的，说我是存心就是想害他，给嗯，然后让我支付那个精神损失费10000块钱。我就寻思，哎呀，我就寻思，我问问律师，你就给我评评理。我说这清理冰箱的时候吧，他装了一袋子冻的，然后我也没仔细瞅，我不知道是啥呀，我也没有存心说要破坏他、害他的这种心思。
1: 嗯
2: 嗯。我寻思他这不是污蔑我吗？但是分手的时候他也没说这个赔偿的事儿，然后现在都隔一年多快两年了，他又翻出旧账说管我要的10000块钱，我这我就是接受不了，我就寻思我这笔钱能不能我不赔呀、啊？
0: 哎呦，我说、这个男的属于倒打一耙吗？这不属于，这脸皮得多厚，敢城墙了？你再说这事儿他也没告诉过你一声啊，对不对？正常人谁能寻思冰箱里我放那么个东西啊，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完、当时没吱声。啊，这分手一年多了，现在说，哎，赔我钱，我这不讹人吗？咋的了？他咋在外面有机会呢？啊，没钱花了这是？
2: 哎呀，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哎呀妈，把我整都给我整懵了，我都不知道。
1: 嗯，
2: 咋办呢？
1: 你刚才说这事儿，我听明白了啊，就是现在跟你说个准话啊，这个事儿啊，这男的就是把我起诉你这个前男友，大概率他是败诉啊，因为整件这个事儿错的是你这个前男友，就他在冰箱里藏这个胎盘还不给你说，就然后就哎出了这个事儿了，翻车了，他想赖到你身上，就再一个，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你想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必须得同时占两个条件，要么是这个故意的毁坏，就是要么是一个重大的过失，重大的过失就是跟你这个事儿你挨不上边儿，就听你刚才描述这个情节啊，你们现在连这个索赔的门槛他也没达到，
0: 嗯，
1: 而且这个胎盘是标准的一个医疗的废物啊，要由这个医院统一的进行销毁管理，就他本身这个操作就是不合规的，
0: 嗯，
1: 就哪一件就是哪一件这个事儿他都不受这个法律完整的保护啊，
0: 嗯，
1: 就他现在想这讹你这一笔钱啊，我认为他这个诉讼纯属是说空中楼阁啊，就根本他就是不需要赔他这个钱。
0: 那大律说白了就是说他自己啊，在冰箱里放这个胎盘，藏这胎盘，这属于有刻意的隐瞒，不告诉自己的这个女朋友，然后出现问题，把这个责任哎 就赖到人身上了，这个属于纯纯的无事生非吧，属于。
1: 对对对对，跟你这女朋友一点关系没有这个事儿。
2: 那我就放心。那等到开庭的时候，我就如实说就行呗，就说我也不知情，然后我就当成这个过期的那个僵尸肉清理了，就这么如实说就行了呗，是吧？

0: 你这样啊，开庭的时候啊，你不只是说简单的就是说口头的陈述这个事儿，就是最好呢，还就是提前整理，保留下你们之前就针对这个事儿的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录，有这些都是很有力的一个抗辩的一个证据啊。法庭大概率会驳回他这个诉讼请求，就如果你整不明白，随时你可以线下找我们，我们这头帮你整理一下的这个抗辩的材料啊，给你对一对证据，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1: 那好嘞，谢谢律师啊。那你们那个电话或地址啥的，我先明天我去看看。
2: 嗯，行，来吧。来之前打电话啊，0431-8567-1234啊。
1: 哎，好嘞
2: ，
1: 谢谢。
2: 哎，好嘞，再见啊。
1: 嗯、
2: 哎呀妈呀，大律，你说这男的搁家里放这个东西，那小时候咱也看那个电影，恐怖电影里是有这个，这不瘆得慌吗？就想想有点难受，你就不敢好老娘们儿，我跟你说啊，我觉得这还是得回跟他分手，要不然还整不出，不定发生。
0: 哎，真是那个事儿啊！就刚才听他说完了，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太邪性了啊，好像要会点啥似的，纯属是这种阴间操作。就是，假如说给他家要是干点活啊，他还得管人家要10000块钱，那不纯扯吗？你就再说，就是这种人谁嫁到他家啊，也是掏上了，这不是抠搜变态？你还乐意沾包？
2: 就是的啊，他说你放啊，那你有这种你这人哈，就是能接受得了，那你放你就放，你冰箱里放这玩意儿行，你放呗，你知乎一声啊，是不是？你啥也不知乎，然后也没个动静，谁知道那啥玩意儿啊？那给你扔咋的呀？那还有毛病？
0: 对，他自己藏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挺邪乎啊，就出了事之后还往别人身上甩锅，那也好意思？你就张嘴就要赔偿？
2: 就是，而且都过去一年多了这事儿。
0: 就是咱这好意思这个劲儿啊，真是有点太邪乎了。你就在这咱也提醒大家啊，就但凡咱家里有这种就是特殊的，就是常人难以接受这种关键的点的东西啊，就私人物品一定要单独的存放，最好是提前告知这个同住人。你就是咱别藏着瞒着的，像这个事儿是啊，整到最后咱扯皮起诉，你恶不恶心人这事儿？你就自己诉求，你还他根本他就得不到这个法律支持啊，他不属于一个法律上的能干预的一个事儿。
2: 因为有时候你说你我家里放点东西，我对这个方面我有一定的这个。这咋讲呢？就是我就想要，那你整，你告诉别人一声。
0: 哎呀，就是实际就是说，就像两口子或同居在一起的人，就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他人的感受。再一个就是，你说咱也不是说不赞同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小癖好，特殊的小癖好，像这种比较私人的物品，一是单独的存放，二是说提前进行一个告知嘛。
2: 反正他也不敢告知，他跟前女友之间还放到，哎呦，想想那得会分手了，得会分手。分手一年多，想起这个事儿了，你管要钱，回头管人要钱，咋想的呢？哎呦我天，客气来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部热线啊，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那我们继续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3: 达律好。
0: 哎，你好。
3: 达律啊，我想问一下，我吧最近跟人打架了。帽子叔叔现在定性是我们是互殴。我这边呢就是有一点皮外伤，但是吧我这心理受到了严重伤害，我就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对方得怎么判，能赔我多少钱？
0: 咱先把这个事儿啊完整的讲得越清楚越好啊。你是因为什么发生这个冲突？就是现场当时是什么一个具体情况？
3: 就是3个多月前吧，有一对夫妻突然就上我家来了，完了二话没说就进门就动手了。当时我和我男朋友在家呢，给我俩都揍了，就是给我俩打的那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给我吓得犟。然后我们就那个申请鉴定嘛，这不是鉴定说我是轻微伤。但是我现在是咋想呢，我想让他们赔我50000块钱，他们不给，就是意思说
0: 轻微伤叫50000啊。
3: 说不给，你愿意上哪儿告上哪儿告。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要这些到底合不合理，要这50000块钱。
0: 这个夫妻两口子无缘无故他就上面二话不说就打你和你对象。
3: 对，
0: 就是你这个正常人谁没事两口子一起上面打人呢？就是你得说实话啊。就要不然我没法去跟你讲这个事儿啊。
3: 就反正就是吧，有点感情方面的矛盾。

0: 完了挺乱的。
1: 感情方面的矛盾，上门就互殴就打起来了。完，你这边张口说让我赔50000块钱，大力，我觉得他这个索赔力度有点大呢，怎么感觉一个皮外伤能
2: 刚才不说
1: 难要这些吗？
2: 一个轻微伤想要这些啊，这有点多啊。
1: 嗯，
2: 就是我再问你啊，上门的是不是就他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了，对不对？
0: 对，就他们俩。嗯
2: 嗯，那我现在问你啊，你是不是给人家当这个二加一了？就人家才上门打你的。
0: 有来往吧。
2: 嗯，你还算是，那你也挺有意思啊。你一边给这个已婚的男人当这个二加一，一边还自己谈了个男朋友，那你这属实玩的自己不觉得自己挺过分吗？
0: 我这个没必要说吧，在这儿，我就想问问赔偿的事儿。
2: 你赔偿？你赔偿啥呀？你事儿都说不明白，我咋给你解答呀？你越不说，说明你心里越有鬼。
1: 嗯，
2: 就那人家老公带着原配上门了，就是来抓你的奸的。你结果让人抓现行了，你四个人才打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0: 是，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挺丢人的，我也不好意思细说。反正我就只想就是问问，就是我能不能要这50000块钱赔偿。我觉得吧，不管这起因是啥样的哈，我受伤了是真的，那我受伤了我就得拿赔偿啊。
1: 赔偿你不看你用啥赔偿，你自己在这块做了这种事儿啊，然后让人抓现行，在现场呢又互殴，你说是互殴啊，然后呢你这边受轻微伤，你张口管人要50000块钱，达六这算不算讹人呢？
2: 嗯，行，咱们现在给他进行解答啊。
1: 嗯，
2: 就首先就是你是互殴，你不是说单方面这个受到了伤害啊，知不知道？你互殴的逻辑是什么？是双方都有动手，双方都有过错，不存在谁是这个单纯的无辜的。就是刚才这样讲了，帽子叔叔那边也是调解，也是双向的一个追责，你没有办法就是单方向的一个索赔啊。
0: 那但是我有伤啊，而且就是我的心灵造成伤害呀，给我吓的呀，咋了？我要50000块钱过分吗？
2: 你伤害你什么伤害呀？你还心灵创伤了，还挺能整词儿呢。那咱们民法典明确的规定了啊，法律上明确有规定，人身损害的赔偿只赔这个合理的、真实的、对证的实际损失。你只有这个有据可查的票据的费用，那法院才能支持啊。那你刚才说了，你自己一个轻微伤，连住院都不需要，你这个花销顶多也就是几百块钱呗。那你张嘴就要50000，那你这不纯属敲诈勒索人吗？
0: 我就白挨打了，那多少也得赔我点吧。
2: 哎呀妈，你快消停点吧啊！这因为啥揍你，你自己不知道啊？那不是你自己的失控和混乱引起的吗？你是这个整件事的导火索啊，是你自己招惹的是非。你就别在这做梦要的50000块钱了，你在这漫天要价还不想调解，你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咱说你这个互殴这种行为，
1: 嗯，
2: 就这四个人一起受罚，
1: 嗯，
2: 你都得拘留，你知不知道？你不给人家精神损失费，我觉得就不错了，你还要上来。
0: 上门挑事儿的，你就算我还手了，那你给我打坏了，那凭啥我不给我赔偿啊？
1: 哎，行了，你拉倒吧啊！达令云，你再说咋整？这人怎么听不进去话？
2: 来来来啊，你就是赶紧的啊，就老老实实的接受这个帽子叔叔调解就完事儿了。你就是双方互相有一个谅解，互相不追责是最好的处理结果。就是也立刻和你那些就是不正当的这种情感，你就抓紧断了吧，你别在这招惹是非啊，也够不上。
0: 那你要这么说，那行吧，我再咨询咨询别人。
2: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1: 你咨询谁不是这么回事？你咨询谁不是这么？你这啥事儿呢？啊？
2: 那个人
1: 原配跟自己老公去抓自己老公的在外面的女人的这个事儿去了，完后啊，他又来咨询咱们说管人家要钱，这你说咋想的呢？这都是。
2: 哎，你这个原配那两口也挺有意思、哦，
1: 挺有意思。
2: 这要不说一个被窝睡不出两种人啊、哦！
1: 嗯，
2: 这媳妇跟着，像说跟着自己老公去抓这个二加一去，也没成想还整出这点事儿来。
1: 谁道？哎呀，你说自己老公在外面就乱有问题啊！你说你当媳妇你不回家，你给老爷们归了力争的，还帮起手来，还帮起忙来了，妈主次都整反了。你说这家是啥家呀？这家呀，这用不着外面薅野草，这家里这都够呛的事儿。天，
2: 四个人的混战。
1: 哎呀，行吧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有这个各方面的。

0: 需求或者咨询的话啊，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0431858156778585815688858156899啊，三部热线全线开通，也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啊，2463456 2463456，也可以在这个各个视频平台来寻找达律的身影啊，你晚上睡不着觉，你看看这家伙，哎，太精彩。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达律师，主持人。
0: 嗯，你好。
3: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婚姻这块的这个问题，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法律问题啊，所以我希望就是看咱能不能帮我这块。
0: 嗯
3: 嗯，你先说，你就在我眼里任何问题它都是法律问题。
2: 嗯，那太好了，是这么事儿，大律师，我吧就是身体有点这个小问题，就是那方面不太那啥，生不了孩子。
0: 嗯，
2: 但是吧，我媳妇吧，这个非常喜欢小孩，所以她现在就怀了这个她男同事的孩子。但是我不怪她，这不是她的错。
0: 嗯，等会儿，就是这都属于出轨了，你不怪她。哎呦，够大度啊！您大度，您接着说，您说。
2: 他俩吧是一个单位的，完了单位同事呢也都知道他俩在一块儿。现在他俩在外边租房子，我媳妇也不咋回家，就跟他在一块儿，就是属于过日子嘛。现在，
3: 那你今天打进电话，你想问啥呀？
2: 就是我现在有个啥想法呢？就是我想找你们帮我收集一下这个男的的个人资料，因为啥？就是我在网上刷啥，就是都这么事儿演吧，电视剧啥的。就你们律师去他们的公司啊单位，夸一掏那个证件啥的，那单位不都配合吗？人员啥的，资料不都能整出来吗？
3: 嗯，我先问你啊，就是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想调取他的信息，就是对方的信息，你是想离婚呢，是想要赔偿啊，还是想怎么样啊？追责呀？
2: 不对，我不离婚，我对我媳妇是比较那啥的，我不可能跟她离婚。主要是啥呀？主要是这不是，身体不太行嘛，给不了人家，影响要孩子呀。你说这玩意儿，这也没招，所以我找你们吧，不是为了离婚啥的啊，律师，我就是想单纯要那个男的的那个资料啥的。
0: 不是，哥们儿，那个。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跟别人同居呢，他们全单位的人都知道这事儿，看笑话呢。然后呢，你不追责也不离婚，那你不是，那你要这男的信息你要干啥用啊？
2: 哎呀，我是怕啥呀？我怕那男的吧，不让好人骗他欺负他啥的。我媳妇是咋的呢？她就是一个挺单纯的吧，不谙世事一小女孩。完了，你说现在吧，她怀孕了，你说这万一这男的，你说这跟她玩玩而已。完了，你过阵子你再抛弃了，再给人撇了，你这一个孕妇你咋整啊？但是你说我现在我就想提前把这个男的底细我都给他摸清楚了，我就能看着点他。他最起码他不能欺负我媳妇啊。完了，等那男的吧，你这哪天暴露本性了，你到时候我媳妇啥的哈，就因为我这些就是行为感动，他自然而然回心转意了。
3: 哎呀，行了啊，我觉得你在这幻想上了啊！我先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个律师也没有这个随便跑到哪个单位能调查人个人隐私的权利啊。就是你这个案子他没立案也没起诉，就等同于没有案件，那律师去了也没用啊。你这是律师去，这也是这个违法调取他人的个人隐私，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啊。
2: 那不能啊，那不对啊，那人上边都是这么人，那律师一亮证啥，那谁都不配合呀、啊，那大律师。再说了，你说他俩这个同居生子啥的，这个单位公司都知道，这不是秘密，这有啥不配合的？我不害人家，我也不咋地，我就寻思保护我媳妇儿，这没啥错吧？
0: 那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更保护的应该是自己呀、
3: 啊。对，天明老师说的没毛病、
0: 保护人家呢。
3: 就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就是你刚才说你这个身体形式有问题，你不是他婚姻出轨的一个理由啊。你说他现在就是说你这个爱人他处于这个过错方，本身就是你现在手握的是一个主动权，就是不管你是起诉啊索赔，其实你都是有理可据有法可依的啊。正常人遇到这种事儿，那早都就是这个止损了，止损维权开始了，就你还在这上赶着讨好人家，你这自我感动的，你是咋想的呀？
2: 哎呀，我吧，我就寻思让我老婆好好回来跟我过日子，我吧受点委屈啥这都无所谓。其实再说了那男的吧，我主要是我不放心他，我必须我得摸清他这个底细啥的，这人这那的。要不你说，只要我媳妇能愿意回来，他孩子我孩子我都不挑，真的。
3: 哎呀妈，你这么半天你还寻思你老婆还回来呢？那人家两个人过得比你幸福啊，不用你操心。就你想的这个私自调取人对方的信息，你本身他没有个合法的这个诉讼的目的，就没有任何律师能帮你做啊。我觉得你这不叫深情啊。

0: 纯属是恋爱脑，自我麻痹。
1: 那你说这那咋整啊？那那男的你过后你不负责任，你跟我媳妇甩了，你这他咋整啊？我这寻思我提前吧，我安排吧，我防患点未然。你说你们吧，这咋说呢？你们都共情不了，就理解不了。
2: 共情不了，理解不了，真的共情不了，理解不了。我正常人都理解不了，正常思维，你咋能想到这？就是你背叛你了，怀别人孩子了，你这边一点不生气，还替你这个在这操心呢，还搁这块还怕媳妇受委屈呢。哎呦，他真受不了。哎呦，我理解不了这个事儿。
0: 最后劝你一次啊，就是你媳妇儿，就是跟你结婚了，她肯定是成年人呢，对吧？你她自己主动出轨，主动怀着你别人的孩子，就没人逼她吧？就你不是也不要，就是把自己就是逼着原谅自己去原谅她。就我觉得你当然可以说选择这个不起诉、不予检、不离婚啊，这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你想没想过，就是你这样的一味的纵容，那只会换来就是对方的一个肆无忌惮啊！我觉得他这辈子不可能回心转意啊！就他现在是。这位男士的这个想法，人家不可能回心转意。
1: 不能，他吧没说吗？岁数小就挺单纯的，就一时糊涂。这玩意儿这日久见人心的东西，你这他以后吧，他能品出来谁对他真心好，你知道吧？你这我老爷们我能等，
2: 嗯，
1: 确实是我有点问题，但我多久都能等。那要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提这个要求，咱说就是你要是个调解不了啊，是配合不了的话，那没办法了，那我也没啥别的要求了。那你们你说理解，
0: 调解不了，调解不了，调解不了，挂了吧。
2: 再见。
0: 哎，就是这事儿，我在这说白了啊，你就是刚才这位男士纯属这个滚刀肉油盐不进啊。你说你碰上他，这哪个律师他也没招，
2: 你真是没招啊！你这左耳进右耳进右耳出，就完全不听你说这样自己认准的事儿，谁也拽不回来了。
0: 他这属于这个自我 PUA 的天花板了啊！就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半天，来来回回的，哎，特别特别固执啊，无敌了，自己找罪受啊，还整个电视剧都这么。养的，哎呀，
2: 对他说了，他说律师上哪一辆证，哇，现在都老，想啥呢？我觉得这是有点犯洋贱呢，搁这块啊，哎呀，这个苦苦的劝呢，我们都从法律各种劝，这能不能研究研究这个恋爱脑，给他纳入医保呢？你给他治疗，这咋治呢？这玩意儿啊？
0: 对，他现在这出啊，这人家两口子就是。哎呀，这咱们就是说任何其实都多余了啊，
2: 多余
0: 就是人，哎呀，人没准啊，还盼着他提出离婚呢啊，你就自己能多分点钱，你就理解不了。
2: 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那个达律在工作当中就碰上这种类型的当事人，就我们可能一眼就看明白的道理，嘣儿摆出来了啊，你既然说想要咨询我们法律，从法律角度，给你摆出来了，完了不按这道上走也挺无奈啊。
0: 他这种就是属于相对来说偏固执一些啊，就是好多其实咱能理解当事人，因为当事人他不是学法的，他其实遇到法律问题，他头比较烧脑。那他刚才这位当事人的连的这种环节，他不是法律问题，我觉得这是这个思想上的一个理念性的一个东西。
2: 他先入为主就觉得，哎呦，生不了孩子赖自己。
0: 以正常人的思维，他就是说要碰到这件事儿，首先不得想到一个是维权，或者说我要离婚，或者我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有一个就是正方向的一个目的。
2: 正方向，这事是发生在两口子之间的问题，那应该两口子关上门来解决，你不能开门找另外一个人进来解决呀，对吧？两口你有病该治，是不是？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啊，你就是这个，这玩意儿太发达了，你有一方面这个不行，你可以想想很多这个。医学上的手段嘛，对不对啊？你再不济你可以甚至说我们领养一个孩子什么的哈，也都可以。那咋就想出这么极端的方法啊？然后谁知道他两口怎么研究怎么商量的就不知道了。我估计指定还是得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来吧，节目正在直播啊，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咱们热线电话啊，可以添加律师微信24634456，24634456。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 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

0: 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 8483-2222。
1: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四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喂，喂，
3: 哎，哎，大绿，
2: 嗯，
4: 哎，
3: 我想咨询个离婚的事儿。
2: 嗯，
3: 我日子是真过不下去了，我媳妇太败家了。
2: 嗯。
3: 谁家日子是这么过的？你说，
4: 你慢慢说啊，你咋的了？还气哄哄的呢？
3: 我吧，我是二婚，带个孩子，我媳妇今年38了，头婚没孩子，婚后呢，就然后我婚前财产啥的吧，上次离婚的时候都给我前妻了，所以结婚之后吧，我就住在我现在这个媳妇家住。之前处对象的时候不在一起，我也没发现呢。在一块过日子，我发现这人吧太不会过日子了，干啥都大手大脚的，被我气的吧，俺俩天天干仗。
2: 就是咋不会过日子的啊？能给你气这样事儿的，讲讲就咋的了？他咋的了？
3: 咱就不说别的啊，就说咱家，就说家里的灯吧。你说这灯明明有3个档啊，亮的、中的和一般的，你说最暗的档吧完全够用。你说他在家吧看电视非得打最亮的档
2: 啊。
3: 电视你开什么灯呢？
2: 啊，
3: 电视不没有亮啊？
2: 是，那没亮啊。完了呀、
3: 再说了，那电不是钱呐、啊？你说谁家天天这么造唤呢？对不对？你这是不是有点不要脸了？
2: 啊，
3: 这不败家老娘们吗？
2: 哎呦，
3: 你这要不然这么大岁数没结婚呢？
2: 哎呀，不是，大哥。就是我理一下子啊，你说人家结婚之后你住人家了是吧？
3: 啊，
2: 人家开看电视，把灯开开了，你说你至于说话这么难听吗？
4: 对啊，
3: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就不对了
2: 啊。
3: 那结了婚了，这不也是共同开销吗？
2: 嗯，
3: 电费也是钱呢，你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只要在一起过日子，那不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2: 哎呦，夫妻共同财产，这法律意识，这挺强啊，法律意识啊啊！
4: 哎，你还没有啥其他的事儿啊？
3: 就是吧，我还有一次，我给他买鞋，你说我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给他买双鞋花了100多，结果呢，没过几天嘛，我手头这个有点紧了，我问他借了2000块钱，他居然真让我还。你说我拿他当亲媳妇儿，他也没拿我当自己老爷们儿呢。然后我还钱的时候吧，我就直接把那双鞋钱给扣了，这些钱我转给他了。结果他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转头就给我自己，我转头给自己买了1000多块钱鞋，这赶上喝我血了吗？属于吗？
4: 哎，行了，你别说了啊。我大概知道你是啥事儿了，你就直接说你今天打进电话你诉求是什么吧。
3: 我的诉求吧挺简单的，
4: 嗯，
3: 房子车的吧是人家的，我也不要，
4: 嗯，
3: 但是家电吧都一块用好几年了，
4: 嗯，
3: 这个离婚家电他必须得分我一半，他要是不分、我就坚决不离婚。我要起诉长时间内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2: 哎呦我的妈，那我第一次见这种，你这什么过日子？过日子你可太能过日子了。那你说他这个他这个诉求，
4: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啊，法律上他根本都不成立啊，就全是你自己的歪理。那房子家电那全是人家女方就是婚前购置的，就是咱民法典也明确的就是规定了啊，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就是住10年住20年他也变不成这个共同的财务啊，就是掐时间节点的这个事儿根本不存在。就是啊，你用几年了我就要平分这种说法啊，那你住人家房子这么长时间了，那人家咋没问你要房租？我感觉就不错了呢。
3: 不是，你看这电费它不也是婚后共同支出吗？你看他浪费，咱说话就是不行，你说是不是？你这不就属于挥霍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4: 哎呀呀呀，行了，这个夫妻你就说在那个正常那个居家照明用水用电他能用多些、啊、这不是合理的生活支出吗？他不叫挥霍啊，你就咱那个 解释一下，不叫挥霍这事啊。你真正的挥霍是咱们就是往期节目说这个，你要偷偷的大额这个财产转移啊，你高价盲目的奢侈品消费啊，或者这些，这叫挥霍啊。你因为人家开个灯你就起诉人家，你看人家就法官搭不搭理你就得了。而且我刚才听你描述的啊，你长期因为这点小事儿，你这个辱骂贬低你对方啊，言语上的打压，其实你这种行为也属于这个婚姻之中的一个过错方啊。就是你真正要分财产，我觉得这个法官其实还是会倾向于女方的啊。
5: 嗯嗯嗯，
3: 不是，你说那咋的？那家电真就不能全部拿走了？我一点都留不下呀。再说都用好几年了。
4: 哎呀，刚才不跟你说了吗？这个家电是人家女方个人购全资购买的，也包括就是出资记录、出购买记录，你有吗？那不属于女方人个人所有的吗？那你没出一分钱，那凭啥分割呢？咱说说道理。
3: 不是，那你说我白过了，我啥也分不到，我不管啊，反正家庭必须得不分，我就不离婚。
4: 啊，你就别在这做梦了啊！这个女方已经人家也觉得过不下去了，你起诉离婚一次性判离的概率极高啊！就像你这种行为啊，你婚内你这不属于无理取闹吗？你导致这个感情破裂，就是人家婚前的财产凭啥分你？
5: 嗯，
4: 挂了挂了。
5: 嗯，不说了啊，因为这是你这个电话费啊，就是打电话问这个事儿的电话费，我感觉
4: 挺高，
5: 挥霍婚内共同财产的。我的天哪，开个灯给媳妇告了，哎呀。就是我脑瓜嗡嗡的，我就是会过日子，然后咱小时候上学也学过这个，就是课文吧，这个各种这个非常抠的啊，然后这个吝啬的，是不是？哎呀妈呀，
4: 这大哥这些事儿都有点过，你说这个啊，这100多块钱送出来还得管往回要。
5: 完了就买鞋直接给扣回来钱了，然后还整个就是家用电器用过的都成他的了，要分人家，等于说你两口结婚，你上人家那儿住的，是不是？人家家都这么好了，你还搁这块管人这管人那的？
4: 这女方我觉得是好样的了啊，这女方好像在这扶贫的啊，这花钱还不落好，你这男的在人家白吃白住，你还挑三拣四的，你就癞蛤蟆扶脚面啊，你这不咬人的更人。
5: 哎呀，真是就是你说两口过日。
4: 在这儿吧，咱也提醒咱们的听众啊，就有的时候这个送礼归送礼，借钱归借钱，就单方面进行抵扣，就法律上就有的时候像刚才这位男士说的这种，他是行不通的啊。这个包括就是这个男的就是太算计了。
5: 就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这个两口子之间发生点矛盾，有时候头脑会一热，头脑热不冷静期的时候啊，这个特别不冷静，啪，有时候整到咱那个律所去，有的整到法院去了，啊，就离婚就离婚，啊，
4: 实际是啥，天明老师？实际你看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婚姻离婚这个政策也会有一个冷静期，就是其实杜绝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这种，而且就是说真正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实际上不可调和的一种大矛盾，
5: 嗯，
4: 比如说类似于像这个家暴了，零容忍这块，就是像碰触家暴的女士，一般我们不是很劝，但是像有一些冲动型的。这种离婚我们就是到我们律所也会说让你再考虑考虑，再去想一想这个问题，不是说其实来到咱们律所的啊，经过多盘的这种很纠葛，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刚才提醒这个咱们听众，就是这个环节有的时候像包括这个财产协议啊、分割啊，或者说这东西都明确的规定好，其实说现在年轻人就是越来越把这些东西看得比较开，好多其实婚前都会到我们律所，就哎，我婚前有什么，你婚前有什么，这是你的，这是我的，
5: 这很科学，
4: 很科学，而且说没觉得就是说像以前咱们那个年代，
5: 对，
4: 抹不开，
5: 老想法就是说，哎呦，这个咱结婚了，要是做了这个，显得咱们的
4: 卖到了
5: 啊，对，咱这是不是结婚？咱是谈感情还谈钱呢？
4: 对，
5: 其实像达律说，现在的年轻人对待这个事情看法更科学，在于哪？
4: 更理性，而且说当就是这种分得比较清的时候，真是说在这个婚姻里头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就是说从我们法律来讲就是更好判，法官一看，哎，这是婚前的，这是婚前的，而且说当他们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平时的比较一些消费，所有的东西啥的分的拎的也都特别特别轻。
5: 对，特别板正啊，一码归一码，这个就是了。你别这个，就以前的思维、以前的方式，其实随着法律越来越健全，然后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应该进行升级，也应该进行改造。你别想的就是跟以前那样，哎呀，整的烂烂糟糟，然后。 当然啊，我们想说一辈子在一起那才最好，你别到时候出现问题整的这个鸡飞狗跳的，然后本来呢咱讲的是什么好聚好散是吧，你这聚的也稀里糊涂，散的呢也是打的这得叮叮当当啊。我们看那个我们的平台上，他说哎呀看那个打绿的打绿的这个视频来的，就是那个打绿的视频，打绿天天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怎么说呢，生活当中我们

0: 真的很难遇到，因为生活当中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啊，谁跟你唠这个事儿啊？是吧？没，只有他面对律师的时候，才会把这些个不太愿意跟别人说、不太敢别人跟别人说的事儿都说出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律师他还得具备一定的心理咨询这方面的这个能力，要不然、要不然你嘣一下来一个这事接受起来还真挺困难啊。
1: 确实啊，像学法的这个侦查能力和反侦查能力都比较高。因为有的时候像咱们调查取证啊，包括一些教当事人取证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呀、确实。
0: 为什么这个大家说哦天哪，这个事情如此炸裂，就是你只有在面对律师的时候，你如果想要把这个事儿办好，就得是
1: 说实话，
0: 对，就是必须得好好配合，然后把所有的东西交给律师，律师才能够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让你这个事儿得以解决。
1: 实际说跟咱们就是说最近发的那些段子，其实说比比皆是，每天其实都会有
0: 太多了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当事人拿这个证据跟挤牙膏似的，今天几点明天几点啊，那我突然之间宕机了，我不知道了，或者说啊头脚说完这个东西啊，我再回忆回忆，对不对？啊，好多好多，就是说整理这个证据材料，包括就是助理，天天是特别特别烧脑，今天来个这个，有的时候您开庭了，哎，律师，你看，我又想起来这个，那咱们就得需要加班加点的马上整理，就是当咱们就是咱们苏邦律所啊，好多就是同事，平平常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钟很正常。
0: 对，那天我还看有这个给自己锁到律所的，妥了，加班一宿，加班一宿。其实我们在这个达律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因为这个当然此刻也算是你的工作的一个部分，一个小小分支，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你的主体工作在这个方面呢，也会遇到那种就是配合度极高的当事人，然后这个处理起案子来，处理起案子里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得劲儿畅快，是吧？
1: 有的，有的，有的，确实就有好多。其实你看，我们苏邦律所这个飞速团队，飞速团队相对来说就做的比较成型了。
0: 那是个什么团队？
1: 飞速，
0: 飞速团队什么意思？
1: 就是处理公司业务的，就是类似于商业律师。就实际说我们有一个商业律师专门的一个办案组，他们就是承接着我们这个律所的飞速这方面的业务，包括一些商事，就是完全处理的是公司的业务。因为说头些年就有可能就是哎。这处理起来还是相对有点费劲，因为说有的老板他意识度或者没上来，他不会去按那么去想，因为一些偏南的时候，偏南方的时候，大伙都会想，就是我提前把篱笆扎好，就是公司来了之后，包括公司的股权架构了，和公司的一些就是危机处理了，包括公司的一些税务问题，好多好多问题。其实这个飞速他们相对来说这个专业性要求的会更高一些，但是其实咱们偏东北了之后，就好多老板都是啥呢？出现问题之后再去找律师
0: 啊，对对对，
1: 好多其实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年啊，就是随着这法律的一个普及，再说随着说经历这种事情越来越多比较多的时候，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飞速的业务开展的得说是在吉林省咱们走在一个前沿。
0: 如果说大家需要有问题来进行咨询，或者需要律师来给你进行这方面的这个科普啊，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的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啊。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

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0: 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我想问法律。
2: 哎，你好。
1: 我现在吧，我真感觉我自己就是马上要被逼疯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错啥了。你说吧，我婚内跟他在一起，瞒着所有人，就顶着所有压力，我这么偷偷爱他，掏心掏肺对他好，结果现在倒好，他反过来威胁我。说掌握我已婚的证据了，完了跟我要赔偿，说我不给钱就要曝光我，要毁了我家庭，你说我咋整啊？
0: 不是，有点乱啊，姐们儿，你这什么事儿？你
2: 慢慢说。
0: 对，这是谁威胁你了？他咋威胁你的呀？他咋要毁你？你说明白点，让我们没办法给你解答呀。嗯，
1: 我吧，结婚很多年了，
0: 嗯，
1: 但是跟我老公现在已经没有啥感情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上酒吧去玩去，他正好在酒吧上班，我对他一见钟情。
0: 嗯，
1: 我知道我已婚，就是我确实有问题，所以吧，我也小心翼翼的，就生怕被发现。我一边瞒着我老公，一边瞒着他，我就是顺着他，啥求，我就图他对我真心，对我有点真心，对我好点儿。我给他花钱转账啥都没说的，我就希望他高兴。你说我背着全世界爱他，结果他跟我说他发现我结婚了，就是我耽误他了，完了逼着我给他赔钱。
2: 嗯，这位女士啊，你就别在这儿偷偷的赌上这一切了啊！就是我觉得你这个对外，你是不是以一个单身的这个角度去出现的？
0: 嗯，
2: 是吧？
0: 嗯，
2: 你这不是属于出轨了，又找了一个人了，现在人家就威胁你，大概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
1: 是，哎呀，我一开始吧，确实我没敢告诉他我结过婚，我怕他知道了就不要我了。我就是太喜欢他了，我就想好好的跟他处对象，跟他在一块儿，我没想着害人啥的。
2: 那你可快得了吧啊！你这个整件事儿，你从头到尾啊，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无辜的啊。你首先你自己有这个婚姻史，你这不就是欺骗人家别人的感情吗？
1: 我真心对他好啊，我就付出时间、金钱，我没给他，你就这么对我。
2: 嗯，行了啊，你明明就是你自己已婚，你自己不坦白不告知，刻意的装单身，那对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你觉得是你投入这个感情还是人家投入了感情？你不是浪费人家的时间吗？你这不纯属是一种欺骗行为啊，就是你瞒着你自己的老公，你背叛婚姻，你还瞒着你在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你这是纯属是欺骗感情啊，整件事都是矛盾的啊，这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那你有啥资格就是哎呀就是在这卖惨呢？
0: 那还打电话过来你问来了？
1: 我骗了他，我不对，我也愿意道歉，我愿意弥补，但是他也不能威胁我逼我赔钱呢。
2: 嗯，这点确实是他不对啊。
0: 嗯，
2: 那他发现就是被你欺骗之后，得有情绪很正常，但是他没有资格就是说像说威胁呀，就是要这个大额赔偿啊。就是咱们律所出现过这种事儿
0: 啊，
2: 哦，实际就是说这个有因有果嘛，
0: 嗯，
2: 就是你这个因报有轮回啊。
0: 嗯，
2: 实际说来说去，
0: 嗯，
2: 就他刚才说这个就是你外面这个人啊，哦，他现在这个行为已经涉嫌到这个敲诈勒索。就是属于这个刑事犯罪的一个范畴
0: 哦。那说白就是说这位女士啊，骗人家在先，但是呢这个被骗这个人呢反手敲诈在后，你这俩人你这没好人呢，我觉得你老公是最无辜的呀。
1: 那我现在这样你说到底算咋回事了？我也不知道咋办了，现在心力交瘁的。
2: 咱就着田明老师和你刚才就问这个问题说一下啊，就是首先你在这婚姻里，你现在是说这个过错的全责啊，婚内和别人就是谈恋爱就属于重大的一个婚姻的一个过错，你老公一旦知道了起诉离婚，你大概率是少分财产，就是你得成年人啊，得为自己就是这些背叛呢或者这个欺骗承担这个后果。但现在就是说就你外面这个男朋友啊，他威胁你这件事儿上啊，咱们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是对方全责，就不管你怎么欺骗他，怎么隐瞒这个事实，他。

0: 都不能趁机敲诈钱财，就这个维权有维权的途径和方法，就你现在所有的事儿啊，就是你针对老公，这都是自作自受。你所谓的说啊，这满人所有人就爱这个爱那个的啊，其实它都是建立在这个欺骗的这个基础上啊，没有任何就是说值得委屈、值得同情的地方，没有。
1: 大绿啊，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啊？这人真是不能拔下。
0: 嗯，老话嘛，就你一个谎话你得用无数个谎话来圆，活得多累呀。就你现在唯一的这个合法的这个止损方式，就是立刻和外面这个男的都断了，而且是你可以明确的告诉他，就是拒绝一切这个无理赔偿这个要求，并且有的时候你可以固定一些啥呢，固定一些他打电话，就是你可以问他嘛，就是我不给你这个钱，
2: 嗯，
0: 啊你要怎么样，对吧，就对方的一些威胁和恐吓的证据都要留好，就积极的正视自己的婚姻过错。你就说白了就是老话常谈，就这个婚姻也好，感情也罢，大前提一定要坦诚啊，
2: 嗯，
0: 就一定要坦诚，要么咱们就彻底结束这个不正当关系，要么你就别再恶性循环，
2: 嗯。
1: 但是打绿，我心里还觉得挺亏欠他的，你说我要不少给他一点吧，大家把这事给他了结了，行不行啊？大事化小。
0: 哎呀，你这位女士啊，我觉得你别在这亏欠心里，在这自己内耗了啊，内耗我管不了你啊。但是就是我跟你也说了，在法律上就是啊，这是明确怎么规定的啊。就各种感情这个纠纷，咱见的比较多。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外面这个人他威胁你，你就给他拿一点点钱。就这种人，他一旦是尝着这种甜头，他是没完没了的。
2: 嗯，
0: 就我们律所去年处理一个，也是类似于这种情况。
2: 嗯，
0: 就不断的耗，不断的耗、
2: 嗯，
0: 到最后这个男方就是在外头勒索钱财的男方判了3年半，
2: 嗯，所以你就是你往心里去去啊，跟你讲这个，这都是说的好话啊，行吗？
1: 行，我知道了，大
2: 哥。好嘞，说着啊，嗯。这说到底，我说他挺委屈，然后那男的也觉得委屈被骗，他老公最委屈的嘛。我说这说这一套操作，给我看愣了，我都一套一套的两边蛮纯骗呢，还整得怪委屈啊、
0: 哎。那可不是，
2: 嗯，
0: 就整得好像是说他，哎，现眼包啊，真是、
2: 嗯，哎呀，整得挺沉浸啊，挺沉浸，长得挺深情了，就是说不行不行，给点吧，不行给点，
0: 给点就坏了。刚才不说了吗？
2: 嗯，
0: 田明老师，就是好多，其实说，尤其是这种婚外的这种情况，你知道吧？
2: 就应该这样，尝着甜头了。
0: 拿捏他的短板，
2: 嗯，
0: 首先就是当了解了之后，他觉得你有婚姻，动不动就是上一个刚才讲到那个案子，就是威胁你嘛，就是你要
2: 我上你们单位坐去。
0: 一是上女方普遍都是啥呢？普遍比较有闲，时间比较闲。但是我们那个案子是啥呢？对方老公是公职人员。
2: 哦，
0: 就拿紧这个点，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不断的进行敲诈勒索。最开始其实是跟这个女方说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
2: 嗯、
0: 就觉得是啊，我花一点钱就能息事宁人。
2: 嗯，
0: 但实际上这种人他会不断的索取。
2: 嗯，像达律啊，这个有朋友要发微信问问题啊、哦，就是提出了一个，就是有一些调侃意味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做婚房照妖镜。
0: 嗯，
2: 就说。俩人啊，你感情不管多好，哎，你就到了结婚要买房这一步的时候，就变得很现实。然后说这个套路也非常多，就问一下，怎么能够说避免这种套路，然后出现的风险，然后最重要的是还不影响俩人感情。
0: 确实啊，田明老师，实际说刚才不是讲到这个婚产的一些财产协议吗？
2: 嗯，
0: 就是好多很多看起来很公平啊、哦，很体面的安排，实则是暗藏这个风险啊、哦。就这类问题，在这个婚姻家事案件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2: 嗯，
0: 而且好多当事人都是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才发现的
2: 啊。这最常见的是不是就是那种啊，男方出首付，然后呢房子加上女方名字，
0: 嗯、
2: 然后呢女方这边出装修，负责装修。哎，
0: 对对 对, 对，
2: 一般这个订婚的时候都愿意谈这套嘛，是吧？
0: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田明老师，就是表面上看人家很公平啊，没有什么呀，
2: 嗯，
0: 就实际是不一定的啊。就关键在于两个点，第一，它首先这个房屋它属于一个不动产啊，
2: 嗯，
0: 其实这个价值就是最近就是经济下行，对，之前就其实是一直往上走的，
2: 嗯，
0: 而装修呢，它属于一个消耗的一个支出，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贬值，
2: 嗯。
0: 第二，如果啊只是说加名字，但是没有明确的约定这个双方这个产权比例，那么在分割离婚分割的时候，法院往往会根据出资这个贡献来判断
2: 啊，那也就是说，不是说啊，你正好俩人名你都有，就是一人一半，
0: 嗯、
2: 不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对，你司法实践之中会综合的去考虑这个啊，首付的来源的问题啊，你这个贷款的偿还呢，婚姻的持续期间等多种因素啊。就如果这个结婚时间它较短，而且男方这个出资比例明显的很高的时候啊，那么女方即便是有名字，实际分到的。

0: 率并不会很高，这就是司法实践之中啥的，我们这种案子是经常的办。
1: 那我明白，那你就说这个第二种它更隐蔽啊，男方在这个婚前啊，婚前买房，完了通过某种方式吧，就是在结婚前把这个贷款给还清了，然后婚后看起来没压力，但实际上呢，他还这个背着这个贷款呢啊，
0: 对对对
1: 啊，背着这个贷款呢。
0: 你讲的这个方式啊，这明显就是说设计出来的啊，就是明显是就是说它有法律的一个效果的，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这个婚前购买，并且就是婚前已经这个做了这个贷款啊，就那么原则上就会被认定为男方的婚前的一个个人的财产。你婚后即使他用这个收入去偿还这个借款，那也不属于这个夫妻这个共同还贷，只是说在清偿他就是说个人的债务的一个清偿啊，就是说意味着第一，这个房产本身与你无关；第二啊，你也无法主张所谓的共同还贷及增值的这部分的一个补偿，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共同还贷这种行为
1: 啊。听起来就是可能确实挺容易被忽略的这一个点。那是男方承诺啊，有承诺啊，说啊，把婚前买的房子我给你一部分，比如说写个协议啊。但是呢，这个暂时先不加你名，但是呢，以后我这个协议看做出承诺了啊，条件是你得出这个装修，或者是彩礼就减免一些，就这种情况，有没有风险？
0: 风险非常大，就是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房产的赠与，如果没有完成这个过户登记啊，或者没有这个经过公证啊，或者这个在法律上是完全可以撤销的啊。就尤其在离婚时，那双方撕破脸了，你就对方完全可以主张这个撤销这个赠与。就很多当事人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才发现的，所谓这个协议并不能说真正保护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啊。
1: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有朋友问问题啊，有朋友问说，哎，达律，我怀孕了怎么办？好好产检啊，好好就是每一次的这个产检都别落啊，这个我就告诉你了，你怎么办？这个朋友问说，这个17年没付抚养费应该怎么要？
0: 这个咱们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就 OK 了
1: 啊。那你这拖的年头也太多了，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经常碰到有朋友打电话，差个一年两年的，马上你就开始着手行动了。你这差17年，
0: 双方有可能说之前确实这个条件比较好，好多就是情势变更，好多就是你看那天咱连那个当事人问的，这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之前他们双方约定的是啥？决定是这个男方一分钱不用出，完全是女方在照料。但是过了好多年，女方的经济情况、收入啥的发生变化了，孩子像这个教育啊，或者这个医疗所有的东西也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女方就这时候想起来了，我得找男方要，这是完全支持的，法院特别支持。而且像他这种17年没要，就咱们之前管孩子这个抚养费，也是说从他1岁到18岁的，更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肯定是没问题
1: 啊。像这种事儿，达律他就没有什么时效啊，诉讼时效问题，比如说哎，过了多长时间再要就要不得了，没有。
0: 实际这个法律权利是啥呢？法律权利是在孩子身上。
1: 啊，
0: 这孩子其实说这个家长就也是在被孩子去要，就是1岁到18岁嘛。
1: 对，因为这个钱不是说你给我的，而是说你抚养费是给孩子的。
0: 之前老生常谈嘛，就算是说爱人走不到最后，但两个人分开了，你分开了，其实说这个爸爸也还是说是孩子的爸爸，这妈妈也是孩子的妈妈，双方这种抚养义务啥的，它是持续存在的。
1: 那好啊，这个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接听朋友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了，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啊，0431-85671234，85671234，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添加蔗糖。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1: 对呀，
0: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
0: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拨打场外电话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同样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5: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在我们的教育战线上啊，有很多优秀的党员尽心的奉献，跟我们分享他们的育人好故事。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高素老师，他是中共党员，现任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2年级班主任，教龄11年，第15届全国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优秀课1等奖的获得者，中小学优秀教学教研成果评比2等奖，2024年吉林省小学英语学科系列教研活动中展示课，2025年第2届外研童声全国小学生英语配音及风采展示年度盛典活动优秀指导教师。欢迎高素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5: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谭丽娜老师，她是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学部部长、学科组长，长春市骨干教师，从教10年，先后参与国培计划示范课、践行教育家精神新时代教师风采征集活动，多篇教学成果奖获得者。欢迎谭丽娜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孙平老师，他是中共党员，明泽学校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教龄6年，长春市中小学综合学科优质课大赛1等奖获得者，全国教师优秀教研成果大赛1等奖获得者，吉林省第2届中小学书法绘画比赛最佳指导教师，静月杯优秀课。

0: 动党员，明泽学校八年级主任、班主任、数学教师、教龄六年，曾获省教学设计 STEM 课项目式学习一等奖等多项省市区级奖项，主持市级课题获一等奖，参与多项市级课题。欢迎徐子航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傅德娇老师，他是中共党员，长春市十一高中新华学校教务处副主任，三年级语文教师、班主任，教龄六年，长春新区骨干教师，曾多次获评校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班主任，斩获吉林省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优质课一等奖。欢迎傅德娇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张耀辉老师，他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秘书长，中共党员，教龄38年，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国家教育部人才库新秀、国家级课改骨干教师、中国教育专家网千人计划教育名师、国家领雁工程中教智库教育名师、科普中国专家等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欢迎张耀辉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呢，是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来自一线的五位党员教师，主题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首先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我们的谭丽娜老师啊。谭丽娜老师呢，她来自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是一位学部部长，也是一位优秀的党员。让我们有请谭丽娜老师，她的主题是深耕课堂，争做课程思政先锋。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党员教师谭丽娜，现任长春市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学部部长。我校依托百年名校的深厚办学底蕴，坐落于宽城区农安北街，建校于2016年5月26日，学校现在在职教师94人，开设35个教学班，在读学生1380人，各类教室、运动场地、特色功能教室配套齐全，是城北边区极具口碑的优质公办小学。办学10年来，学校实行南北校区师资一体化管理，教研氛围浓厚，学校坚守五育并举，坚持课程思政全域融入，深耕教学，开发特色红色校本课程，以党员示范课引领全体教师提质增效，依托书香文化、传统实践活动滋养学生成长，常态化推进家校协同育人，是宽城区极具代表性的现代化公办示范小学。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深耕课堂，争做课程思政先锋。一、学科无痕融入红色元素，数学学科红色教学实力。想要做好课程思政，最关键的就是打破思想政教育和学科教学的壁垒，杜绝标签化、口号式植入，依托数学学科的比例尺测算、方位定位、数据统计、综合运算等核心特点，综合跨学科实践活动，将红色历史、大国成就、榜样精神无痕融入课堂，让学生在动手实践、演算分析中感悟红色力量。我们学部已绘制长征路线图，跨学科实践项目式学习作为典型教学案例，打通数学、语文、美术、道德与法治4门学科，实现红色元素深度无痕融入。学生自主设定比例尺，精准绘制完整长征路线，标注战役、渡口、草地等关键信息，结合每一段行进天数、路程计算日均行进速度，汇总数据绘制长征分段里程统计图，还可以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地形对行军速度的影响，用数学视角解读长征路上的重重考验。学生在制图、运算、数据分析中读懂长征的战略布局，感受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智慧与勇气。整个教学始终以数学技能训练、跨学科探索为主线，红色历史作为实践背景自然铺垫，没有生硬的说教和刻意的主题升华。学生为了完成一张精准的长征路线图，主动了解红军长征路线，熟悉红色地标，在实操中根植红色信仰，真正实现数学教学、跨学科学习与思政育人同频共振。二、开展校本红色课程，自然传递正能量。学校立足立德树人。

0: 门任务，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打造五个一百特色校园文化体系，即中华百节、中华百技、中华百景、中华百诗、中华百节，将民俗文脉、功勋事迹、山河风貌、经典诗文、时代英才融入校园环境、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以文化浸润心灵，以榜样引领成长，全面培育学生自信、自强与家国情怀。一、中华百节，传承民俗文脉，感悟家国温情，遴选一百个中华传统佳节、民俗仪式、红色纪念日与非遗特色节庆，涵盖传统岁时节日、民俗仪式、重要革命纪念日等。学校依托节日开展主题班会、民俗体验、礼习实践、非遗展演等活动，让学生探寻节日由来、民俗内涵与民族情感，根植传统文化底色。二、中华百技，回望千秋功业，汲取奋进力量，梳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百项重大历史成就、文明创造、革命壮举与当代大国成就，包含古代科技文明、近代救国抗争、现代科技突破、大国工程建设等内容，通过文化长廊、主题宣传、研学实践等形式，让学生读懂民族发展历程，树立民族自豪感和奋斗意识。三、中华百景，览神州山河盛貌，厚植家国胸襟，精选一百处华夏自然风景、历史古迹、红色圣地、城乡人文地标，既有名山大川、古典园林，也有革命旧址、新时代城市风貌，借助校园景观展示、绘画摄影、地理研学、短视频制作等方式，带领学生领略祖国大好山河，拓宽视野格局。四、中华百诗，品读千年诗文，涵养书香气质，精选一百首中华经典诗词、爱国名篇、古今散文佳作，囊括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近现代励志诗文，通过诵读、诗词竞赛、书画创作、课本课程等大形式，打造诗意校园，用文字浸润审美，夯实人文底蕴。五、中华百节，仰望群英楷模，树立人生标杆，收录百位古今中华杰出人物，涵盖古代先贤志士、革命先烈、时代楷模、大国工匠、科研先锋、行业模范等，开设榜样故事会、人物宣讲、主题征文等活动，以先辈英才的品格与事迹励志铸魂，引导学生见贤思齐，树立远大理想。五个一百相辅相成，多为育人，百节传民俗，百技铸底气，百景扩格局，百诗润心境，百节立志向。学校将文化体系融入日常教育全过程，实现环境育人、活动育人、课程育人有机统一，培养心怀家国、博学向善、勇于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三、在工作中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一名流动的旗帜。作为一名扎根一线、深耕课堂的党员学部管理者、班主任，我始终坚信课堂是课程思政最核心的阵地，我也坚持把课堂作为课堂思政的主阵地，把五个一百落实到每一节常态课、每一次班级活动里。学科融合是红色育人最持久的路径，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党员初心，持续打磨学科思政融合教法，带领身边教师深耕课堂、潜心教研，持续深耕自然，更贴合学生的课堂思政实施路径，让正能量常驻课堂，让红色信仰浸润同心，让课堂之力培育心怀家国、向善担当的新时代少年。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天津路北校区的谭丽娜老师的分享。天津路的五个一百呢，非常有名啊，已经呢就坚持了很多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孩子啊从各个方面呢来强壮自己的精神品格。好，谢谢谭丽娜老师。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明泽学校的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孙。

0: 平老师，他分享的主题是铸魂育人，党建引领学校思政。好，孙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平，中共党员，明泽学校的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很高兴能在七一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通过电波和大家分享我们学校德育工作中的育人故事。先来说说我们学校，明泽学校位于长春市静月区，是2019年建校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校。我们秉承着志志力行、和和共生的校训和为学生自觉发展的智慧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打造城市中的林间学校，红砖楼掩映在绿树之间，孩子们在自然美、文化美、生命美中向美而行。作为一所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家门口的好学校，我校构建了三课一体的家校社育人体系，获评吉林省中小学家庭教育科研示范基地。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将红色的基因传承融入育人的全过程，让每一个孩子在有温度的教育中拔节生长。今天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主题是铸魂育人，党建引领学校思政。这个主题包含了三个关键词。一、铸魂是为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和精神底色，育人是回归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党建引领则是我们开展一切工作的根和魂。第一个维度，铸魂育人，阵地先行，让红色文化在每一间教室里落地生根。铸魂育人首先要解决用什么铸的问题，红色阵地就是我校铸魂的原材料。红色阵地的建设光靠班级的单打独斗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学校必须先搭建起骨架。我们依托德育活动室构建了全校性的红色文化枢纽，藏书5000余册，其中专门设立了红色图书角，陈列党史故事、英雄传记、红色经典文学等各类文集，全天候的向学生开放。同时我们还订阅了人民日报供学生阅读，引导孩子们关注时政，了解国家大事。在德育活动室的辐射带动下，我重点推荐了全校各个班级建设四个红色阵地。一是红色黑板报，我们要求各班每个月更换一期红色主题的板报，从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到追寻红色足迹坚续精神血脉，每期由学生自主策划亲手绘制。我们定期呢组织评比，优秀的作品将通过学校大屏展示，孩子们用画笔描绘长征路线，书写英雄人物，表达对党的祝福。学生们自己动手创作的时候，那些红色的历史就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了，而是真正的走进了他们的心里。我想这就是铸魂的开始。二是党史主题班会，主题班会是红色教育最生动的课堂。德育处统一制定学期党史班会大纲，各班围绕着红色故事我来讲、英雄事迹共学习的主题，每月开展一次。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在一次全校规模的党史班会上，一个平时并不怎么爱说话的孩子主动站起来分享了刘胡兰的故事。讲完后全班沉默了，许多孩子的眼眶都红了。那一刻我深深的才感受到党史教育不是灌输，而是润无息无声的铸魂过程。三是少年先锋岗，这是团委和学生会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我们组织少先队员以直岗站守的方式缅怀革命先烈，孩子们身着整齐的校服，佩戴鲜艳的红领巾，以挺拔的身姿、坚毅的目光执行站岗任务。每次站岗结束，孩子们都深受触动。这不仅是一项仪式，更像是一堂沉浸式的红色思政课，让孩子们在庄严中感受责任，在缅怀中厚植情怀。四是班级红色图书角，在学校德育活动室的红色图书角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下沉资源，为班级配齐了红色图书角，定期从德育活动室流转书籍到各班，形成校级班级的连红色阅读网络。课间午休，孩子们随手可取，随时可读。一位学生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要好好学习，传承红色基因。虽然是小小的图书角，但是呢却成了校园里最受欢迎的打卡地。第二个维度，铸魂育人，贵在经常，让红色教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作为团委的负责人，我着力构建常态化的浸润体系，节日红色实践。我们制定了全年的红色实践日历，清明开展缅怀先烈的祭扫活动，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献祭花篮，国庆举办我和祖国的主题演讲和书画展，七一前后开展同心向党系列的主席活动，包括红歌比赛、党史知识竞赛等。每一次节日都是一次价值观的淬炼，让爱国不再抽象，而是具体的行动。第三个维度，铸魂育人，关键在于引领，用信

0: 养之光，点亮成长之路。如何引导学生树立家国情怀？我的做法是把大道理变成小日常。我们设置实质述评环节，每周升旗仪式上由学生代表分享一件国家大事，素材就来自于我们德育活动势力订阅的人民日报。我们组织红领巾看中国的系列活动，让学生从新闻中看到中国航天的新突破，看到乡村振兴的新变化，让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我和祖国在一起的认同感。家国情怀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了解中生长的。如何化解学生的价值观困惑？信息化的时代，学生接触的信息多元复杂，价值观困惑在所难免。面对困惑，我从不简单的否定或强行的灌输，而是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倾听，先听一听孩子怎么说，了解困惑从何而来。二是对话，用平等的交流代替单向说教，引导孩子自己来思考。三是引领，用红色故事中的榜样力量给孩子提供精神参照。当孩子问为什么要爱国时，我不会直接给他们答案，而是带他们去德育活动室红色图书角读一读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让他自己去感受那份炙热。同时，我定期组织班主任开展价值观引导的专题研讨，分享化解困惑的案例，提升全体教师的育人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我们要做的不是替他们选择，而是要帮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作为团委书记和德育的副主任，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唯有坚守教育初心，把对党的忠诚、对教育的热爱化作点滴的行动。学校虽大，但铸魂育人的阵地就在德育室的5000册的图书里，每一间教室的黑板报上，每一次晨读的故事中，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路上。我愿继续以爱为底色，以信仰为灯塔，在平凡的岗位上践行党员教师的使命和担当，让红色的基因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感谢孙平老师啊，我非常赞赏他说把对党的忠诚、对教育的热爱化作点滴的行动。德育的教育在5000册的图书里，在每一件教室的黑板报上，在每一次晨读的故事中，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路上，大家都会有一些感触。其实教育不是站在那里专门的找一个空间，然后找一个时间去喊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一点一滴中。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的是明泽学校8年级的年级主任徐子航老师，他也是一位班主任，他分享的题目是同心共育，党建赋能，坐实新时代家校协同育人工作。好的，徐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明泽学校8年级主任、班主任、中共党员徐子航。8年级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期，也是成行为习惯定型、青春期问题集中凸显的转折阶段。作为党员教师，我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家校共育，把党建引领力转化为实际育人成效。一是创新红色家长会主题家访，推动红色教育家校同步落地。当下很多家庭教育普遍重成绩、轻德育、重结果、轻成长，红色教育信念培育大多局限在校园课堂，很难融入孩子的日常成长。为此，我们首先常态化抓实红色家长会与主题家访两项工作，改变传统的只报成绩、只谈问题的家长会模式，创新开展主题式红色家长会。每一次家长会都设定明确的育人主题，围绕家风建设、家国情怀、青春励志、榜样引领开展交流，固定采用党员教师领学、榜样视频导学、亲子互动感悟、家长经验分享的沉浸式流程。核心目的就是引导全体家长更新教育理念，跳出唯分数论的误区，真正把家庭教育的重心回归到品格培育、信念塑造上来，让家庭成为学校红色德育的延伸阵地。同时，我们全覆盖开展精准主题家访，做到一生一策精准育人，重点做好励志引领和信念教育。在家访中，我会手把手教家长落地具体做法，每周固定一次亲子红色阅读，周末陪同孩子观看红色影片，在重要节日开展爱国主题家庭教育，日常多给孩子讲述革命先辈、时代榜样的奋斗故事，让红色熏陶真正融入

0: 家庭融入日常。二是坚守党员育人准则，精准化解家长焦虑与家校观念分歧。八年级的学业压力陡增，中考压力前置，大部分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我始终恪守先稳情绪再找问题后给方法的沟通处事原则，用真诚共情专业化解家校矛盾，凝聚育人共识。日常家校沟通中始终坚持做到不情绪化沟通，不片面否定学生，不激化家校矛盾，学生问题渐渐跟进，家长困惑耐心解答，育人方法落地可行，持续搭建互信和谐同心的家校桥梁。三是组建家长红色支援队，打造常态化家校实践育人平台。为解决以往家校共育中形式多落地少口号多载体少的问题，我们以党建为纽带，正式组建八年级家长红色支援队，吸纳热心公益责任心强的家长参与，将家长力量纳入学校的德育体系，扎实开展家校联动实践活动。一是常态化红色研学共育，由党员教师统筹策划研学路线与育人主题，家长志愿者全程协助组织陪护引导，带领学生走进红色基地传统文化实践基地，在行走中感悟历史，锤炼初心，实现沉浸式的思政育人，红色育人。二是常态化公益劳动实践，家校联合开展社区清扫、敬老帮扶、文明创建等公益活动，让学生走出书本，走进社会，在劳动中锻炼能力，在奉献中涵养担当，真正实现以实践育人，以实干铸魂。通过志愿队规范化、常态化运行，扭转了家校线上沟通频繁、线下联动薄弱的局面，让家长从教育的旁观者真正成为学校育人的合伙人。四是聚焦理想信念培育，分享可落地的家庭育人实用方法。青春期孩子最大的成长短板往往不是分数的高低，而是目标迷茫、动力不足、信念不牢。学校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须依靠家庭日常巩固、长期坚持。在这里给各位家长分享四项简单好坚持、务实有效果的家庭教育方法。一是淡化功利教育，厚植家国情怀。日常亲子沟通中少攀比、少指责、少否定，多和孩子聊理想、聊责任、讲担当，让孩子真正明白读书不只是为升学考试，更是为自我成长、为实现价值、为报效家国，从根源上激活学生的学习动力。二是涵养优良家风，坚持以身作则。家长在家保持积极向上、踏实自律、正直善良的生活状态，不消极抱怨，不颓废懈怠，用正向家风浸润孩子的品格，塑造孩子三观，为孩子树立最真实、最可靠的榜样。三是做好情绪陪伴，锤炼坚韧品格。面对孩子成绩起伏、人际困惑、成长压力，家长多倾听、多包容、多鼓励，做好孩子最坚实的情绪后盾，引导孩子正视挫折、直面困难，养成坚韧不拔的青春品格。四是坚持家校同频、统一育人标准，学校坚守的纪律底线、品德要求、价值导向，家庭必须同步对标、一体坚持，杜绝校内一套、家里一套的双重标准，形成闭环式、长效式的育人效果。育人是立德为先、铸魂为本、协同为要。在未来工作中，我将继续以党建为核心引领，坐实红色共育，化解育人难题，搭建联动平台，细化家教指导，也期待和各位家长继续同心同向，携手共进，深耕家校协同育人之路，陪伴每一位孩子平稳度过关键期，树立坚定理想，养成优良品格，稳步向阳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徐子航老师啊，他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当然因为是长期在一线工作，所以对于这个像七八九年级学生的这个德育工作也是非常的熟悉，是吧？啊，刚才你讲到了说我们呢一般呢都会叫常态化的红色研学共育。那么今年咱们的研学已经开始了吗？
0: 哦，今年的研学我们去了光学馆进行研学。
1: 光学馆，
0: 对，
1: 是吧？就是咱们科技馆的。
0: 对。
1: 啊，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参与都是全员参与呢，还是说分年级然后走不同的线路呢？
0: 我们会分年级走不同的线路。根据红色教育、根据我们的科技教育、根据生态教育等等一系列的主题进行参与。
1: 嗯，好， 那还有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说对于这个初中生的孩子来讲，哈，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讲，这个成绩应。

0: 该不是他们最大的迷茫，他们的目标啊，包括他们学习的动力啊，包括呢信念感。那一般我们都是会把这些课题化、目标化，然后融入到我们的红色教育当中嘛。
1: 嗯，是的，就是在过程中一定跟孩子说清楚，无论是每一次成绩，每一次考试之后，我们进行成绩的分析也好，每一次考试之后我们进行成绩的分析也好，还是说我们日常品格的塑造也好，不是只以成绩为标准的，而是在过程中根植德育教育，然后在过程中体现孩子们在这个体现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文明礼仪的方面的教育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0: 嗯，其实是在涵养自己的精神啊，然后同时呢也是增长各方面的能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嗯，
1: 全面发展。
0: 而且呢还给了我们家长呢分享了四项简单好坚持的这个家庭教育方法，比如说淡化功利教育，其实就光这一点做到也挺不容易的，是不是？还有涵养优良的家风，坚持以身作则，做好情绪的陪伴，锤炼坚韧的品格，还有坚持家校同频，统一育人标准。好，谢谢啊，谢谢徐子航老师啊，这个青年教师能把他的工作说得这么的详细，而且说得这么好，这么深入啊，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敬佩。谢谢。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各位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会儿将跟我们分享的是傅德娇老师啊，还有我们的高素老师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十一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一号、二号、三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四号、五号、六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今天约会班主任给大家带来的是党员班主任讲好育人故事。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这个老师们呢都是青年教师，然后呢他们有的教龄是这个11年，但是党龄有的是10年，是吧？所以说入党都比较早。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傅德娇老师，十一高中新华学校的傅老师呢，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主题也都非常好，叫做暖心代班，党员初心关爱特殊学生。作为一名老党员，刚才问了一下，11年就入党了。
6: 对，是的。
0: 你今年有多大呀？看上去好年轻。
6: 今年37岁了。
0: 今年37岁。
6: 对
0: 啊，然后入党已经有15年了，大学生党员是吧？啊，好
6: 的。
0: 那接下来呢，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他是来自长春市十一高中新华学校的教务处副主任，也是3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傅德娇老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傅德娇，来自长春市十一高中新华学校。我们学校是省示范名校十一高中托管的9年一贯制公办校，落座在长春新区北湖。学校传承总校的树人固本、和而不同的理念，坚持赏识自信、全新展华的办学思路，把党建和日常德育紧紧结合在一起，特别呢看重每个孩子的个性成长和心理健康。全校师生呢都坚持温情代班，专门针对特殊学生做长期的帮扶，用心和包容陪伴孩子长大，让每个家庭都能感受到有温度的教育。我作为一名扎根一线的党员班主任，想跟大家聊聊我实实在在的代班经历。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主持人已经说过了，但是我还想在这里再强调一遍，暖心代班，党员初心关爱特殊学生。当 班主任这几年感触特别的深，班里每个孩子的家庭性格都不一样，总有遇到一些需要我们多上心的特殊孩子。我是一名党员教师，一直觉得教书不能只盯着试卷分数，更要走进孩子的心里，温暖他们，接纳他们。接下来我结合平时带班的真实小事儿，分享四点实实在在的做法。第一，建立一套常态化的党员暖心帮扶办法，靠稳定机制把关爱落到每一天，不是三分钟热度。想要真正帮到特殊孩子，光靠一时心软偶尔关心远远不够，必须有一套固定流程。我在班里呢，专门做了一套帮扶体系，一共四块：学生成长台账、放学谈心、午休陪伴、日常心理疏导。先说说成长台账，这可不是单纯记成绩的本子，我会把每个特殊孩子的家庭情况、平时情绪、上课状态和同学相处的细节全都记下来。每次跟孩子谈心聊了什么，孩子有哪些变化，我也会写进去，每周更新一次。只要孩子突然不爱说话、成绩下滑、不爱跟同学玩，我翻一翻台账，马上就能找到问题在哪儿，及时开导。另外呢，我也自学了简单好用的心理疏导小办法，在班里放了悄悄话信箱、情绪绘画本。我不讲难懂的专业大道理，就用小故事、小游戏慢慢开导，小学生更容易接受。第二点，跟特殊家庭的孩子沟通，要学会共情，用耐心化解孩子自卑、叛逆、厌学这三类难题。特殊家庭的孩子呢，心里就藏着很多的委屈，如果我们只会说教、强硬管孩子，只会让他们再也不愿意跟我们交心。带班这几年，我摸索出一套先共情再沟通的方式，针对不同孩子分开引导。先说说留守儿童，他们是最缺乏安全感的。我不会一上来就会问成绩呀、挑毛病，先聊聊他们喜欢的玩具、爱看的绘本、学校里好玩的小事儿，先跟孩子相处，建立信任，再慢慢聊心里话。再说说单亲家庭，成长教育方式比较粗暴的叛逆学生，我会先找出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多夸奖、多肯定，再温和地告诉他哪里需要改进，孩子更容易听进去。同时呢，我也会主动跟家长好好沟通，体谅大家打工养家不容易，不指责家长，只给简单好操作的居家陪伴建议。慢慢地引导家长换一种温和的教育方式，缓和亲子关系。第三点，坚持家访、节假日陪伴，用党员教师的坚守陪着困境孩子往前走。从教六年，上门家访、假期陪伴孩子、课后单独辅导，这件事儿我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周末抽空上门家访，班里一名男生父母离异，跟着外出打工的父亲住在出租屋里。走进狭小的出租屋，我特别能体会孩子成长的孤单。我跟孩子爸爸好好聊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告诉他陪伴对孩子有多么的重要，还自己掏钱呢，给孩子带了课外书、文具。在中秋、元旦这种团圆节日，别的孩子都有家人陪着，我就叫他来办公室一起吃月饼、做手工、写贺卡，还帮他跟着外地的妈妈视频，弥补他失缺的这个亲情。慢慢的，孩子变得阳光上进，这根本不是负担，是我们党员该扛起来的责任。孩子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一点一滴的进步，就是对我所有付出最好的回馈。第四点，牢记党员教师的育人底线，包容每一名学生，做到一个都不放弃。一个都不放弃不只是义务教育的基本要求，更是我们党员班主任刻在心里的初心。每个孩子天赋、性格、成长节奏、家庭条件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只用分数这一把尺子评判所有学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一直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放下偏见，平等接纳每一个暂时落后、身处困境、有小缺点的孩子。我一直觉得党员教师的初心就藏在带班一件件小事里，多一次课后谈心， 多一回上门家访，多一句温柔鼓励，多一份长久包容。成绩暂时落后的孩子，性格叛逆的孩子，缺少家庭温暖的孩子，我们一个都不能丢下。用长久温暖的陪伴守护少年。

0: 员成长，把党员的责任、老师的担当落实在每天平凡的教学工作里。三尺讲台，玉桃里，一颗红心涌向党。在这里分享这些故事呢，我更清楚党员教师的使命，不只是教书，更要温暖育人，关爱特殊学生。这条路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往后我会继续完善暖心帮扶的办法，优化家校沟通的方式，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教育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绝不落下任何一名孩子，让身处困境的孩子都能在校园里感受到温暖，看见希望。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傅德娇老师，他真的是就是让我们的同学见到他的同时，就会有一种温暖像春风一样拂面而来的这种气息。傅老师刚才说，从教6年，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上，特别是困难学生，是吧？那有没有一个记录，说一共这么多年，一共帮助了多少个孩子？
0: 会有的，上一届就开始有，上一届大概得有15、16个，这一届的话，相对来说少一点，也有8、9个孩子是比较特殊的，
1: 就20多位小孩。其实我们都说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因为他们3年级，是不是？
0: 对，现在3年级。
1: 然后你站在你面前，你很难不喜欢他。就是有一些小孩他是有问题的，他或者遇到困难了，或者说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固执，有的时候淘气啊。然后呢，他在生活中的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得花很多的心思去帮助他，是吧？
0: 是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老师要额外的付出很多的心血哈。
0: 对对对，是。
1: 那谢谢傅老师啊，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也希望你和你的孩子们越来越好哈。谢谢。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高老师他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高老师呢，将从题目呢是用心耕耘教育沃土，点亮孩子成长的微光。好的，接下来我们有请高素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2年级班主任高素老师，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教师。今天能够走进电视台，和大家分享一线班主任的育人日常与教育初心，我倍感荣幸。从教以来，我始终坚持让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方式发光。在上二实验这片深耕全面育人的沃土上，我扎根低年级班级管理一线，在琐碎繁忙的日常里守初心，担使命，陪伴一群稚嫩孩童寻找属于自己的闪光点。说起我的工作阵地，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多年来学校始终坚守关注个性、开发潜能、科学施教、全面育人的办学初心，深耕潜能教育、五星德育，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红、金、专、特完整育人体系，用心用情办好家门口人民满意的优质教育。学校不为分数论成长，不拿标准定优劣，坚持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一体化推进，着力培育心态阳光、文明俊朗、踏实稳健、自主成长的新时代少年。这也是我们一线班主任践行个性化教育提供了最坚实的平台与支撑。身处这样一所深耕育人、温度满满的校园，我更坚定信念，教育的终点不是优异成绩，而是培育完整、独立、自信的人。一线工作的节奏很快，面对繁重琐碎的代班工作，作为党员教师，我的选择永远是扛责任、冲在前。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早到晚走、事事靠前、遇事不推、耐心坚守的每一天。疲惫时有过，困惑时也有过，但每当走进教室，看见孩子们纯粹真诚的笑脸，听见一声声清脆的老师好，所有辛劳都会烟消云散。在日复一日的代班实践中，我依托学校教育理念，让孩子在点滴中成长，真正落地，让每个孩子被看见，让每个孩子发光的教育理念。
1: 好的，我觉得我们的高老师哈，刚从工作的岗位上过来啊，就说因为你的小孩是几年级？现在是
3: 我的带的班是2年级。
1: 2年级啊，正是需要老师大声的这个说话哈，大声喊才能听到的这个年纪。

0: 所以呢，高老师啊，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呢，我就代替他来说吧，好吧？嗯，高老师现在是嗓子的确是有些不舒服啊。他要给我们介绍的几个特色课程呢，首先是深耕课后托管的特色社团，每周两节的特色社团课，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高老师开展的是英语趣味配音社团，是一个语言与创意展示的舞台，结合二年级英语启蒙教学的特点呢，课程打破了这个课堂枯燥背诵模式，选用动画短片、英文小故事、经典儿童绘本片段作为配音的素材，让孩子沉浸式的感受英语的魅力。同时配套开设了巧手绘配音海报特色活动，让学生为自己配音的故事呢设计手绘海报，画上角色，标注英文单台词，融合了绘画、英语创意设计等多重的能力。平日里啊，孩子们利用托管时间分组练习，互相纠正发音，拿起画笔尽情的挥洒创意。每年校园社团节，社团都会登台集中展示，小配音演员自信开口，一张张手绘海报整齐陈列。内向的孩子借着配音大胆表达，热爱绘画的孩子呢，凭借海报大放异彩。在这里，不善言辞的孩子也找到了表达出口，喜爱美术的孩子拥有展示的平台。每个参与社团的学生都凭借着自己擅长的方式收获掌声与认可。还有呢，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非常有趣的一些活动，是吧？因为我知道这省二光社团就有很多很多的同学们呢，都是沉浸其中，乐此不疲。而且我相信啊，在这个老师们的带领下啊，这个社团也好，还有他们的这个小小志愿者活动，是不是打造全员参与的狼豹课程等等等等啊，就很多特色的课程都会有很好的展现。那其实呢，这一路走来也越发的深刻体会，教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工程，而是一场缓慢柔软长久的守望。每个孩子生来自带独有的性格天赋与节奏，有的孩子呢一点就通，有的孩子需要反复的引导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作为老师要因材施教，耐心的去引导和鼓励孩子好的，那谢谢我们的高素老师啊，因为正常呢由他来说他的工作中的这个话题应该是更生动的，所以我今天就是担当了高素老师的
1: 代言人
0: 代言人，
1: 对，代言人，对，嘴替
0: 然后呢有机会啊，等高素老师嗓子好了
1: 是的
0: 因为他还做了好多事儿，我一看这篇幅
1: 太长了，
0: 太长了
1: 对，
0: 你全说完的话呢，就是今天好像是以后
1: 主持人心疼你了
0: 对，全说完都会很辛苦
1: 对，
0: 然后呢我就希望以后有机会啊，再请高素来，高素老师来把他的这个内容呢再给我们呈现哈，你好好的休息哈。好的，谢谢高素老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我们的这个张耀辉老师啊，这个他每次都给自己写了很长的稿，然后他没有一次能说完的，
1: 这次写的短
0: 这次呢我看写的还是挺感人的，因为作为一个老党员20多年的老党员，他这个对党的这种深情和这个热爱啊能够溢于言表哈也是从这个传承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深耕红色阅读，传承革命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文化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积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优良作风和精神谱系。红色阅读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常态化开展红色阅读，既是加强党性修养的内在需求，也是更续红色血脉、担当时代使命的必然要求。红色阅读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源泉，百年征程苦难皆辉煌，无数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红色经典真实地记录了党的奋斗历程，生动再现了革命先辈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不惧牺牲、奋勇拼搏的感人故事。 通过沉浸式红色阅读，我们能够跳出碎片化的认知，系统的去回望峥嵘岁月，深感感悟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0: 新中国来之不易，在品读经典当中去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不断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红色阅读是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途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伟大革命精神共同构筑起党的精神谱系，是革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这些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藏在历史史料、红色书籍的字里行间。认真阅读红色作品，就是与革命先辈跨时空对话，深刻体会百折不挠的奋斗意志，改为人先的斗争勇气，无私奉献的崇高情怀。长时间的去坚持红色阅读，能够让革命传统入脑入心，帮助我们摒弃浮躁的心态，克服懈怠的情绪，涵养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作风。红色阅读更能指引我们知行合一，践行初心使命，传承革命文化，重在践行，贵在落实。革命时代，先辈们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人民。新时代，我们传承红色精神，就是要站稳人民立场，扎根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通过红色阅读，我能更清醒地认识到党员身份背后的责任与担当，自觉把红色感悟化成为工作的动力，把革命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履职尽责。我为了更好地开展常态化红色学习，也结合党员学习需求，推荐四本经典红色读物。一是《中国共产党简史》，史实权威，脉络清晰，能够帮助系统掌握党史发展脉络，夯实革命文化理论基础。二是《长征》，真实地还原了红军长征的艰难壮举，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三是《红岩》，刻画革命先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是锤炼党性、涵养忠诚的经典读本。四是《苦难辉煌》，复盘党在绝境当中重生、在奋斗当中崛起的伟大历程，让人深刻读懂信仰的力量。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立行。作为新时代共产党员，我们要将红色阅读作为终身学习的必修课，常读红色经典，常悟革命初心，常传红色文脉，自觉做革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践行者，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夯实的工作作风，扛起新时代党员的使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张耀辉老师，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谢谢您。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今天为大家播出的以党员班主任讲述一线育人故事为核心，兼具党建、德育、家校共育等多重的价值关注。一是紧扣建党节点，以党员教师真实事迹开展鲜活的党性教育，树立教育先锋榜样，强化全体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二是创新大思政课的课堂的载体，把红色信仰融入日常班级管理，用温情育人故事传递红色基因，为青少年培根铸魂。三是搭建家校广播传播平台，打通学校与家庭思政教育通道，引导家长配合开展红色德育。四是为广大班主任提供可借鉴的育人范本，推动党建和班级管理深度融合，以身边榜样带动师德师风建设，让革命文化、党员初心在校园里落地生根。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五位班主任老师和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们是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学校的高素老师，来自宽城区天津路小学北校区的谭丽娜老师，来自明泽学校团委书记、德育副主任孙平老师，来自明泽学校的八年级年级主任、数学教师徐子航老师，来自

长春市十一高中新华学校的傅德娇老师。谢谢各位老师。约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陈晓明，代表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约会班主任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上。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 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呐。
1: 哎，
0: 那说到吃肉的话，我想问一问，大家爱吃什么肉呢？
1: 我都爱吃。
0: 真的假的呀？
1: 哎呀，那成香了，就得吃肉。
0: 那你像咱吃常吃的哈，猪、牛、羊、鸡、鸭、鹅，你看你都爱吃，但是很多人其实他是忌口的
1: 啊。
0: 很多人说不吃猪肉太肥，
1: 哎，
0: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还有些人说嫌羊肉太腥，我就不太爱吃。
1: 膻那玩意儿。
0: 对，还有咱们有些同事专门不吃鸡肉的，说鸡肉有味儿还柴，
1: 口感不好。
0: 哎，但是我说有一种肉，那是多数人都爱吃，而且它也适合所有的人来吃，更有营养，它谁都不挑。
1: 我猜猜
0: 什么？
1: 我猜应该是牛肉。
0: 哎，没错，牛肉。那当然了，牛肉也有很多做法呀，是吧？你是这个煎的、炸的，牛排呀，你是炖的、红烧的。但是要说扛把子，还得是酱牛肉。
1: 哎呀，就这玩意儿配点小酒，老香了。
0: 是啊，人人都喜欢吧？哎，我就特别羡慕小时候看电视剧。哎呀，那里边有那个大英雄豪杰，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吃的是啥呀？就是酱牛肉。
1: 哎，是。
0: 一到店里说，来，小二，给我切一盘酱牛肉，烫一壶上好的这个好酒。
1: 哎呀，那感觉啊，就是当时我对于酱牛肉的概念就是这种电视剧，
0: 对吧？
1: 嗯。
0: 那么酱牛肉我们吃是有原因、有道理的，因为它有营养，吃着香，还不费事儿，还是硬菜。
1: 那这哪是硬菜呀？这都挡挡硬了。
0: 嗯，一口下去解馋还补身体。
1: 嗯。
0: 因为现在呢，科学研究也表明了，牛肉是公认的营养全能王啊，它比猪肉低脂，比鸡肉高蛋白，所以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上班族、健身党，吃牛肉都能精准的补充营养。但是我们想要吃一口正宗不踩雷的酱牛肉，哎，还真是没那么容易。
1: 我自己在家整过，
0: 嗯，
1: 不好吃，
0: 是吧？
1: 嗯，
0: 你就那肉特别容易一炖着炖着就塞牙了。
1: 哎，是。
0: 一卤的话，火候也控制不住，你煮短了呢，嚼不动；煮久了呢，那肉就烂乎了。
1: 哎，
0: 切呀都发散不成形。自己家你用那个卤料也不行，没有灵魂。
1: 嗯，是，
0: 你就放点什么酱油啊，什么炖料包啥的。
1: 是，
0: 哎，寡淡无味儿，不行啊！如果你去外面那个熟食店买，有些那踩雷的，干干巴巴的，没有汁水，要么就是价格贵的离谱啊，80-90的、100来块钱的都有啊。还担心什么呢？就是添加剂的问题，添加剂多了，品质没保障了，价格刺客了。我跟你说，现在牛肉贵，这熟食就更贵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带来闭眼入的宝藏款，火火牛的草原优选酱牛肉。哎，是咱们非常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1: 哎呀，就这个味儿行啊。哎，这五香味儿百搭啊，吃啥都行啊。
0: 对呀，大家都喜欢，老人孩子都喜欢这个五香味儿，因为它这个滋味是很饱满的。
1: 哎，
0: 关键我们今天优选的这一款，它是正宗内蒙草原风味儿，不管是厂址还是生产地址，你看到包装上都给你写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所以它的血统是非常纯正的啊，而且是这种开袋即食的，不用你费心去做了。那么为什么人人

0: 人都爱内蒙的酱牛肉呢？首先就要说它的产地了，从源头给你锁死品质。咱们的酱牛肉就是源自内蒙古呼和浩特，世界公认的黄金草原牧场带。这里的草原辽阔，水草丰茂，昼夜温差大，所以这里的牧草就很优质。那么牛群呢，以这种天然的牧草为食，喝着纯净的这个泉水，自然放养，自由生长。所以说内蒙的牛肉它是带这个浓郁的奶香味的。
1: 哎呀，成香了。
0: 对，它没有那种普通市场牛的那种膻腥。所以说这片草原它是优质牛源，再加上每一块牛肉都是精挑细选。说说这个火火牛酱牛肉，它采用的是什么呢？大块原切牛肉，原切工业，每一块肉都是厚实饱满，分量扎实的，坚决拒绝这个碎肉拼接肉小碎块的一个充数啊。那你打开包装就能看到牛肉的天然纹理，一大块的，而且是那种有筋有肉的，分布均匀的，也不是死板的那种纯瘦的，
1: 那不好吃。
0: 对，而是肉里带着筋，关键是人家的工艺啊，切片后不散不碎。
1: 哎呀，
0: 哎，你这么夹起一块厚厚的满满的肉感，
1: 哎呀，
0: 这你就能大口吃肉了，特别的满足啊。那完全区别于你市面上买的那种啊，什么酱牛肉、肉丁酱牛肉，
1: 那不行，
0: 不是一个概念，
1: 那可不是一个玩意。
0: 对，再说啊，内蒙那边人家是传统的卤制技艺啊，都是传承下来的，再结合现代的锁鲜工业，三步打造一个地道的风味儿。首先是秘料腌制，独门秘方五香秘方，腌制3小时，让这个底味渗进肉里，这个底味就很饱满了，
1: 肉里就有味道了。
0: 对，再加上5个小时的老卤慢卤，精心搭配多味的中草药，醇厚入味，所以这个肉你吃着还有淡淡的那种若有若无的那种草药香，
1: 吃着还养生啊。
0: 哎，最后就是一个这个文火慢炖啊，慢火微炙，肉质酥嫩，保留牛肉原本的汁水，然后不硬不柴，就是这个肉的口感它是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咬动。再说它这个调味咸淡适中的，你不管是空口吃还是配饭下酒都很合适，而且是越嚼越香的那种感
1: 觉。哎呀，就得吃这样的。
0: 哎
1: 妈，
0: 那么细心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会发现，酱牛肉这个品我们节目已经是开
1: 没咋卖了。
0: 对，而咱们这种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高品质酱牛肉经常处于断货的状态，也是供不应求。那今天呢，咱们终于和厂家谈到了一手的合作，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亲民的，居家常备你一定要订上一套啊。您听好了，火火牛品牌的五香酱牛肉，草原优选酱牛肉，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啊，它是大块整块，您听好，多大块啊，200克，4两一大块的酱牛肉，
1: 4两一大块的，就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想吃这么一个4两的牛肉，你得多买出不少来，你才能出4两。
0: 是的，4两酱牛肉，你怎么也得是6两到8两的牛肉才能炖出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现在就可以算算这个账了，而且咱们还是给您卤香的做好了开袋即食的无菌真空密封包装的款式啊。另外，今天柠檬还特意要了一个高品质款，
1: 哎，
0: 这200克的酱牛肉还给大家搭配50克的料汁儿
1: 啊，还有汁儿，
0: 哎，每一块都给你搭配一袋料汁儿，这料汁儿是咸鲜微酸口的
1: 啊，
0: 你要是说口重或者说喜欢这个咸鲜微酸口的，你就撒上一点儿，那这个高品质款直接送给大家了啊。
1: 本来就挺香，你又给我整袋料，那不更香吗？
0: 是的。那么正常一袋呢就是200克肉加上50克的料汁儿，那么你自己买到4袋的话就要232块钱，200多，
1: 是200多。
0: 但是您听好了，今天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给到您限时限量的优惠，因为牛肉价格居高，我们的货真的不多，
1: 哎，
0: 只有20组备货。今天前20位订购的朋友，再送给您什么一模一样的4袋。
1: 你等会儿， 我整四袋了。
0: 对，
1: 你又送我呀四袋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不是大袋买小袋了，
0: 是的，一模一样的四袋，
1: 那可太合适了，
0: 是半斤的，内含四两肉和50克的这个料汁儿、而且价格232也不要了，加量不加价，直接给到咱们的劲爆。

0: 团购价，您听好，198，今天只要198元，一共是8袋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就可以带回家，平均一袋才20多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同时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您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家人们，快点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一共是8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这一次给大家选酱牛肉，我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给大家淘到正宗的内蒙的酱牛肉、
1: 哎、
0: 不管是选牛牧场还是厂址生产地，一定要给我在内蒙锁死。那么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它就是纯呼和浩特的啊，这片草原的天然优质牧场放养的牛，大块原切的牛肉，再给你进行3小时的腌制，5小时的慢卤啊，还有这个长时间的文火慢炖，对不对、嗯、给你做到什么呢，哎，开袋即食的，每一块啊都是大块整块的4两200克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儿啊，然后呢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下饭下酒的硬菜啊。那您听好，市面价格是58块钱一袋的，今天买4袋啊，加量还不加价，买4袋送4袋，只要198块钱，一共给到您8袋啊，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一共是8袋8大块，每一块呢还给您搭配1袋料汁儿，平均1袋啊才24块多钱，而且呢每袋的净含量是250克了，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来吧，家人们，赶紧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4号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女士。
2: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呢，咱们是不是订购啊？
2: 我要订那酱牛肉。
0: 咱订一套哈。
2: 订一套。
0: 嗯，好嘞，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100，1650431100。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

0: 老朋友知道我们是这种了，都得
1: 知道咱们这玩意儿
0: 限购两份的啊，
1: 知道咱这玩意儿香，嗯，
0: 是的啊，知道咱们的东西好啊。咱们节目首先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让您买到这个价格优惠啊，适合家里囤一些的品质还非常过关过硬的酱牛肉，那一定要属内蒙的纯草原优选酱牛肉了啊。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还能做到啊，198买四袋送四袋，一共是8袋啊，8袋内含3斤2两的纯内蒙草原酱牛肉，然后每一块呢都是4两200克的，而且都搭配了一袋料汁儿啊，这袋料汁儿呢是咸鲜微酸口的，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酌情的来添加。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组备货，目前呢还剩最后的7、8组。
1: 来吧，家人们，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抢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柠檬和思妍跟大家分享的是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那么这个酱牛肉啊，真的是吃法超级多样了。
1: 快讲讲咋吃？
0: 哎，我跟大家说说，一日三餐、休闲零食、宴请啊，都是很合适，怎么吃都好吃。
1: 对呀，
0: 你比如说你日常啊，是不是还得开火下饭，多费劲呢？
1: 那这玩意一腾。
0: 咱这样啊，你就是来点白米饭
1: 啊，
0: 切一盘酱牛肉，
1: 哎，
0: 咱不是给你搭配小料汁了吗？
1: 啊，
0: 你把这个料汁往上一浇，
1: 哎呦，
0: 哎，配一个白米饭，我跟你说，有时候这个酱牛肉我都不热，我直接把它就是直接盖在热饭上
1: 啊，
0: 哎，
1: 明白了，
0: 对，热米饭的小热乎劲儿把这饭一腾，哎呀妈，你再一拌，一口饭一口肉，
1: 哎呀，
0: 我跟你说。吃饭没胃口这问题全给你马上解决，
1: 这就叫啥呢，豪华酱牛肉盖饭。
0: 对，那你自己一人食多得劲儿啊。那另外如果说你要是想下点酒，是不是、哎、你会吃的，来一个3、5好友，你给他切片，切点薄片、啊，这个时候你下酒切厚片不行了，
1: 对
0: 啊，你切点薄片搭配上小花生米，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叫花生酱牛肉双拼，
1: 来双拼、
0: 哎、或者是你喜欢拌凉菜的加工一下的，你拌凉菜哎里边再加上这个酱牛肉的切片，你这么一拌、
1: 啊、
0: 豪华版的下酒菜，
1: 哎呀这个下酒菜太狠了。
0: 有的朋友说我早上早餐呢挺着急的，然后我这个体力劳动呢这个量也挺大的，我得吃点肉，
1: 不吃肉没劲干活啊。
0: 对呀、啊、你家里可以准备点啥，可以准备点饼、
1: 啊、
0: 可以准备点馒头、
1: 啊
0: 哎、你把这个酱牛肉切片切块切条，大饼卷肉，你再淋点咱带这个料汁，是不是
1: 这就叫啥呢，又种啥呢，肉夹馍的感觉。
0: 对，
1: 哎，
0: 而且快呀，5分钟你就搞定了、
1: 啊、
0: 营养早餐，你是营养午餐都可以、啊、
1: 或者你说家里要是有微波炉的，咔嚓放里头一腾、嗯、往里头一卷一拌，嘎嘎的。
0: 哎，还有没有喜欢吃面条的？
1: 哎呀，那我愿意吃啊。
0: 面条你煮个清汤面铺上几片酱牛肉、
1: 嗯、
0: 这不就是兰州拉面吗？
1: 兰州拉面
0: 你这想放多少放多少、啊、
1: 人家兰州拉面就一片两片，咱这夸夸的那是成大块，
0: 你使劲放。对、
1: 嗯、
0: 你要是喜欢那种红烧口的，你做那种浓油赤酱的面条
1: 啊，
0: 把咱们的酱牛肉切成大块儿，
1: 嗯，
0: 哎，往上这么一摆，撒点香菜，哎呀，你再淋点辣椒油，
1: 嗯，
0: 哎，这就是正宗的这个叫啥呢？
1: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面的感觉，
1: 哎、有图有真相，
0: 对对，哎，所以说朋友们，你在家吃饭的话，家里来人的话，都很适合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啊，酱牛肉，你这属于露一手了啊，
1: 嗯，
0: 今天给您带来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都是大块整串块的啊，然后它是那种5香口的，然后卤香十足，然后筋连着肉啊，还不是死肉啊，首先是偏瘦的，但是他又给你做那种有嚼劲儿还烂乎的口感，我跟你说自己在家真的很难做出来，
1: 成、哎、不好整、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您抓紧时间来订购火火牛品牌的酱牛肉，市面价是58一袋，每一袋都是大块整块200克4两的酱牛肉，再给您搭配50克的料汁，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即食的下饭下酒的硬菜，今天呢买4袋送4袋，300多200多我们也不要了，直接是198，一共是8袋啊，纯内蒙草原优选草原酱牛肉，您就可以带回家了。平均一袋啊，您要知道这是将近半斤的酱牛肉啊，
1: 可不咋的呀，
0: 4两的一袋才24块多，然后还给您免费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您听好了，今天198的劲爆团购价啊，4袋啊还不够，还得送您一模一样的4袋， 一共是

0: 袋啊，每一袋都是4两一大块一整块的酱牛肉，再送您一包50克的料汁儿。这一袋的净含量就是250克的半斤啊！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数量不多，只有20组备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还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太合适了，家人们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牛肉啊，它不仅是好吃的问题，它更是营养界的全能补剂啊。
1: 是的，
0: 这真的毫不夸张，营养非常全面。常吃牛肉呢，对身体的好处看得见，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你像我们喜欢健身的，健身包括减脂都是必备的。
1: 那得有它。
0: 你减肥，你别的不能吃，你晚上得吃点酱牛肉，搭配点水煮菜吧。
1: 嗯。
0: 另外，你像这个气血不足、手脚容易冰凉的、体质不太好的老年和小孩儿，都非常适合吃酱牛肉。你像这个钙、铁、锌、维生素 B 各种营养素都很高，而且牛肉的血红铁的吸收率是远高于植物铁的。所以说啊，你这个气血不足的啊，有点这个身体不强壮的老人孩子，包括术后恢复的人群，还有这个喜欢筋骨酸软的啊，想要补充体力增强体质的，都适合常吃牛肉。免疫力不高的，守护您的日常健康，酱牛肉都应该添加到您的饮食当中。今天市面价格58块钱一袋的这个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每一袋都是内含200克4两一整块一大块的酱牛肉，再加上50克的料汁儿。然后今天呢198，买4袋送4袋，加量不加价，一共是8袋到手，只要198。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出门带点啥吃的，这个就很重要了。
1: 哎，带点这酱牛肉行啊？
0: 对，酱牛肉野餐是不是？你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啊！真空包装非常好携带，你就不用生火又这又那的。
1: 因为现在好多地方它不让生火。
0: 是的，
1: 哎，
0: 所以说这个好吃的您一定要备好。另外，我们在办公室啊，要说下午有的时候又饿了，或者早上来不及吃饭的，你上午得加加餐，哎，来这一块酱牛肉解解馋，比什么辣条啊、薯片啊，那健康多了。
1: 那这是纯健康的食材。
0: 另外呢，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在家烹饪的，你要炖个牛肉，这卤个这个酱牛肉，那太费劲了。那你要喜欢吃那个什么牛肉炖土豆的，是不是？你喜欢煮一个番茄西红柿大头菜罗宋汤的，你就把这个牛肉切成你喜欢这个大小块都行啊。我是喜欢喝啥呢？土豆啊，西红柿大头菜，然后牛肉，这个酱牛肉我切一个块啊，我还不喜欢切大块啊，然后这样一咕嘟，哎，咕嘟个3分钟，哎，咱们就开饭。牛肉罗宋汤，你说你要喜欢搭配个萝卜也行啊。
1: 哎呀，对呀，
0: 对，
1: 连吃带喝的。
0: 一个小萝卜炖好了，把这酱牛肉切块往里一扔，这老人会比较喜欢这一道菜。
1: 对，
0: 啊，
1: 而且东北人来说呢，放点萝卜还顺气儿呢。
0: 对呀，
1: 哎，
0: 所以
1: 吃起来还健康呢。
0: 你会发现这个酱牛肉真的是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哎，
0: 那么今天想订购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吧。那来到咱们节目最后的3分钟，还有最后的5、6组的备货，那么您能享受到的是市面价58块钱一袋的火火牛草原优选酱牛肉啊。那么给到您是每一袋4两200克的牛肉加50克的料汁儿，给您卤好了做香了，开袋就能吃的。那么我们的团购价格是非常的优惠，
1: 嘎嘎优惠。
0: 为啥咱们一两年都没卖了？就因为酱牛肉你自己出去买太贵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好不容易谈来了一手合作，这档节目量也不多，只有20组，那么今天还剩最后的5、6组，能给到您198块钱，198，您自己啊4袋买不下来，那么我们给到您买4袋再翻倍，买4袋送4袋，一共是8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咱们给您免费送到家，然后您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1: 嗯，
0: 满满登登的大块酱牛肉啊，都给你送到家去了。然后如果说大家还想订购的话，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吧。啊，所以说今天的订购是非常的火爆，想抢上一组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来吧。1650431001，
0: 都知道内蒙牛肉是高端货，对不对？
1: 哎，
0: 而且寓意也好啊，牛气冲天，生活富足。
1: 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呢，都是倍儿有面子的。那么这款火火牛的酱牛肉，5香味儿。

0: 一袋都是250克的包装，大规格的，里边是酱牛肉200克四两的一个大块整块的，再送您50克的料汁儿，而且呢，是什么呢？保质期比较长，
1: 哎、
0: 啊，360天，你常温保存也行，放到冰箱冷藏就更好一些啊。那么今天给到您团购价非常的劲爆，因为它的市面价是58块钱一袋的，你自己去超市看啊，60-70一袋的都跑长趟、
1: 嗯，太正常了。
0: 因为我们是大规格的，是不是200克、250克这种的？那么我们今天198给到您买4袋送4袋，一共8袋的话，合一袋才20多块钱。
1: 吃啥去，家人们？20来块钱吃啥去？
0: 你上饭店去点一盘酱牛肉，20多块钱也下不来呀。
1: 哎呀，绝对下不来呀，
0: 都得是48、58吧。
1: 那你看看，
0: 所以说会过会吃的朋友啊，喜欢美食、喜欢吃牛肉、想要健康、想要营养的，您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2个名额。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说最后一遍我们的抢购场外的热线。
1: 来吧，场外电话为您开通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1: 我是思妍。
0: 思妍，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1: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哎、身材变得好了。
0: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嗯、哎轻盈多了？
1: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0: 这脸色也不错吧？
1: 哎，真不错，
0: 小肚子也平坦了。
1: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0: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1: 啊、
0: 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1: 啥妙招？
0: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1: 啊，你咋呵护的呀？
0: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冻干益生菌。
1: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0: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
1: 啊、
0: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
1: 啊、
0: 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1: 啊、王者了。
0: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
1: 嗯、
0: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1: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之事啊。
0: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肚子才能平坦。
1: 是的，
0: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1: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0: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1: 嗯，
0: 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1: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0: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
1: 嗯，
0: 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1: 哎、是的。
0: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1: 让肠道更健康。
0: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1: 对呀、啊，
0: 肚子就不舒服，
1: 对啊、
0: 胀肚子。
1: 是啊，是啊。
0: 再比如说2-3天都不上厕所，
1: 哎呀，老难受了。
0: 那是便秘，
1: 嗯，
0: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1: 哎，对，
0: 拉肚子、稀呀，然后有时候排出来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1: 嗯，
0: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哦，
0: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1: 哎、对呀、哎，那相当难受了。
0: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1: 这个快说说。
0: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3大类。
1: 啊，
0: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1: 哎，对。
0: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1: 哎，对。
0: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 效率了。
1: 哎，对呀。
0: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1: 嗯，
0: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1: 那肯定有关系、啊，
0: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1: 哎，
0: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1: 嗯，
0: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1: 哎，对，很了解。
0: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儿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1: 对呀，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0: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1: 哎，对，
0: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1: 嗯，
0: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1: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0: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留着心呢，
1: 嗯，
0: 特别不舒服。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
1: 啊，
0: 孩子就不适合。
1: 哎，对，
0: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1: 嘎甜嘎甜的，
0: 非常不好。再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
1: 嗯，
0: 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1: 啊。
0: 啊，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1: 看啥呀？
0: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1: 啊，
0: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1: 啊。就这个种类是我就是吃啥样的，
0: 对，
1: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含量
0: 多
1: 不多。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1: 哎呦，那行啊。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1: 18000亿，
0: 没错。
1: 哎呦，
0: 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1: 啊。
0: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
1: 啊，
0: 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1: 哎呦，
0: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1: 哎呦，
0: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1: YYDS。
0: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好高。
1: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0: 是的。
1: 还有个种类呢？
0: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
1: 嗯，
0: 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
1: 啊，
0: 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1: 标
0: 您拿到手可以去看，
1: 你
0: 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
1: 啊，
0: 还有维生素 B1B2 的添加。
1: 哎呀，行啊。
0: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
1: 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
1: 嗯，
0: 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1: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儿。
0: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
1: 啊，
0: 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1: 啊，
0: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1: 这个我觉得很好，
0: 非常重要。
1: 就是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
1: 啊，
0: 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0: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
1: 啊！哎，对呀，
0: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
1: 啊。
0: 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1: 哎，
0: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糖便稀的，
1: 嗯，
0: 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1: 对，
0: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1: 啊，
0: 肚子这一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1: 对劲儿了。
0: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1: 好，
0: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
1: 嗯，
0: 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1: 哎呦，
0: 能不能找到？
1: 找不着。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
1: 嗯，
0: 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 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

0: 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1: 啊、对，
0: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
1: 嗯、
0: 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
1: 嗯、
0: 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疼便，我反复的上厕所沾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
1: 嗯、
0: 或者说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
1: 嗯、
0: 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1: 怎么个组合？
0: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1: 啊、
0: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两盒啊，两盒多，
1: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4盒。
1: 哎呦，这行啊，
0: 对，199四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1: 哎、呦，
0: 是吧？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4盒再送4盒，一模一样的
1: 8盒了，
0: 没错，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
1: 哎、呀，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尝到，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五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1: 哎呦，真方便。
0: 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
1: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
0: 嗯、
1: 我用的是开水，
0: 那可不行
1: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0: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1: 哎、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1: 对，
0: 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6个月以内的新生儿、
1: 嗯、
0: 他是不生病的。
1: 哎，对呀，
0: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
1: 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
1: 嗯、
0: 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1: 啊，含量挺高，
0: 是人家自带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1: 哎、对，
0: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1: 越来越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有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1: 更少了，
0: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1: 哎，
0: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1: 哎，对呀，
0: 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1: 真合适啊，
0: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2点、
1: 啊、
0: 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
1: 嗯、
0: 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1: 这数值真高啊。
0: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
1: 哎、
0: 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1: 那你看，
0: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喂饱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 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
1: 嗯，
0: 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四盒送四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丁医生君。
0: 丁医生君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0: 订两套，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小姐肠道菌群
0: 嘛，
2: 不是？
0: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
1: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1: 恭喜您订购成功。嗯，
0: 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两套，
1: 限购两套。
0: 对，就是你最多订两套。
1: 嗯，
0: 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两套，一共是16盒。
1: 嗯，
0: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2年的时间。
1: 两年呢？
0: 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四盒送四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8盒，160条的话，一条才1块多钱，
1: 那也不贵。
0: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你也买不到
1: 了。哎，买不着。
0: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
1: 嗯，
0: 你要指着喝酸奶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1: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0: 但是你要
1: 喝一桶，
0: 对吧？今天我要是喝每天花1-2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1: 哎呀，那
0: 太愿意了。
1: 必须的，还用问吗？
0: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赶紧订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在家一天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
1: 嗯，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
1: 嗯，
0: 哎，这个叫长寿之乡
1: 啊，
0: 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5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100岁老人非常多
1: 啊，
0: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1: 哎呦，真厉害。
0: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啊？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呀、环境啊、水呀，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1: 水有啥事啊？
0: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1: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吗？
0: 是吧？
1: 啊，
0: 说白了，这个水呀，自带益生菌，而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1: 你看看，
0: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0: 对呀，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
1: 哎，
0: 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市面价是79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199块钱，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一天呢，你吃一条的话，就能吃上5个多月，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哎，
0: 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1: 是的，
0: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1: 嗯，
0: 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30年、50年了
1: 都这样。
0: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1: 对，
0: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1: 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
1: 嗯，
0: 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
1: 哎，
0: 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1: 是的，
0: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
1: 那你看看，
0: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
1: 哎，
0: 但是
1: 一吃还堵挺，
0: 对，就特别饱，
1: 哎，
0: 堵着，而且老打嗝，
1: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0: 是，
1: 哎，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就是堵的症状，
1: 你看看，
0: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那一盒可能也要几十块钱。
1: 哎，对，
0: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哎，对，
0: 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梆梆硬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两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那么了吗？
1: 哎，
0: 那并不是。
1: 那最后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0: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最堆积在你的小腹当中，
1: 哎，
0: 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
1: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0: 是的，
1: 对不
0: 对？
1: 对，哎，
0: 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1: 哎，对呀，
0: 这个40-50岁开始这个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
1: 啊，
0: 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一些异味，
1: 哎，对，
0: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1: 是的。
0: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
1: 嗯，
0: 脸上容易出油，
1: 哎，对，
0: 然后开始掉头发。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
1: 啊，
0: 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1: 是，
0: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呢，说你家有个仓库
1: 啊，
0: 里面堆满了东西
1: 啊，
0: 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呀。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1: 是的，
0: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得很火，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一款5周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丁涛医生君。
0: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这个男士也要吃上。
1: 哎，对。
0: 对，现在因为很多男士什么呢，就是这个喝酒，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我跟大家说，酒后啊，你这个肠道是比较脆弱。
1: 我拿我举例子吧。
0: 嗯，
1: 我喝点凉啤酒，第二天指定是相当难受。
0: 是的。
1: 哎，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相当难受。
0: 再有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经常生病，
1: 嗯，
0: 或者孩子生病之后打针。
1: 哎，对。
0: 我跟你说，用完抗生素之后，你隔2小时你去用益生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
0: 因为那个东西是特别能破坏咱们肠道菌群的
1: 啊，
0: 所以说这些人群包括孩子，说一有点啥小毛病，这抵抗力不好了，益生菌也一定要吃上的，少吃药，多吃你身体里当中该有的这个有益菌。
1: 再一个，
0: 好东西，
1: 好多小朋友他一看着吃的他就止不住，
0: 哎，
1: 老百姓话来讲就容易老吃央食喽。
0: 对，
1: 哎，你这来点益生菌非常好啊！
0: 看思妍对自己家孩子是非常了解的，是不是？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家孩子就是，总排那个叫羊屎蛋儿
0: 啊，
1: 哎，
0: 干，
1: 哎，就是说这个身体当中有火，再加上他吃的特别多，完了那脾胃的运化功能还不行，后来我就开始夸夸给吃益生菌，
0: 嗯，
1: 才开始见效。
0: 但是自己买是不是挺贵的？
1: 确实贵，
0: 就给孩子吃，大人有时候都舍不得吃
1: 啊。对。啊，
0: 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订上，说实话是没有利润的，
1: 嗯，
0: 厂家为了做一个推广，是不是？那今天能做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你合一下，一条那才1块多钱，这回咱们全家去吃
1: 多便宜，
0: 对吧，
1: 啊，
0: 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吃，分享给父母吃，跟老伴一起吃，都放心，而且都不心疼了啊！
1: 而且就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放在我们家这个水壶的旁边。
0: 对，
1: 哎，谁瞅着谁来一袋，谁瞅着谁来一袋，
0: 对，放在餐桌上，
1: 嗯，
0: 然后你没事往嘴里粥一条，
1: 哎，
0: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对的，
0: 今天想订购的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今天这个进线也是非常火爆，我看20个名额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3-5个名额，您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来沟通一下，看看啊，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现在哈，我们就是说，哎呀，每天都吃的挺好的，是不是？
1: 嗯、对呀、
0: 啊。这个鱼啊、肉啊，这个
1: 太油腻，
0: 火锅、烧烤、麻辣烫、米线，你看，说着说着就乱七八糟都来了。
1: 你看看，他肠胃的负担实际上是很重的。
0: 没错。
1: 你天天真是胡吃海塞，啥玩意都造啊！
0: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抵抗这些诱惑。你说，活在这个年代，我们不吃干嘛呀？
1: 嗯、
0: 有时候吃点也行、
1: 嗯。
0: 但是你就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肠道健康是有活力的。
1: 哎，对。
0: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小年轻人他怎么

0: 能吃都没事儿，
1: 哎，
0: 但是我们说30岁以后这就不太行了哈。
1: 啊，对。
0: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益生菌的补充去调节，
1: 是，
0: 而且长期的坚持。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朋友们一定要一天吃1到2条，好不好？
1: 哎，行。
0: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如果说您自己去买益生菌的话，也一定要选好，是不是？
1: 哎，对，咋选呢？你说说。
0: 你哪怕不在我们节目当中订购，你说我就是叛逆，我出去买吧。
1: 啊，
0: 行 ，OK， 咱不说价格，你一定要看什么？一个是菌群的数量，
1: 哎，
0: 啊，它多不多，量大不大？
1: 还有种类。
0: 对，第二就是这个菌种，它用的什么菌种？这个种类多不多？
1: 哎，对。
0: 那我们今天选取的5洲人品牌的，它一个是菌群非常多，28种益生菌，而且他家技术非常厉害啊，24种专利益生菌，这个含金量不用多说了。
1: 哎，对。
0: 然后活菌数量是非常高的，每一袋啊，我说是每一袋，就是这一条，你周进嘴里，它就是大于等于900亿的。
1: 哎呦，
0: 那一整盒是18000亿 CFU 的含量。
1: 你看，
0: 另外
1: 这数量嘎嘎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比一些网红爆款的含量还要高。我们不怕你去对比，吃益生菌就要吃好的。
1: 嗯，
0: 而且再说技术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
0: 它能保证益生菌都是活的，
1: 是
0: 到你的肠道内，它是可以存活下来才能干活的。
1: 嗯，
0: 所以你就一口温水漱下去，或者是用37度以下的这个水，
1: 一定是37度以下啊，
0: 或者是牛奶呀、牛奶呀、饮料啊，冲一下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啊，那家里孩子有便秘的、拉肚的，你也不能给孩子吃药啊，对不对？你就吃点益生菌，是一种特别好的调理方式。
1: 是的，
0: 提醒大家想要订购的话，继续打电话进来，我看我们热线是非常火爆，
1: 来吧，
0: 把名额占上啊，
1: 赶紧占名额啊，家人们。
0: 嗯，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订购。
0: 订购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啊。
1: 嗯，
0: 好啊，这个益生菌呢、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啊，对。
0: 而且你发现今天是物超所值，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啊，给您免费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你想想，199这个价格，你自己去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去买，能买多少？
1: 我记得头两天给孩子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大几十一盒吧，
1: 大概70-80块钱吧。
0: 是的，
1: 那还是用网上买用券了呢。那用券了，不用券下不来呀。
0: 是、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您放心的来订购，不管是这个活菌的数量啊、活菌的种类啊、包括技术啊，我们给大家选到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价格好，你想想，199买到这么多，那这回我们不仅是自己吃，那给父母、给孩子、跟老伴一起吃，都是很放心的，也不心疼了。
1: 对
0: 啊，那我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有点便秘啊、那我几天不上厕所那么严重吗？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其他的变化，一个就是你的小肚子，要不就疼，要不就胀。
1: 哎，对对对，
0: 哎，哦，有一阵儿我没吃过益生菌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有点疼，然后还不上厕所，就非常难受。
1: 对，
0: 另外一些女同志比较细心的，你会发现皮肤也会出现一些衰老。皱纹开始增多了、脸色不好，
1: 好像还有一部分人就脸上咔咔开始憋痘。
0: 是的、
1: 哎、
0: 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排便不是很通畅的话，其实是特别容易衰老的。
1: 嗯，
0: 古话讲说奇面多晦、就是
1: 啥意思啊？
0: 奇面就是面色、面容的面，晦、就是晦暗的晦、
1: 哦、
0: 奇面多晦、
1: 哦、
0: 你从脸色就能看出来人的这个年龄增长，不光是女性，男性也一样。
1: 对，
0: 你说暗黄啊、蜡黄啊、黑斑色块比较多呀，年龄大了也出油爆痘、这都是跟肠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说益生菌一定是要来补充的。另外一些男性朋友说，哎呦，我这将军肚你觉得美观吗？是吧？你说我也不咋喝啤酒，怎么有这个将军肚呢、
1: 哎、对呀，那吃太好了可能
0: 是的。你说肚子里的东西堆积的这么多年没排出去，再形成一个什么，就脂肪堆积了、
1: 哎、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买到啊，囤到手。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
1: 哎、
0: 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把名额先占上。199还是能给您做到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分钟之后这个名额柠檬和思妍不敢保证。
1: 对，
0: 记好我们的抢 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首先就是活菌型，另外不添加蔗糖。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1: 对呀，
0: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
0: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拨打场外电话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同样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165-0431-1001
0: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3: 关爱眼睛健康，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由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的眼科专用药特效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唯一得到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的眼科专用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为朋友们请到了亮晶明目组合的研发组组长王老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遭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和王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热线过于繁忙，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热线
4: 400-117-9799，400-117-9799
3: 来获得帮助。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每天呢准时来关注和收听由国药准字的亮晶明目组合为大家呢带来的这档啊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那每天呢咱们节目当中都跟大家呢说说这个眼病它的治疗以及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也把呢咱们现在呀全新治疗眼病的这样一个新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那亮晶明目组合呢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朋友，希望大家呀咱们能够通过这个正确的治疗方式把我们这眼部疾病呢你给它治疗好。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还是呢把大家最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说呀，咱们亮晶明目组合此次在全国各大城市省市咱们开展的这次啊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跟大家说说，因为咱们这优惠活动啊可以说应该早都应该结束了，那咱们赠品数量有限呢，国家的救助资金也有限，那么咱们现在啊说由于呢很多的患者朋友那像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一而再再而三的呀

很多人都给我打了这个电话啊，同时说到了说咱们这个现在啊，希望呢还能够享受我们的优惠。咱们什么样的优惠说能够让患者朋友这么动心呢？亮晶明目组合呢四个疗程，咱们原价呀这是1980元，活动期间呢现在咱们实行了半价的优惠，买两个疗程呢就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我们呢只花一半的价990块钱，咱们可以拿四个疗程的药。同时呢这个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那过去呢老朋友这是自己啊花这个原价来买的，但是现在呢咱们这个优惠期间这个呢还是属于啊免费的来进行赠送。那所以你看我们说这个990啊，实质上大家你花的钱不到990块钱，那么咱们这么低的价格说对于现在这个医疗来讲的话呀，说这价格上大家想看好病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说过去不可能，随着咱们现在说这个物价的这个增长啊，医疗的这个增长啊，那么你再想花这个990块钱将来以后再看你这个眼病那更是不可能的事儿了，就跟大家说你是做梦一样的。所以说现在呀咱们国家呢实行了这个优惠政策，那咱老百姓啊你可以真正享受这个实惠。现在咱们的990块钱这个到底意味着啥呢？意味着说咱们花990块钱呢你收获到的是终身的健康。那有的人说990块钱挺多长时间呢？是挺一个月呀还是挺两个月还是挺一年两年呢？你花这个990块钱挺一辈子，一辈子这病好了之后它不犯。所以说咱们这次啊优惠活动，那应咱们的患者朋友的这个要求，我呢作为这个说给大家呀看病的这么一个医生啊，我也希望咱们更多的患者朋友你呢在不考虑到经济负担的同时咱们把这个眼病给它治疗好。所以我对咱们这个厂家这块啊各个领导包括说这个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呢咱们这个中华眼科医学会啊同时提出了咱们患者朋友的这个强烈需求，也帮大家呢这个尽力的去申请。因为每一年呢我回国也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在美国的这个加州理工学院呢做客座教授，那么回一次国呢也确实是时间有限啊，所以这次呢也是应咱们国家的邀请完成了咱们国家每年这个眼病的康复下达的这个指标。所以说这次啊也是我给大家呢极力的申请以后，咱们这活动啊说给大家呢再延期啊，延期多长时间呢？延期两天。那么到今天为止啊，咱们的活动就剩下呢最后这个一天的时间了啊。咱们现在呀没报上名的朋友，大家你现在你也是听好了。那么刚才我说的活动多长时间呢？就最后一天。那这最后一天的活动，谁现在呀能够通过咱们场外电话报名呢订购上，那么现在呢大家谁就能享受到咱们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当中。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活动你现在你还不抢的话，或者说你抢你没抢上的话，那么就没办法了，大家你再买咱们呢就是原价，我再一个申请肯定也是申请不下来。因为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呀有几这个位药材呢是国家呀划归的这么一个药材，也是特别的珍贵特别的稀有。所以说咱们现在呢为了保护这个药品的这个原材料的生产它的这个升值，所以说咱们现在呢这个活动延期的最后一天啊，大家自己尽量去呢这个跟场外专家报名啊。我说过了最后一天延期的时间我不限量也不限人数，那大家说你谁来订都可以，但是前提下你得这个能打进场外电话，你能把这名报上啊，说你订一份也好订两份也好订三份也好订四份也好，这个我不过问啊，大家你订几份都行，你愿意给其他的朋友去订也可以。那么这个机会你谁抢上了就是谁的，你抢不上的话过后说大家再来找啊，那肯定就是没有了。所以我希望啊大家咱们把握住这个机会啊，提前的跟场外专家把这名呢报上，活动咱们就能参加上了。那这次啊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呢在咱们国内啊全国各大的城市省市开展的这个大型优惠活动啊，真的可以说是蜂拥而上啊，这次活动呢能够让咱们老百姓说真正去认可，咱们老百姓真正去抢真正去想用的话，也是啊因为咱们亮晶明目组合的独特的治疗效果。那咋说独特呢？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呀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专药专治呢治疗眼病啊，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是多大年纪，眼病呢你得了多长的时间，咱们的视力上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一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3: 我不是凶手。
2: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4: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32集。
1: 牛局的另一个规矩是，在玩以前，庄家事先设定一个封顶额度，不到这个数，局不能停。如果庄家设定的是50万，那他连本带赢的一共是499,000，也不可以不玩，下面的人随时可以叫底。到了50万，庄家可以选择继续玩还是不玩，不玩就拿走50万，继续玩呢就要重新出10万开始一个新局。这样的局就叫牛局，各地的叫法不一样。目前里面房间里面玩的是现住压钱数的局，不管庄家手里有多少钱，一门最多不能超过3万，这也叫不牛。要是有人开了个牛局，基本上大家都有机会去压钱，不用站在边上看热闹。当然了，谁压的最大，谁配牌，和谁做门没关系。我也是奔着牛局来的，看准机会，庄家底钱很大的时候，一下子给他赢过来。盛宇会给我提供资金，所以我一点也不着急。坐着说了好一会儿话，盛宇从房间里出来了，满面红光，手里夹着一大把钱。
2: 嘿，过瘾，我干他妈的。
1: 大家都问他怎么了，他说抢座门没抢上，他就总去磨叽那几个座门的，其中一个座门的实在被他磨叽的受不了了，让他自己压了一把，盛宇竟然压中了，一下子赢了3万。再要压，人家座门的死活不同意，他只好出来了，毕竟那等于抢了人家座门的3万块钱，那本来应该是座门的自己压钱赢的，所以让他感到过瘾。说话的功夫，盛宇指着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
3: 老郝，你又输了。
1: 大家轰的一下都笑了，
2: 老孔啥时候赢过呀？
1: 老孔讪讪地说，
3: 盛宇哥，你赢钱了给哥们儿甩点喜儿呗。
1: 盛宇也很爽快，点出500块给了他。老孔拿了钱，高兴的又进里面房间压去了。看他那样子，和我以前输落魄的时候差不多。果然没有1分钟，老孔就出来了，满脸尴尬，又被大家取笑了一通。当天晚上，我们一直在那里待到2点多，和大家混了个脸熟，虽然没有出

牛局，但是我一点也不急。当天晚上就是出了牛局，我也不会上去搞的。到了两点多，还是那么多人。我一合计，也别在这里耗时间了，就和小海回住的地方睡觉。还有明天不是？第二天，盛宇早上十点多就跑来了，问我怎么样。我又和他了解了一下，据他说，牛局很多，很少有玩不牛的。也是，东北这边玩牌九啊，很多人喜欢玩牛局，怕输的人才玩不牛的局。但是盛宇离开了几天，不知道谁提议说玩不牛的局，好像大家也都同意了。最后我们合计，要是实在没有人玩牛局，一点点掏也可以，前提是坐门和坐庄。要是有人玩牛局最好了，一切随机应变。盛宇说下午局儿基本上都开始组织了，只是没晚上那么多人，也可以去赶一赶。于是吃完午饭，我们又去了那里。我们算早的，去了赌桌还没支起来的，我们就在那里坐着喝茶。不一会儿，赌徒陆续都三两作伴的来这里集合了。看人够凑一局的了，盛宇就吵吵着要坐庄。他推庄，大家坐门，大家都抢着坐庄，互不相让，互相比较谁可以放多大的赌注。当然是谁出的赌注最大谁坐庄啊。还没开始呢，就为了这个问题出现了争执的。盛宇想做牛局，或者鼓动别人做牛局，但是谁都不想做牛局。盛宇就拉着我说，老三，咱俩出一和牛的，让大家随便压。我一看，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还想好好端详端详这个牌九局呢，我不想没看清楚之前就出钱，所以我就拒绝了盛宇。人这么多，我又不能直接告诉他理由，只好找借口搪塞。哼，我没带钱，我就不和你一起坐庄了。那意思就是告他呀，暂时我不想玩，准备再看看。盛宇没听出我的意思，那就不出牛局，做不牛的，你从我嫂子这拿点钱用，我给你担保。我一看他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有点着急，再说下去别人就要起疑了。幸好别的赌徒也很着急，没给他机会说下去，都要求抢庄坐。最后一个中年国字脸的男人要了庄，因为他出四万一门，而且有很多人附和。盛宇看我没那个意思，也就没再坚持，这样牌局就算开始了。人没有头天晚上多，但是也不少，大概有十多个吧。除了盛宇，另外坐门的一个叫国人，是桑拿店的老板，坐天门。另一个叫心理，开一个卖电话机的门脸儿，坐出门。他们开出的条件是不抽大家的水。我站在盛宇身后，是末门的位置。其他的人有的上了炕，有的在地上站着，也有拖把椅子在一边坐着的。坐庄的男人叫古明，他和老孔一起进来的。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个20多岁的小伙子，剃了个小平头，小小的个子，眼睛咕噜着，一看就是个机灵人。老孔负责帮着古明看账，那小伙子背了个帆布包，从里面拿出20来捆钱儿，亮完货就开局了。

拆开一副扑克，七手八脚的帮古明捡好了一副牌九。古明说了一下规矩，无非就是动骰子以后不准动钱之类的一些话，交代老孔一定要把钱点好。说完就哗哗的洗牌，洗好了以后丢桌子上让大家切牌压钱。

我就站在那里慢慢的品着局，没压钱，合计着要是没问题，剩余输几手我就上去给他剃下来，我总有办法赢。局进行得很慢，古明看上去好像经验不足，每次总是很着急的看自己发到什么牌。按照牌九的规矩，庄家有权利等大家都配完牌以后再配自己的牌，这期间呢，有个察言观色的过程，可以根据别人的表情来推断别人的头大还是尾巴大。我怎么看这个古明也像个赌钱的傻子，常赌钱的人呢，都是等大家配完了才去看自己的牌，怕输的人才会着急看自己什么牌，拿了大头就舒一口气，拿了小头就紧张兮兮的。古明的表现就是那样，我当时感觉他有点像凯子。老孔赔钱很慢，庄家赢了还好说，把钱划楞走就行了，庄家输了，他挨家清点费了不少时间，没几把大家对他都有了意见。半个小时左右，大家意见越来越大，抱怨古明怎么找老孔把账啊，耽误大家时间呢。老孔更着急，越着急越慢，手忙脚乱地数着钱，别人抱怨他也不和人顶嘴，只是尴尬地笑。终于有一把，国人实在忍不住就说了，妈，你赶紧下去吧，时间都让你给耽误了。说话的口气很不客气，心里和后面几个人也纷纷附和。古明看大家都有意见，就和那小伙子说，哎，你来吧。这样呢，就把老孔换了下去。那小平头手脚就是麻利，赔钱速度比老孔快多了，赌局明显加快了速度，大家精神都一振，纷纷加大了赌注，基本都是门门压满注的。被换下来的老孔尴尬地蹲在古明身后，赌局的在炕上，古明是坐在那里的，所以呢，老孔得蹲在他身后。看来啊，想帮人把账赚点喜钱儿，没指望了。我有点同情他。后来我才知道他不姓孔，因为他总是输，所以大家给他起名叫老孔，说是出自一个歇后语，孔夫子搬家，竟是输。大家都不记得他本来姓什么了。如果有人冷不丁的叫他的名字，大家恐怕很难和老孔联系起来。他其实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也是这个局的总导演。看了一会儿，我发现有地方不对。因为古明配牌都着急先配，所以看起来大家基本都乐得捡现成的。配牌以后，先观察他的表情，通过他的表情来估计他的牌大还是小，然后呢，再决定自己是追头还是撵尾。但是我站的位置不一样，我站在末门坐门的身后一点的位置，这个炕是两边连着墙，两边有边沿的，所以末门的位置和天门的位置身后都是可以站人的，我就可以清楚看到天门出门庄家和天门后面看眼的人。国人配牌基本是先把牌拿手里，再去观察古明的表情，然后再根据古明的表情去配牌。心里呢，好像对国人看古明表情配牌很有信心，遇到两配的牌就要问一下国人应该怎么配。国人好像和心理关系

关系不错，两配的牌基本都能帮心理配出好点子，有的时候宁可拆对也要去追头，而且呢基本都能追上，有的牌明显拆的不合理，但是心里也没意见，国人帮他咋配他都认可。有一把牌很有意思，心里呢拿了两个不一样的七和一对勾，竟然也来问国人如何配。这样的牌可以配成八对八，头八是很大的牌了，压钱都是为了赢钱，没有奔着保本或者输钱上来玩的。换我配，我就会配成八头八尾，这样的牌根本不用去问别人的意见，除非心里不会玩。但是从他分长短牌来看，分得很利索，应该不是不会玩。而国人也没有犹豫，直接给他配成四点头尾巴一对儿，这样配牌也没啥问题，胆子小嘛。但是庄家亮点以后是四五二七，九头九尾牌。如果国人按照八头八尾去配，那就是输了。但是配成对儿是保本，没有输。出现这样的配法，不能不叫我多琢磨琢磨。古明呢，似乎傻乎乎的，配完了只关心谁赢了，只关心那个小平头是不是把钱都收回来了，好像还有点不放心那个小平头，怕他能输钱一样，总去问进账多少钱或出账多少钱，看那架势好像赢了点就准备不干了似的。那国人真有这么厉害？我不禁有点佩服起他来。要说察言观色，在赌桌上能运用好的人绝对是高手，而国人也确实每次配牌前都要看看，好好看看古明的脸色，仔细的端详他。他选的角度不错，我站在地上，国人坐在地上的椅子上，看古明呢是仰视的角度，而我在墨门后面站着看他是俯视的角度。古明坐在炕上，我站在地上，我们俩的视线是平行的，所以我基本不用转脑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着他们的动作和表情。我发现个问题，国人其实并不是在看古明，国人每次拿了牌，眼睛基本都去了古明的身后，古明的身后只站了一个老孔，古明每次配牌都不避讳老孔，老孔嘴巴里叼着烟卷，大口大口的抽着，眼睛贪婪的看着桌子上的钱，很专注。每次场上输赢，他就使劲的伸着脖子看。难道国人知道古明的牌头？难道老孔走水给国人了？看了一会儿，我基本也看出来了，确实是老孔走水了。每次古明配完牌，他都把庄家头牌告诉国人，国人坐天门可以直接看到他，心里坐出门需要探身扭头才能看到老孔，但是心里根本不去看，心里好像知道国人知道庄家的牌头的事情，所以一切交给国人来配。看来这还真是个好买卖。盛宇还在场上压钱做门的，我得看看是啥暗号跟着捡漏。

0: 捡漏一直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得去破解破解，知道庄家的牌头，再去配自己的点儿，不赢的是傻瓜。我也想跟着赢点儿，于是我就刻意观察老孔的肢体动作和话语，与场上庄家的牌头进行对比，试图寻求两者的联系或规律。是手，老孔的手很少拿上来，基本都是弹烟灰的时候才能露出来，基本都是垂着的，很多把根本看不到他的手，但是国人也知道庄家牌头，看来问题没在手上。烟在嘴巴不同方位叼着烟头会烟的朝向，最后也被我否认了，因为他不是总抽烟，很多时候他嘴巴里不叼烟。那人家国人也知道牌头，这咋回事呢？嘴巴看了他嘴的无意识动作，并没有什么能和桌上庄稼的点儿有关联的地方，也被我给排除了。要说蹲在古明身后露出的就是胸部以上的这些地方，那是哪里呢？眼睛，我跟着老孔的眼睛把他的眼神能去的地方挨个溜达一圈，也没找到啥规律，和正常赌徒一样到处乱看。我破解别人的肢体语言是很厉害的，看了几圈牌，我竟然啥东西也没看出来，我有点迷糊，难道我错了？可是国人明明知道古明的牌头才对呀，这几圈牌很多两配的牌，古明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我又仔细观察了一圈，还是没啥发现，我有点沮丧。看了好久，我最后也敢肯定，老孔没有传递暗号告诉国人，有暗号的话我绝对可以破出来。这么多年的赌徒生涯，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不能说每一个都能给破出来，至少也能破个八九不离十。但是我看了半天，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啥暗号。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天大案缘何而起？
4: 我不是凶手。
3: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0: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
5: 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33集。
1: 我看了半天，奇了怪了，他们之间确实没有啥暗号啊，这怎么可能呢？但是国人确实知道牌头，而能看到古明牌的人只有老孔，难道是古明自己走水了？怎么可能啊？非但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就荒唐了。我的脑子开始有点乱了，我得再理顺理顺才是。就这么会儿功夫，盛宇已经丢进去8万多了。他好像有点急，总有意无意转头看着我，好像求助我上去玩一样。我把手放在盛宇的肩膀上，安慰似的捏了捏他，让他别着急。就老孔自己能看到庄家的牌，别人看不到，也不可能爆出去。于是我又观察起国人来，看来还得从源头找起。我检讨了一下，觉得刚才我自己有点急躁了，这样的事情需要很好的观察力，我得再看看才是，再好好看看。这个局有病，已经在我脑海里定义好了，关键是找出哪里病了，我好对症下药，捞点钱走。国人每次派牌完了，并不着急拿牌，总去端详着古明。古明面相很和善，总在谦逊地微笑着，好像这个局对他来说有点大，他还有点紧张。我的眼神就跟着国人重新走了走。我又发现国人看庄家的这个路线呢，特别有规律，他先使劲盯着看古明，有点虎视眈眈的意思，直勾勾地端详古明胚牌的表情。这时眼光会扫一下老孔，等古明配完牌，他就笑着说老孔的笑话去逗古明。比如说，看你的样子就不大，我要杀了你。或者说，小样的，别紧张，拿了大牌是吧？等我来追你。贱货呢，还说一些赌局上大家经常开的玩笑话。眼神回收的时候，总习惯性的去看钱，不是看桌子上压的钱，而是那个小平头面前的一堆钱，好像他想把那些钱都赢了一样，然后再拿起自己的牌来研究究竟如何去配。他看过小平头面前的钱，就知道古明的头牌，眼睛也再没去别的地方。我想验证一下自己的推断，于是就做了个试验。那把我也掏2000元压在盛宇的门上，在国人看完古明的表情时，我故意伸出手来装作去拿盛宇的牌，做出着急的样子，说盛宇快开牌，玩的真磨叽。我手伸到了天门那里，因为发牌几家间隔很小，我就是比划了一下，也不是真要去拿，我只是想看看是否会打断国人。果然国人以为我的手要去摸他门前的牌，伸手打我了手一下，去得看盛宇的牌去，这我的。我装作不好意思，啊，你的。然后拿盛宇的牌来看，国人笑着说：“靠，皇上不急太监急什么呀？你着什么急呀？”大家都笑了，我也跟着不好意思地笑起来。盛宇好像遇到了救星一样，想让给我。我说：“哼，我不玩，没钱，就这2000，赢了我就走。” 心里大话说：“嘿呀，你还是男人不的呀？2000块钱就满足了？”大家都开起了我的玩笑。就我打断国人的功夫，国人去拿牌，眼睛又在那个小平头的钱堆上瞅了一眼。因为之前呢，他是收回目光的时候顺带看一眼，这次呢，是从自己牌上专程看过去的。我的推断是对的，问题就出在那堆钱上。我拿牌，大家的目光都看我，和剩余一门压钱的人说：“你2000也配牌呀？你心那么大呢？我压了10000还没配牌的机会呢。”我装着傻。我看牌咋了？盛宇接过话：“老三看就看，我同意他看的。”做门的这样说，谁都没了意见。我拿起牌看了一眼，是一个2，一个7，一个人8，一个9。我故意配成79为头，28为杠做尾巴，因为我是拿起来配牌，后面压这门的人都跟着看，我也不避讳他们。配完了，我就丢桌子上扣着。压一门的人不乐意了：“你会配吧你啊，不会配可别乱配啊。”按理呢都是把人八配九撵头，我也知道，但是我装傻子嘛。后面的人都要求盛宇拉一下，所谓拉一下呢，就是牌九里面追头的意思，当然一个地方一个叫法，不能以偏概全。盛宇可能以为我出千了，坚持说我怎么配的就是怎么样，死活不拉了。那把庄家开出个四点头一对尾，墨门保本，所以大家也都没说过啥。我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了，看一下小平头的钱，再看看每次庄家亮牌以后的头多大，我就很容易知道庄家的牌头了。小平头总有意无意摆弄着桌面上的钱，他是把账的人嘛，所以没有人怀疑。看了好几场，我也看明白了，小平头面前一沓的钱，有散的，有10000一捆的，散钱在上面横放着，为了拿起来方便嘛。这暗号啊，就在散钱上面。比如，上面一张向左边错一下，露出第二张钱的小边儿，代表庄家是一点头。全部合拢在一起呢，没有错开呢，庄家就是零点头。向右边错开小边儿，就是2点的头。向左边错一半是3点的头，向右边错开一半是4点的头。如果是5点头，小平头就把上面的钱理顺理齐，用一小沓钱去错边。向左边错一个小边是5点，右边错个小边是6点，向左错大边是7点，向右错大边是8点。9点以上的基本不报，直接把手。

盖在钱上。这个小平头做得很好，很自然，因为他总要不停地收钱赔钱。其他人的注意力都在配牌上，是不需要他赔钱收钱的。但是他总是去做出准备要收钱的架势，哪个钱不平整了，他没事就去理顺理顺。可是他没有看股民的牌，怎么知道他的牌头呢？看了一会儿，我也就看明白了，是老孔传递给他的，估计是用脚或者用手传递给他，具体是怎么做的我就看不到了，但是事实就是这样。那心理呢，可能他不知道暗号，所以要问国人，他们的暗号就在他眼皮下边，还要问人家，睁眼瞎呀。天知道，这就和我没多大关系了，也懒得去想。看明白了，我就可以跟着捡漏，不是？知道庄家的头牌是几，不跟着赢钱的，那都是傻瓜。看来有钱捡了。当时我有点激动，跃跃欲试，要掏钱下注。但是，马上直觉告诉我，不对，我还不能上去捡这个钱，这里面还有不对劲的地方。

概推了快两个小时，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两个小时扣除老孔把账的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也就一个多小时，国人好像没赢到钱，相反输了不少。股民的点儿很兴旺，每次开牌基本都是五点以上的头，很多时候国人有心去追头，奈何追不上。玩过牌九的人都知道，追不上头基本就赢不了，最多捻个尾巴捞个保本的机会。股民点儿真的那么兴旺，还是他抽签了呢？赌具头天我都观察过了，扑克和骰子都没毛病。我又仔细看了看股民洗牌、发牌、配牌、放牌的全过程，我发现，嘿，他还真是个老千。他是这样出签的：每次洗牌正常洗，丢骰子也正常丢，但是发牌时给自己多发一张，这样他每次手里就是五张扑克配牌，当然能配出好点子来了。每次发牌的时候多发一张，只要手法隐蔽是很难发现的。玩牌的人都知道，发完牌一般很少有谁去争辩谁家多不多牌的问题，就是没练过的人无意发多了，旁人也难以觉察，何况是专门练过此道的老千呢。股民每次有五张牌在手里配牌，配好的四张在最下边，废牌在最上边。配好牌后要把牌放在桌子上，只能放下去四张牌，最上面的那张呢就用手掌的肌肉卡住，手掌面朝下自然的把牌压在桌面上，大家就看不到他手掌里的内容。这个动作是很正常的姿势，因为当时他是往桌子上放牌的嘛，多余的牌需要处理，他不可能手里总扣着一张扑克。牌九牌都是庄家拿起来发牌，一家发四张，一共发出十六张，加他手里的一共十七张，还有多余的十五张牌，他就是利用发剩下的牌堆处理这张扑克的。庄家发完牌一般都习惯把没发的牌随手放在桌子上，股民也是随手把废牌放在桌子上的，只是放的角度很好，就在自己右手下的地方，

0: 他把配好的牌放到前边的时候，有个收手回去的过程，正好路过没发完的那打扑克。就在路过那打牌的时候，他迅速处理了手里的废牌，也就是说，趁机把那张多发的扑克放进了没发的扑克堆里面。他做得很顺溜，这样手里就没了脏。这里我再说出一个欠数，多派牌。多派牌顾名思义，就是故意多发，或者给自己多发，或者故意给自己同伙多发。多发一张就足够了，一般常用在扑克比大小的赌局里。因为手法隐蔽，不容易被人发现，就是暴露了也很容易掩饰，所以经常被一些老千运用。比如说，我故意给自己多发一张牌，如果被人抓到，我可以抵赖说：“不小心多发了，真不好意思啊。这把算乌龙。”所谓乌龙，就是不小心出错的意思，在赌局上是可以被大家谅解的。想来大家和朋友玩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吧。不小心多带出来一张，最后呢这一把不算，重新来过。专门练过的老千多发一张是不会让你看出来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废牌。专业老千有各种各样的处理方式，像古明这样直接处理的只是其中一种，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省得有人说我教大家学坏啊。我只是提醒大家，有时候你发现玩的时候有人多了牌，未必就是不小心多发的，可能是一些不专业的老千不小心没玩好，但是一般都能糊弄过去的。古明是专业的老千，老孔应该知道，他就坐在古明后面。那他为什么还要给国人递暗号呢？他们之间的关系让我有点犯晕了。要说老孔故意抱庄家头牌给国人，那就应该是国人心里一伙的来搞古明，古明应该是个凯子。但是古明在手里用五张扑克去配点儿，是瞒不过站在他身后看牌的老孔的。前面和侧面的人被他手指头挡住，但是后面是瞒不过去的。这么说来，老孔该是古明一伙，到底是他们谁和谁在搞谁呀？我有点迷糊了。老孔、小平头、古明、国人、心理各自是什么角色呢？当然了，盛宇呢就是一个十足的凯子。盛宇虽然和我接触时间不长，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交往的朋友。虽然他来找我出签，但是前提也说好了，有几个他的朋友不能签，要不对不起他们。万一签了，当时不能说，只能事后输多少返还多少。对于输红了眼的赌徒还能这样想的不多，简直是稀有品种。这些年我遇到的不多。在赌徒眼里，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盛宇输了好多手了，总想叫我上来玩，每每转过头来期待地看着我。看着盛宇那无助的眼神，有点像溺水的人等待救援一样。我以前当凯子的时候时常不是这样的。我脑子快速地转着，考虑该怎么帮盛宇。我把他们抓了，我算老几呀？我跑人家地盘上去抓人家出钱， 那是傻子，我还没疯呢。何况也难抓，人家对暗号怎么了？怎么去说破呀？说破人家会承认吗？多发一张怎么了？人家会辩解乌龙了。可是盛宇在上面玩，我得告诉盛宇。想到这里，我转身出了房间，来到客厅。小海本来也在里面看眼儿，看我出来就跟着我出来。客厅里有三两个人说着话，我和盛宇嫂子的妹妹打了个招呼，说出去一下去取点钱，就出了门，来到了院楼中间。小海也跟着出来了，出了楼洞，找个没人的地方，小海问我怎么了，是不是有机会搞了？哼，还搞？估计搞不成了，已经有人在搞了。然后给盛宇挂电话，电话一接通我就说了，我说老三你别说话，只要听着就行。他哦了一声，表示自己在听。盛宇啊，这个局是烂局，你找个借口下来，我在楼下等你。他说好，就挂了机。大概几分钟，我看他出了楼洞，东瞅瞅西瞅瞅，看我们在哪儿。我们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喊了他一声，他颠颠的跑了过来。他完全搞不清状况，问我干嘛这么神秘。我就把局上我看到的一切和他说了一遍。他听了，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才问我敢肯定。哼，肯定不肯定你自己回去看那小兵头的钱。我又详细把怎么看那堆钱的变化和他说了一次，他还是有点半信半疑，摸着头说没人敢在这里出钱呢。我被他逗笑了，真是个凯子。我反问他，那我来这干啥呢？他拍拍胸脯，你不是我领的吗？不一样。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

0: 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10只，5公5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10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鹿产品，是不是？
2: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1: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2: 啊，
1: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
2: 嗯、
1: 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
2: 嗯、
1: 哈，
2: 这不大劲儿的哈。
1: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2: 哎，比如嘞，
1: 比如说大枣
2: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1: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2: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1: 对呀，好吃啊、
2: 嗯、
1: 香甜可口嘛， 比如说大早枸杞水、
2: 嗯、
1: 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2: 那个杯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1: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
2: 嗯、
1: 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
2: 嗯、
1: 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
2: 嗯、
1: 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2: 啊，补充维 C 哈，
1: 没错、
2: 嗯、
1: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
2: 嗯、
1: 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2: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含量这么高哈，
1: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2: 对，
1: 很方便而且香甜、
2: 嗯、
1: 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
2: 嗯、
1: 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 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2: 对，我也要问这事儿哈。
1: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2: 啊，
1: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2: 对，
1: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2: 那买着假的了。
1: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的，是真的吗？
2: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呢？
1: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2: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1: 对，
2: 是不是？
1: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
2: 嗯，
1: 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2: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啊！
1: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
2: 嗯，
1: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2: 对，得吃得放心哈。
1: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
2: 嗯，
1: 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
2: 嗯，
1: 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
2: 嗯。
1: 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2: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1: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
2: 嗯，
1: 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2: 对，
1: 是不是？
2: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1: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儿，
2: 嗯，
1: 一袋儿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儿哈，
2: 嗯。
1: 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2: 对，超市哪都得卖 卖这个价。
1: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
2: 嗯，
1: 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2: 对。
1: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2: 嗯，礼盒装。
1: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

0: 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嗯，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

0: 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0011650431001。
1: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0: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想用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1: 粘砂羊糖，
0: 对，扎砂羊糖子，然后那个还呼的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1: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0: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1: 是的，它就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0: 两箱
1: 12袋
0: 啊，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1: 好的，迎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是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1: 嗯，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1: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0: 对，
1: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0: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1: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0: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1: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0: 嗯、
1: 来，我们迎进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定子啊，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
1: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0: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0011650431001。
1: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0: 对，
1: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恭喜，给你洗好了。
0: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
1: 嗯、
0: 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
1: 嗯、
0: 不是不要钱啊。
1: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0: 丁大枣是吧？
3: 听大枣，阿嬷，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哎，你是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0: 嗯。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烩的好吃。
0: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 红彤彤的、嗯、然后骨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1: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特别大、嗯。

0: 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
1: 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001，1650431001。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家家必备啊。
0: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1: 对，
0: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
1: 对，
0: 然后咱们可是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1: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再一封，
0: 给它封上，
1: 成功密封啊。
0: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啊。
0: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0: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要。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1: 百
0: 病无嘛，
1: 哎，
0: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
1: 哎，
0: 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1: 嗯，
0: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给他
1: 吃，
0: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6两之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2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您好。
2: 哎，我订大枣。
0: 哎，好，订购
1: 成
0: 功
1: 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
1: 哎，
0: 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什么卖和田大枣啊？
0: 是的，咱们
1: 订购
0: 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啊？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
1: 嗯、
0: 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两箱，两个礼盒12袋啊，
1: 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百枣汇的好吃。
0: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1: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哎，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0: 也大，
1: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0: 吃上就上瘾啊！
1: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
0: 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1: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0: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1: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0: 对，16504311001，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1: 嗯，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哎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0: 对，可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儿，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一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一个礼盒，就是2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我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1: 嗯，是
0: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先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6两之王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1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箱6袋，也就是2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你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

0: 还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一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1: 对，
0: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三颗五颗五颗六颗的都没有问题，
1: 咋吃都没事。
0: 哎，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给它封上，那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1: 对，
0: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1: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啊！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个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1: 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0: 是的，
1: 嗯，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外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个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1: 好嘞，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0: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3: 我是思妍。
0: 我们最近啊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营养还有健康的问题，
3: 是的，
0: 交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因为日常的饮食太重要了，你怎么去吃呢，是不是最后你得落到2个字，就是全面。
3: 哎，
0: 营养是不是得全面？
3: 是的。
0: 但我提醒您啊，摄入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奶。
3: 嗯，
0: 思妍，你家孩子是不是每天都喝奶？
3: 那肯定得喝呀。
0: 对呀，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让公众喝奶呢？就是因为奶制品的营养成分是很全面的。
3: 哎，营养物质多。
0: 对，被称为什么呢？最接近完美的食物。所以是平衡咱们膳食的重要一环，而且是全人群全年龄段都应该去喝。你看，如果有一天你家孩子没喝奶，哎，你都得说啊，哎呀，今天这奶没喝呢，睡前赶紧给粥进去，是吧？
3: 你就不用别的，你不喝孩子也馋。
0: 是，奶好喝呀，嗯，但是当然得是好奶它才好喝。
3: 嗯，
0: 但是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咱们每天摄入奶及奶制品的量要在多少？推荐在300到550克。
3: 哦，
0: 但是权威数据显示，只有24.2%的人达标，也就是20%左右的人能喝够吃够这个奶。那您在其中吗？
3: 我不在其中，我不达标，
0: 每天喝不到吧？对吧？
3: 我达不了。
0: 所以说，今天要提醒大家，要主动的喝奶、吃奶制品，太有必要了。
3: 有必要。
0: 那一般呢，我们喝牛奶会多一些。
3: 嗯，
0: 但是今天我推荐您喝羊奶。
3: 哎，
0: 当然，这个羊奶、羊奶粉，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分享过，而且今天这个真是太好了，品质还是那么高，并且加量不加价。好多朋友都在找，说：“哎呀，这个羊奶粉还有没有了？”
3: 嗯，
0: 来，今天有了，而且是规格升级。有的朋友也知道，说羊奶比牛奶要贵呀。
3: 啊，对呀，而且我上超市看，它就是会比牛奶贵好几倍呢。
0: 我告诉你为什么羊奶贵
3: 啊？
0: 因为你看牛奶有100多种营养成分，
3: 啊，
0: 但是

0: 羊奶呢有260多种营养物质，
1: 这么多啊？
0: 对，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其中的钙和铁也是非常的充足，是奶类当中的佼佼者。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讲吸收率，
1: 哎，
0: 因为你喝下去不吸收也没用，
1: 喝了白喝。
0: 哎，那羊奶呢？它好在哪儿？分子小，
1: 嗯，
0: 它的脂肪球颗粒是牛奶的1/3，
1: 更好吸收。
0: 对，小分子嘛，羊奶的吸收率能达到多少？94%-98%，而牛奶的吸收率啊，只有48%。
1: 哎呦，这是差不少呢，
0: 太多了。
1: 嗯，
0: 而且实验研究，其他奶源你可能需要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才能消化吸收，而羊奶20分钟就能被你消化吸收掉了。
1: 这么快啊？
0: 对，还有很多人说喝了牛奶之后啊，胃胀、打嗝，甚至感觉有点恶心。
1: 哎，是，
0: 我小时候就这样，特别难受啊，反而没有食欲了，
1: 就是以后就不愿意喝了。
0: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乳糖不耐受的情况。
1: 哦，
0: 喝牛奶很常见，但是你喝羊奶就不存在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1: 嗯，
0: 喝下去之后胃也会非常舒服，
1: 得劲儿了。
0: 对，还有一些老人小孩肠胃过敏的，喝不了牛奶也只能喝羊奶，因为羊奶它没有过敏源。
1: 哦，
0: 最后羊奶贵也是因为啥呀？物以稀为贵。
1: 是的，
0: 产量低呀，一只奶牛一天能产30公斤奶，但一只羊一天只能产4公斤奶。
1: 那你看看它少啊。
0: 对，所以非常珍贵，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羊奶为啥贵了。
1: 嗯，而且呢，就是要是能喝上羊奶的话，我一定是选羊奶。
0: 嗯，
1: 但是我其实有个问题啊，就是它适不适合我喝呀？或者说这羊奶它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
0: 哎呀，那你放心吧，思妍，这个羊奶几乎不挑人群的，
1: 不挑人啊。
0: 你想，就是有些产妇刚生完孩子，奶水不足的，对不对？给这个新生的小婴儿喝什么呢？就喝这个羊奶
1: 啊。
0: 老人都知道，说这个如果妈妈没有奶的话，家里都得牵回一头羊。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啊？
0: 就是因为这个羊奶营养全面，而且好吸收。
1: 嗯，
0: 那下到小婴儿，上到百岁老人都是可以喝的。而且它的营养，我说了，200多种营养成分啊，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呢，钙呀、铁、维生素，这都是对人体全年龄段有益的物质。另外，我从小就是胃肠不好，那胃肠不好的人，你更要喝羊奶粉了，因为这里面还有什么呢？有一个叫 EGF，
1: 这是干啥的呀？
0: 它是胃部的呵护因子
1: 啊。
0: 另外，这个 EGF 在燕窝当中也是存在的营养物质。
1: 啊，喝羊奶就相当于喝燕窝了。
0: 那不是说完全，但是 EGF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覆盖的。
1: 哎呀，那挺好。
0: 所以它对胃、对肠道是太好了
1: 啊！
0: 它对胃黏膜的修复这好处是非常大的。
1: 哎呀，这行啊，
0: 是吧？现在很多人胃肠不好的，
1: 对呀，
0: 经常腹泻的。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胃会溃疡的，我这身边太多了。
1: 啊，这身边这朋友一整说，哎呀，就胃疼胃疼的。
0: 你看他们的习惯，抽烟喝酒的。
1: 那你看看。
0: 所以我建议大家，羊奶你是要喝的，润润你的胃啊。还有一个就是心脏不好的朋友，哎，现在很多人说我这心脏太累了。
1: 哎呀，累。
0: 哎呀，尤其是从30来岁就开始了，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啊，感觉不舒服了。
1: 嗯，
0: 真的，朋友们，我非常理解大家，我们都很累，心累，身体累。体质比较虚，那羊奶里还有一种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如果您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朋友，说突发问题打120，救护车到你家判定你心衰的时候，会给你打一针这个强心针。
1: 啊，
0: 都听说过吧？强心针里面主要的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对你的心脏是特别有益的。
1: 哎，
0: 但你知道那个一针强心针多少钱吗？
1: 多钱？
0: 8000块钱。
1: 8000块钱？哎呦我的妈，这么贵。
0: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羊奶当中它是含有环磷腺苷的，就是作用于你的心脏是有一定的好处和帮助的。但是牛奶当中啊，其他奶当中它是没有这个营养物质的。
1: 嗯，
0: 所以你就说羊奶好在哪儿，物以稀为贵，跟它的价值、跟它的营养是有关系的。
1: 我现在就想下单了，
0: 是吧？所以我们赶紧跟大家来开团。
1: 赶紧开团，
0: 不是随便你一个商超就能买到的普通奶，而是奶中黄金，也就是被称为 液体黄金的羊奶，也是这么多年两三年以来了，我一直自己在喝的戴姆勒纯羊奶粉。
1: 哎呦，这个行啊，它还不是那种鲜奶，是一冲，哎，就是这种的，是
0: 不
1: 是？
0: 也
1: 不
0: 是复方配方奶，而是纯正无添加的羊奶。
1: 哎呦，这个行啊！
0: 咱们要学会看配料表，在你买奶粉的时候，咱们这一盒，你看配料表只有三个字，
1: 只有仨字儿，
0: 生羊乳，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啥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什么科技狠活啥的啥也没有。
0: 是的，不含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科技与狠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喝。你像有一些配方奶呀，哎，它好喝，它加一些糖啊、蛋白呀，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1: 那糖多钱一斤呢？几块钱一斤？
0: 那还有一些前些年当中，这个奶粉当中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大头娃娃是假，哎呦，那谁都害怕，
1: 啊这个、听说过，
0: 太恶劣了。所以咱们喝就喝配料表。干净的放心的，而且买羊奶要看产地，有一句话，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1: 哎，陕西，
0: 陕西的气候干热，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森林和农作物是非常丰富的，非常适合奶山羊生长，好生态产好奶，所以这里是羊奶之乡，中国羊奶之乡，
1: 陕西这地方，
0: 对，所以陕西关中奶源比一般的奶源要贵，那么戴姆勒纯羊奶粉它是100%的纯度，关中奶源没有任何添加，十斤鲜奶出一斤粉，市面价格是299元一盒，这个你是可查的。戴姆勒乳业大品牌，专门做乳制品的，自由有机牧场，品质有保障。那我们国内羊奶最近几年啊，销量一直都是往上涨的，
1: 哎，对，
0: 成本也高，所以说市面价格相对来说也是确实贵啊。这个是299一盒啊，299一盒。那么之前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盒320克，今天我说了加量不加价，全新升级，我们一盒升级到大规格大包装，一盒是整整的400克，16包，你能喝16天。
1: 哎呀，这行啊！
0: 对，一包的话是25克大规格的。
1: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包。
0: 哎，
1: 哎，就它方便，
0: 方便干净，
1: 我一勺一勺快那种，那不得劲儿。
0: 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你这个规格变大了，是不是价格也是变贵
1: 了？
0: 涨价？不是的，有一些老朋友之前买过我们羊奶粉，纯羊奶粉的，今天你可以赶紧下手了。今天来到咱们节目，我说哈，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实惠啊！
1: 什么实惠？
0: 正常299一盒的。今天咱也别说一盒两盒了啊，是不是
1: 啊？
0: 您听好，让大家多得到一些，咱们节目时间不能乱价的话，多来一个赠送好不好？今天时间买一盒送三盒，
1: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子，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我到手我四盒，
0: 是的，但是朋友们，我话不多说，只有20组的福利，前20个名额您能享受买一盒送三盒的优惠，也就是一盒的价格，您带回家四盒只要299，但是时间有限，只在咱们秒杀时间，只有20个名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的朋友，你赶紧记好电话，先把名额抢占上。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三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十斤鲜奶出上一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四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1: 哎呀，
0: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我真的我已经喝2-3年了，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1: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是我吗？
1: 是您，先生。
0: 哎，我问一下，这个咱们羊奶粉膻不膻？
2: 我跟您说，先生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个担心，说我之前不常喝羊奶呀，啊，没喝过羊奶粉，之前喝过羊奶，是不是感觉有点膻，有点腥？我跟您说，放心，咱们这个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一点儿也不膻，因为我特意跟厂家了解了一下啊，哎，我说你家这个怎么这么香醇不膻呢？啊，因为哈，他们家是来源于这个特殊的脱腥工艺，而且。有一点啊，就是羊奶它的膻味儿哈，它来自于公羊，所以说这个牧场人家是公羊母羊分开放养的啊，分开养的，所以说这个母羊产的奶它就避免了这个膻气啊。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好啊，您回家之后也可以尝一尝，订上一组之后啊，您喝喝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再回来订购好吗，先生？
0: 行，那你给我来两套吧，
2: 来两套尝一尝，是不是？
0: 对，
2: 嗯，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这两个名额已经给您订上了。
1: 嗯，
2: 如果其他朋友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
2: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担心，都可以跟柠檬思妍来沟通。
1: 是的，
2: 今天也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退啊，
1: 哎，
2: 我们能给大家做到三退。只要您不满意，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然而我对这个羊奶粉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好多老客户老朋友也在找这个羊奶粉，说哎呀有没有了，终于有了，而且是做了这个大规格的升级嘛，我们才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
1: 嗯，
2: 正常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三盒，一共是四盒，总共是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2: 迎接二号线这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2: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哎，我要订两组羊奶粉。
2: 哎，也是订两组。之前是喝过咱们的老朋友吗？
3: 对，以前喝过老
2: 包装的。对，这次我们是做了320克到400克一盒的升级，首先量大了，咱放心订上吧。
3: 哎，
2: 嗯，好嘞，你跟您说声再会啊。现在大家都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
1: 嗯，对，
2: 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1: 嗯，
2: 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啊，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这款羊乳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安全。而且戴姆勒专做奶制品，多年大品牌，值得信赖哈。
1: 嗯，是的。
2: 今天我们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给大家退啊。所以说，想要团购，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直播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当然呢，也只有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团购的优惠。节目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还在观望的朋友哈，把握好这个机会。节目时间不多了，战线您打不进来的话也是订不上的，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2: 嗯，这个奶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哈。
1: 是的，
2: 首先戴姆勒人家是有自己的这个牧场的，再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
1: 就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那真是100%，
2: 是
1: 有一些真是不良商家会往里面放白糖，那白糖我自己也可以买。
2: 现在这个戴姆勒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专有的这个脱腥工艺，脱膻工艺。
1: 是的，
2: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人家自有牧场，公羊母羊分开放羊，
1: 嗯，
2: 避免公羊的这个腺体气味被母羊吸收。
1: 我其实也怕膻，
2: 是吧？
1: 大人小孩我感觉都怕膻。
2: 嗯，而且产奶之后高温灭菌，再不计成本的花几千万去做这个先进的脱膻技术，
1: 太好了，
2: 只保留羊奶的香气，同时不需要添加任何的糖去调和口感，就很好喝。
1: 哎，它就很纯正，
2: 对，奶香浓醇，还有一点自然的回甘，真的朋友，
1: 哎，
2: 你去品很好喝，一点异味都没有，所以这个口味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孩子也不会因为膻去抗拒羊奶了。而且咱们现在国人啊，喝羊奶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只要您了解过羊奶的营养，羊奶的吸收，那在选

0: 乳制品的时候一定是会选羊奶的，所以现在也卖得很好啊。我之前也说到对我们的身体免疫力的问题，羊奶当中它还含有非常天然的啊活性营养，尤其是代表性的一个活性成分，这个叫免疫球蛋白。
1: 哎呦，免疫球蛋白呀，那是提高免疫力的。
0: 对，好多人他在住院的时候，在养病的时候，养身体的时候，都会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知道吧？
1: 是的，
0: 它是可以为人体去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袭的、全面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防火墙。
1: 哎，
0: 还有我说到环磷腺苷对心脏是有滋养的，那么羊奶当中它就含有环磷腺苷的成分，强心针的主要成分。它不仅对心脏好，而且是科学界公认的抵御对抗坏细胞的物质，您能听懂吧？
1: 明白、
0: 啊、对抗坏细胞，那么它能使人体新陈代谢维持一个平衡，增加血清蛋白和白蛋白的含量、
1: 嗯、
0: 那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了，自然就壮了。
1: 对呀，
0: 那么朋友们，你想喝羊奶的话，现在市面上好点的羊奶都七八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呀，
0: 今天我给您算一个账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今天我们做一个大规格升级，原来您在我们节目中买到的是320克一盒、
1: 哎、
0: 现在变成400克一盒了啊、
1: 嗯、
0: 那么400克一盒里面每盒是有16条，今天299的价格，您买一盒再送您3盒，到手4盒还是只要299，里面是64包啊，那么合成一包才4.6块钱。
1: 对，
0: 那么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嗯、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10斤鲜奶出上1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现在啊，免疫力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像咱们熬夜加班压力大，总感觉身体比较虚弱。
1: 哎，是的，
0: 换季的时候老感冒啊，天气有一点波动就咳嗽发烧的，甭管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
1: 嗯，
0: 还有就是35岁之后，骨骼当中的钙质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流失，
1: 一定会流失的。
0: 对，然后你发现40岁以后啊，这个腰腿关节痛，运动能力也不行了、
1: 嗯、
0: 这就是未老骨先衰。很多朋友60、70岁的时候骨质疏松了，
1: 我那啥侧骨密度，我现在就骨量减少了，现在就
0: 赶紧喝奶，
1: 赶紧喝奶、
0: 啊、就是特别容易骨折受伤啊。
1: 哎呀，
0: 所以钙的补充是一直不能断的、
1: 嗯、
0: 奶是不能停的。
1: 是的，
0: 所以你要全方位的滋补身体，改善体质，补充营养，那用奶制品来滋养是很好的选择。那我们推荐您喝营养更加全面丰富的羊奶，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1: 是的，
0: 今天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盒是400克的，那么您能做到我们的团购价啊，买一盒送3盒，到手一共是4盒，只要2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名额有限，数量不多，只在咱们的秒杀时间，20个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4-5个，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快来抢购吧！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4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1: 哎呀，
0: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 都要五六块六七块一盒了。
1: 嗯，
0: 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
1: 你尝尝，
0: 我真的我已经喝两三年了，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1: 嗯，
0: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1: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担心，都可以跟柠檬思妍来沟通。
1: 是的，
0: 今天也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退啊，我们能给大家做到三退，只要您不满意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然而我对这个羊奶粉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好多老客户老朋友也在找这个羊奶粉，说哎呀有没有了，终于有了，而且是做了这个大规格的升级嘛，我们才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
1: 嗯，
0: 正常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三盒，一共是四盒，总共是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现在大家都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
1: 对，
0: 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1: 嗯，
0: 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啊，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这款羊乳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安全。而且戴姆勒专做奶制品，多年大品牌，值得信赖哈。
1: 嗯，是的。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给大家退啊。所以说想要团购，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直播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当然呢也只有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团购的优惠，节目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还在观望的朋友哈，把握好这个机会，节目时间不多了，战线您打不进来的话也是定不上的，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这么实惠的价格您在其他地方肯定是买不到的，
1: 那肯定的，
0: 一定是比咱们直播间要贵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羊奶我要简单说一下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没有喝过，哎，说我年轻的时候喝过那个挤出来的羊奶膻爆喝，
1: 那个现挤的，
0: 是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膻味啊。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他家先进的除膻技术啊和加工工艺，而且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陕西奶源的大品牌纯的羊奶粉，你买大品牌的有品质保障，而且工艺科技都是不一样的，您买到家啊，您尝一尝喝一喝，真的就是柠檬说的这样，喝一次你就会爱上。而且提醒大家喝奶真的是不要断，对我们的身体啊、钙的补充啊、全方面的营养都是非常好的。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接下来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能订两套吗？
0: 哎呦，可以订两套，先生，给您先记上了啊。
2: 好的，给我订两套。
0: 嗯，好的，给您订购成功了。
1: 这一看呢，就是对于生活有追求、品质有追求的人啊。
0: 嗯，是的。
1: 而且再加上吧，喝上咱这奶真不错呀。
0: 嗯，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而且我说这个奶呀，这个奶是非常适合全年龄段去喝的。
1: 对呀，
0: 好多人说，哎呀，这孩子我也喝点好的吧。我跟您说，老年人上了岁数，你更要补充营养，
1: 嗯，
0: 因为老年人很多，你会发现年龄大了以后我不爱吃饭了。
1: 嗯，
0: 因为啥？我胃难受。
1: 对，
0: 首先一个就是不消化，消化功能减弱，你堵得慌啊，所以你不爱吃饭。
1: 对呀，
0: 然后老年朋友的运动量也减少了，
1: 嗯，
0: 吃的东西更消耗不掉了。
1: 是的，
0: 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我们慢慢调整。我跟大家说，羊奶当中含有 EGF 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人肠胃不好的话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
1: 嗯，
0: 首先滋养肠胃。
1: 对，
0: 第二个来说，羊奶200多种营养成分，均衡又合理，能把营养补齐了，那健康不就来了吗？
1: 是啊，
0: 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在94%以上，20分钟之内就能吸收，羊奶就是这么快，这是其他的奶源比不了的。现在呀，其实我也不提倡老年朋友吃的特 特别多，
1: 嗯，
0: 吃多了反而不好，是一种负担。
1: 对，
0: 那老年朋友我们吃饭吃五六成六七成饱就行了，
1: 嗯，
0: 同时营养还得跟得上。
1: 对，
0: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就爱吃点清淡的，萝卜白菜茄子土豆，
1: 嗯，
0: 米饭馒头比较多，
1: 那营养肯定不够啊，
0: 不行。所以说这个羊奶您可以跟着团一套，
1: 嗯，
0: 啊，补充到你日常的饮食当中，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怎么喝啊，60度左右的温水，就不要用烫的水，不要用开水，
1: 用开水是不是容易把营养整没了啊？
0: 对，不要太烫，你就感觉温温的偏热一点那种60度左右的水就行了，
1: 啊，
0: 我们用180毫升的水，再把这个羊奶粉往这个热水里一倒，
1: 一倒，
0: 轻轻搅拌一下就开了
1: 啊，
0: 特别的细腻好泡，因为人家是大品牌，这工艺非常好，然后喝下肚之后很舒服，然后这个奶香啊在咱们口腔当中萦绕，
1: 嗯，
0: 还有淡淡的回甘，
1: 哎呦，
0: 再有我说了20分钟全吸收了，就会被你的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好羊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一盒是400克，大规格的，一盒是16包，今天呢一盒送三盒，一共到手4盒，299，买一盒送三盒，到手4盒是多少？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哎呦，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
1: 而且刚才好几个朋友啊，就都订购了
0: 两套的，对，
1: 很好。希望大家坚持一段时间，每天喝一杯羊奶，对于身体来讲特别有益啊。
0: 嗯，
1: 来吧，再加上咱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奶是不能断的啊！如果说您现在感觉上楼梯这骨骼嘎嘎响，睡觉的时候肩膀啊，这个腰腿也酸，这就是钙的流失。睡到半夜腿脚抽筋，给自己抽醒了，这真的不行啊！另外，羊奶当中它大量的蛋白质、200多种营养物质、氨基酸，呵护咱们的全身的健康。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这个奶制品，尤其是好品质的高品质羊奶，大家赶紧喝上哈！
1: 是的，
0: 我再次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所以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们的电话您记好：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民间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6: 11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